0: 的问题。
1: 时至白露，新疆棉花的棉桃开始吐絮。为了让棉花更干净、更齐整，适合一个月以后的机械化采收，在新疆五家渠市，当地首次大规模使用植保机器人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
2: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五家渠市的芳草湖农场。今年呢，当地共种植了61.8万亩的棉花，现在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吐絮期。我们看，在现场呢，正在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的智能植保机器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它的身高3.2米，体重4吨，看起来呢个头不小，但干起活来呢却十分的轻巧。在它的每个轮子前面啊，都有一个橙色的像鞋拔子一样的分行器。那在作业的时候啊，它会先把棉田前面交错的棉花把它分开，这样呢来避免伤害到蜘蛛。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啊，这个黄色的臂膀展开呢，它的长度有12米，有上中下三层，共75个喷头，可以对棉花进行全方位的喷施。那这种喷施方式呢，其实对棉花的生长和管理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仔细来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棉花的叶子啊，非常的茂密，你看从上到下层层叠叠的。那这些叶子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啊，就是在它的背面，每片叶子大约有10万个气孔。那这些气孔呢，既是棉花的呼吸窗口，也是它吸收药肥的一个主要的渠道。那如果在喷施这些脱叶剂的时候呢，只喷施到了这个蜘蛛的上层或者是叶片的正面，那它的吸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一直以来棉花在田间管理呢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即使已经有了很先进的这个无人机的喷施啊，也要分次分批的来进行喷施。但是用这种全方位的喷施方式呢，就可以一次性完成，它的脱叶率能够达到97%。那在秋天啊，这个当地的气温如果降到12摄氏度以下呢，这些气孔它就会自动的闭合。所以对大家来说呢，其实秋天的喷施脱叶剂的这个窗口期呢就很短。今年呢，当地是大概投入了40台这样的机器人，把它分到不同的地块去加快喷施的作业。一台机器人一天24小时下来呢，大概可以完成500亩到800亩的一个喷施的作业面积。那可能很多人要问啊，打这些脱叶剂对这些棉桃啊、棉絮啊，甚至是生产出来的棉制品会不会有影响呢？那这种脱叶剂呢，它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并且呢能够让它在枯萎之前呢就自然脱落。那这样一来呢，整个棉株的营养都会供给这些棉桃，来促进它更好的生长，更集中的吐絮。当地61.8万亩棉花的脱叶剂喷施作业将在9月10号前后全部完成。
1: 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贵州三都，村马联赛不仅有策马竞速，赛场之外还有抓香猪的趣味比赛。走进大河镇姚吕村夹岛端坡的赛马场，骑手们疾驰竞逐，赛场边的抓香猪趣味比赛同样欢乐不断。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立刻冲上前追逐扑抓，有人扑空踉跄，也有人看准时机合力围堵，成功擒住小香猪。
3: 他们来卡村吗？赛后我参加做猪比赛，我做的这开始我很高兴，今晚我们娘娘在在打拼哈。
4: 我呢今天那直接是抓猪的哈，但是呢跑前面猪往后面打转啊，虽然讲失手啊，但是也很高兴。
1: 最近，山东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的葡萄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采摘。走进葡萄园，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作为国家地

0: 理标志保护产品，大泽山葡萄目前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达5000万公斤。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1: 以前总担心这个葡萄卖不上价，现在游客自己上门来采，价格好了，还省了咱的这个运输成本和损耗。我家10几亩葡萄根本不愁卖。
2: 我是从淄博来的，早就听说这里的葡萄特别好吃，秋天特别美，这里吃住很方便，不虚此行。
0: 在辽宁大连，这段时间陆地黄桃集中成熟。在大连金浦新区石河村，果农们将采摘下的黄桃现场进行分拣，装筐整齐地码放起来。
3: 今年瓜果率品相都挺好的，比往常年呢能多10000多斤，价格也挺好。
0: 黄桃在田间地头就有团队进行收购，根据品质现场结算，这些黄桃会就近运往当地的工厂，加工成罐头等制品。
4: 每天清晨开始收获，分拣装车，日均的收购量可达10万斤左右。
0: 老话说白露十三白，一年并不来。白露时节，很多地方都有食用白色食物的传统，乡亲们认为这样可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在安徽芜湖六郎镇，农户划着小船在水塘里采摘莲藕、茭白和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鲜嫩的水乡三白无需复杂调味，只需家常简单烹饪便可成为美味。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
5: 白露时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做出来也很简单，好吃。

0: 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情况。9月5号凌晨开始，江西吉安遂川县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的多支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吉安遂川县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被困，其中3名无法行动，情况紧急。6号上午8时许，武警吉安支队接到救援命令后，迅速调派官兵赶赴现场。由于通往受灾村组的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救援装备，徒步3公里向救援地点开进。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官兵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村民被逐一引导有序撤离。经过4小时的连续奋战，所有被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伤员已得到妥善照料，身体状况平稳。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洞下组，因强降雨出现淤泥封堵险情，多名高龄群众被困。9月6号上午11时23分，武警吉安支队10余名官兵抵达现场。现场2处山坡上仍有3名八旬老人未转移，其中1名老人瘫痪，无法行动。
1: 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勘察情况。有的地方狭窄的只能供1个人通过，有的地方一脚下去，淤泥能没过膝盖甚至大腿。
0: 官兵就地取材，利用梯子、竹竿制作简易担架，将被困老人妥善固定，并向安全区域转运。受连日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将。

0: 西遂川县大汾镇和平村有山体开裂，存在滑坡风险。6号18时，当地连夜行动，对存在隐患区域的村民进行转移。考虑到夜间转移视线差，部分老人行动不便，镇里提前调派了消防应急车辆和大巴车。截止到当晚20点，87户169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转移人员被统一安置在原大汾镇敬老院，安置点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齐全。
1: 住在这里有吃有住，很靠谱，很安心。
0: 连日来，江西吉安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强降雨，部分农田大棚受淹，农作物受损。当地组织干部和农技人员开展排涝清淤和农业理赔工作。本轮强降雨造成万安县多处稻田水稻受淹倒伏，当地派出17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帮助农户清理稻田淤泥，指导做好消杀和灾后田间管理，
2: 及时的排涝，去开沟把水排出去，那么有条件的可以去我们洗洗苗、护护苗，苗上的一些泥巴把它清洗掉。第二步呢，又要做好及时的追肥，把我们的晚稻的灾害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永新县在中乡沿河两岸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正值成熟期的中稻长期浸泡水中。
3: 我们这里的那个农作物受灾面积大概是1200多亩，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县里面那个保险公司，做出了我们以后的那个赔偿事宜。
0: 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干，指导农户清沟排水，开展病虫害防治，保险机构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定损进度，保障受灾农户权益。前几天在福建莆田，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途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视频受到了多方关注。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2名武警官兵，他们讲述了在洪水中的救援过程。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洪水中，许多居民被困家中。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紧急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
4: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0: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地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中，抵达被困孩童的身边。
5: 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0: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下，孩子和其他的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到冷空气影响，8号，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0摄氏度以下。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6: 3、2、1，开罚！
7: 来，这儿呢，
6: 现金500万。
8: 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
6: 3、2、1。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估值348万，全凭两个字。
0: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他看到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要变现，广告里的承诺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

0: 进入直播间，并按照要求把藏品照片传给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1: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0: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是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段时间，工作人员仍旧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2: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称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0: 直播间里还有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是需要先支付1.8万元。有受害者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3: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0: 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最终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2: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0: 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警方也给了相关提示。
3: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2: 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今天我们进入白露节气，柚果飘香，甜蜜上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白露时令好伙伴是广东梅州大埔蜜柚。大埔县蜜柚种植历史悠久，北纬24度的黄金水果带上光照足，温差大，常年昼夜温差在10度上下，土壤富含硒元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里的蜜柚皮薄肉嫩，口感清甜。眼下大埔蜜柚正陆续成熟上市，由于前期降水充足，多数幼园的蜜柚个头比常年稍大，提醒果农朋友们，预计8号到9号大埔多有雨水来扰，建议大家保持沟渠畅通，防止果园积水，同时采收前及时停止柚树用药，确保柚果质量安全。放眼全国，8号到10号四川盆地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下暴雨，部分地区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避雨收获成熟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和储藏等工作。在北方，8号到9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会出现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建议大家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涝降渍。
5: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3度；长宁多云，24到34度；加湿阵雨转晴，14到2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9到13度。突泉晴，8到21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中卫小雨，13到16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3到23度；烟台多云，20到24度；邢台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邯郸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淮南阴，20到29度。

0: 咸阳小一转中雨，15到24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蛋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8月28日，邀您共赏。

0: 养驴，
1: 养毛驴你必须得拿出来驴劲儿。
0: 挖参，
1: 看不看见这参？
0: 种玉米，
1: 这真是黑土地长出来的宝贝呀。
0: 这是一位闲不住的村书记，
1: 我不怕做错，天天光折腾。
0: 每到雨季汛期，他为何会变得格外不安？
1: 当时我都懵了，
2: 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说当时他怎么活过来的，我就纳闷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看看李阳，哎呦，这大水太吓人了。
0: 这是三道河子村入夏后的第一场大雨，雨势来得又急又快。等古凤姐赶到人参地时，积水已经漫到了地边。
1: 当时我都懵了，越下越大，老吓人了，那种感觉像要发大水的感觉。这人参地可不能给整淹掉，要不今年收成就全完了，这都是我们村民的心血。
0: 种植人参已经成为三道河子村的新兴产业，也撑起了不少村民的钱袋子。如今人参种植已经成了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人参是极为娇贵的作物，积水一旦排不出去，很容易导致根部腐烂，一年的辛苦就可能付诸东流。
1: 这边来吧。哎，你看这土都白瞎了，你看这土，这儿当时我们就赶紧挖沟，水不能让它窝在那儿，要不赶紧排出去，人参的一嘴都给泡毁了。
0: 比积水更让人担心的是人参地的大棚，风一旦掀开棚膜，人参苗很可能整片被毁，
1: 一块那个塑料布粥了。
0: 可越往地中间走，脚下的地面越软，人往前赶，泥往下拽，
1: 就是往那个深池子那边走哈，一踩感觉我们靴子不够底儿的感觉，那个水哈就哇哇的流啊。李阳，这圈是告诉你老舅妈，这圈塑料布坏了，老多眼的了，那得赶紧整啊！啊，
3: 这雨天太大了，雨下的，
1: 抓紧时间啊，顶着雨也得干呢啊！水出去吧，身就淹了，听见没？后来我们就挨个棚去看，哪个棚膜被风刮开了，哪个地方松了，我们就赶紧给它加固，能补就补，能绑就绑，折腾了。

0: 好几个点才都忙活完。
1: 第二天一早，雨刚停，古凤杰又赶到了人参地。
0: 那你这参好啊，这嘎子的参哈，幸亏那几天把它已经加固好了，而且那边沟也挖出来了。这好天了，快点干呢的呀。
1: 天晴了，地里的活就得赶紧接上。古凤杰又跟着大家进了地，趁着。

0: 过年起的时候可以这么粗吧？
1: 这真是黑土地长出来的宝贝呀、啊！
0: 我是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我叫吴凤杰。我这个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总想着干点这个干点那个的。我不怕做错，天天光折腾。
2: 古凤杰爱折腾，这是在三道河子村家喻户晓。这些年，他一次次带着村民闯路子找营生，让大家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
0: 总觉得要如果不这么折腾的话，你说你哪像一个村书记？那你必须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得一起去折腾啊。
2: 也正是靠着这股能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劲儿，今年60岁的古凤杰再次被村民选为村主任。
0: 当天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回来了400人，我得了是371票。
2: 刚一连任，他就又忙了起来，人参地差点被泡的险情刚刚解除，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面前。
0: 宝生，宝生。怎么样，牛行现在也不行，是不是啊？
2: 养牛是古凤杰刚当上村书记时带着村民一起折腾的最重要的事情。
0: 带着几个老百姓，我们出去考察看养牛怎么养。当时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养，他们说什么家财万贯带毛的都不算。后来我自己养了10多头牛，后来看我养成功了，逐步的我们村老百姓也就是说发展养牛了。
2: 丁宝生就是村里第一批养牛的人，那几年他赶上了养牛的好时候，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3: 刚开始行，那、啊、挺好，那好说了。好，
0: 我们头几年养牛，我们老百姓每年每家每户就养个10多头牛，基本上就光养牛收入就在10几万。
2: 可最近这几年牛市的行情有了变化，养牛的账越来越不好算。
0: 你算没算你卖那些牛加上你这一年的成本挣没挣钱呢？
3: 挣啥，我这几年养牛是挣亏了。
0: 赔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牛行掉价了，那没办法，也不是每个人能控制得了。
2: 原本利润可观的养牛产业，如今算下来不但不赚，反而还要往里搭上不少钱。
3: 现在这行情不行，这干着急就白瞎。
0: 说不挣钱，老百姓都上火呗。不用他们抱怨，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啊。所以说，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就让他们转型嘛。
2: 养牛不赚钱，古凤杰又开始琢磨着要再折腾一回。
0: 我就想啥呢？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行，就换个赛道，把我们村从牛村折腾成驴村。你总指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毁了。一年咱说养毛驴子，一头驴咱不说挣多，你就挣4-5千块钱，你也养它20头，比养你这些牛吃的都少。因为现在驴的行情挺好，只要养起来肯定能挣到钱。而且呢，养驴要比牛简单很多呢，它只要打好防疫针，看好喂好，多长肉。

0: 哎，就这老两口跟我说的，我要养毛驴成了，他还要养呢。你要是如果说算起来的话，就是这两个牛，你这样式养这两个牛的话，一年能挣多少钱？行，
1: 这么几个钱。
2: 杜继花和丈夫也曾是村里的养牛大户，最多时养过20多头黄牛。可这几年行情一变，牛越养越少。
1: 哎，以前一个牛能卖15000-16000，
3: 现在你白搭，现在你养多了，养多了更不挣钱。
0: 过两天我整回毛驴，你整俩，给你整俩不？
1: 我得看看了，这玩意儿不乐意长肉。
0: 哎呀，你不懂，咋不乐意长肉？它吃的少，姐夫，它利润比养牛高。毛驴子现在它价高啊。这几年如果不转型的话，将来人别人都转了，咱就撵不上形势了。咱村要都养毛驴子，也是一个产业，大姐。
2: 听古凤杰说起养驴这条新路，杜继花和丈夫都有些心动。
1: 自己想养驴，我弄两个，搁这圈里养着，看看行不行。成功的话就能挣钱，也是领致富的道路。
3: 行，挺好。搞的项目，领着大伙干点事情，俺还是为好，为了好啊。
0: 那你作为村书记，你得带着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去啊！你不能看着老百姓在赔钱呢，那老百姓的。

0: 幸福指数只是他挣着钱了他才幸福，那你挣不着钱他哪有幸福感呢？
1: 古凤杰心里清楚，村民们要的是实打实的奔头，得让大家伙看到希望才能愿意跟着一起往前奔。
0: 养牛那你就得有老黄牛的那种精神，老黄牛一样不服输。养毛驴和养牛是一样的，你必须得拿出来这个驴的这个驴劲儿。就是天天这毛驴进不来的时候，我天天我觉得我睡觉都不踏实，我天天做梦都在想这个毛驴，天天在我眼前晃悠来晃悠去的都是毛驴。
1: 这一次古凤杰尝试的不只是养几头毛驴，而是全村未来产业的一种可能。为了稳妥起步，他辗转联系到附近村子的毛驴养殖户，准备去偷师丰富自己养驴的经验。
0: 我是大石头的三河的，以前养的驴，其实这回我也来想来看看，搁圈里养的挺好的哈。我跟他摸索着学习，包括吃草吃料啊，包括他有这个有没有什么毛病啊，这些个就是说知识都得跟上。看你给他挠，他就可开心了，可高兴了。阿姨，这驴你们一直都搁圈里养，那比养牛咋样？
2: 牛吃的多，压钱也多，驴不一样，成本小点，抗造病也少。
0: 像这小毛驴，它基本上吃的都是豆皮子和玉米干是吧？
2: 嗯呐，都豆皮子、玉米干再搭点草，比牛省。
0: 毛驴吃的少，因为它体小、体积小，它的费用小，挣钱它比要比养牛挣钱。比方说，我们现在我养20头毛驴，你养5头牛。吃的都比20头毛驴多，那养这些毛驴一年下来能见到钱不？
2: 看得仔细点，别掉膘，妥妥的。
0: 这玩意儿长得也挺快的，它基本上效率比养牛强。
2: 那可是强不少，下了好不少崽子了。
0: 这家伙挺胖的，他你看肚子多大呀？他应该是怀孕了，看肚子这么大吗？怀孕了，他要生崽的这种，我在尝试着他自己生崽的这种。看看能不能符合我们这块生长的条件，这个毛驴生一只崽儿，我们就定挣了这几千块钱。对，还有那个小黑驴，我感觉她也怀孕了，她也有点像怀孕了，但这个肯定也怀孕了，这个也怀孕了。
2: 不过咋地呢？就是没牛听话，就是这驴有时候整起倔来，是真不知道咋弄。
0: 你看这个多好玩。
3: 不吃食，不吃料，
0: 买回来之后是应激反应是吧？让他吃点东西，过来，过来，你看，让他吃点东西，他也不动弹。这个真是犟驴，你快瞧，哎，你看，一步他都不给你动。来呀，过来，
3: 一二三，一二三，
0: 快
2: 吃草。
0: 现在让他吃点，赶紧的，
3: 来吃点吧，小刘儿，
0: 快！
1: 古凤杰使出歪点子，只为劝年轻人返乡创业。
0: 天天的磨叽，天天又哭又嚎的。
1: 大雨突至，他又能否守住汛期考验？
0: 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
1: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鲜叶成就好面，浓石山匠心品质。
8: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9: 八仙葱蓉强肾胶囊，温肾补阳，改善肾阳不足所致。

0: 的腰膝酸软、身冷、畏寒等症。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马坡金谷，匠心品质，舒适生活，匠心品质，优派新生活。匠心传承，只为不凡。环硕优品草原好牛，后腿原切，本味自然。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这个这面朝那边是吧？
4: 对，反面
3: 都是反面朝，
4: 都是反面。嗯，
3: 咱们这段时间我看这玉米发货挺好的哈。嗯、咱生产的时候，今年大概需要多少人不知道？反正往常年都100多个人。
4: 对，
3: 最多的时候得150-160个人是吧？嗯。
1: 玉米是三道河子村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说起来，这个产业最早也是从牛身上拐出来的，
3: 还是从这个牛引起。因为我们村养牛呢，我们村老百姓呢就种了这个玉米杆喂牛嘛。后来正好我们这个市里有这么一个甜玉米项目，就干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
1: 工厂忙起来的时候，五凤姐也闲不住，没事就来搭把手。可她每次一来，总是受到厂里一位员工的嫌弃。
3: 那他们抽的咋样啊？
5: 像这个是达标的，
6: 不行，
5: 也不能有黑点，
6: 有黑点了，对。所以你看，你也不懂，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哎呀，我喜欢。
7: 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来工厂管闲事儿。
5: 啊，你这天天在那敲来敲去，
6: 你不懂，你这都是残次品，你看看，这个都掉粒儿了。你不能像你原来的老想法，我只要加工出来，我就可以去卖。不是的，它必须得按我们的标准来。
7: 然后我每次我说妈妈，就是你来工厂可以，我欢迎，但是你来工厂不要指手画脚，一句话都不要说，你来了就是来了，我们欢迎你，但你不要管任何人，也不要管任何事儿。
1: 这个最看不惯古凤杰的人正是他的女儿，母女俩没少因为这些细节拌嘴，但每次争到最后，古凤杰还是会听女儿的。他心里清楚，这个厂要想真正办起来，不能只靠老经验，还得靠年轻人的新标准。更何况当初把女儿女婿叫回来办厂的人正是他自己。
7: 因为当时我们村想有年轻人回到乡村继续带动乡亲们致富嘛，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给所有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大学毕业了留在外面的这些人挨个打了电话，但没有人说想回来。他最后就把眼睛放到了自己女儿身上。
3: 我女儿都不回来，你说农村将来的发展，我有啥脸面让其他的年轻人再回到这个村？
7: 我们是其实不太想回来的，因为当时我们读了大学就想其实走出这个大山。
1: 眼看女儿也不太想回乡，古凤姐脑子一转，冒出了个歪点子。
7: 后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每天给我打电话，早中晚打电话劝，
3: 就是找他俩上他家跟他磨叽，天天的磨叽，天天又哭又嚎的，
7: 实在是就是受不了了，说哎呦那不行就回去吧。
1: 终于两个年轻人被古凤杰从城里磨回了村里。从选种种植到加工销售，几年下来，鲜食玉米加工厂不只让村里的玉米有了新去处，也给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3: 我们村妇女最多的是150-160个人吧，
4: 除了我种地还能来这打工吗？就是给我很多的保障。嗯，收入也将近就是10万块钱左右。
3: 他们挣了钱之后也都可会打扮了，有这种成就感，而且挺有幸福感。
1: 而更让古凤杰期待的是，他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
3: 我就相信之后会有更多年轻人回来和我们一起折腾建设我们村。
6: 出发，收玉米啦！
3: 农业农村这一块不能依仗的老思想老思维来做这件事儿，得有懂知识有智慧有才华的人回到农村吧。怕啥来啥，昨夜里下了场大雨，我昨晚上一宿没休息好，我今天就老难受了，我脸今天又有点肿了光当是吧。昨晚这雨太大呀，不敢睡呀，也怕继续那么下的话下几个小时就完了。
1: 古凤姐一直是个敢折腾不知怕的人， 但每逢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他都会不自觉

0: 地进入一种时刻提心吊胆的状态。
1: 你看，今天中雨，明天小雨，这一周你看，我的妈呀，一周全是雨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也害怕，怕发水啊。
0: 三道河子村地势低洼，周边又有河流经过。每到雨季汛期，河水上涨得很快，一旦形成内涝，村里的产业和村民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每年进入汛期前，古凤节都要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1: 这个天哪，我看一周都有雨啊，大家都注意点那啥防汛呢，来看看河里的水涨势怎么样哈，都得警惕起来了啊。今天下午走访好，看看哪块的水大，让老百姓督促放放水什么的啊。
2: 要是如果有大雨急的话，下时间长了会发水，但是我就提前布置了我们村干部，让我们村干部呢到就是各个地块去看去，就是一个人负责就是一片，发现有积水的地方就要赶紧处理，一旦雨再下起来那就来不及了。
0: 大雨来临前，村里的河道和排水点是重点排查的地方，一处不起眼的堵塞都可能迅速形成积水，甚至引发内涝。
1: 我看看现在它这不淌水呢，哎，你应该把这桥里的垃圾清一清，让它顺溜点。好，你这草啥的都堵的，挖开了往外排也行，也快。你看，哎，你看这里多深，你看看，你这玩意儿要都清出来了，它也那啥了。你看，拿过来敲，上这嘎来，来把这条道这嘎挖挖，这嘎堵水，你把这嘎挖一挖不行吗？你把这嘎都挖一挖，挖一挖让它往这嘎淌，啊，往这嘎淌。你才能出去啊，那你这水啥时候能放出去啊？这嘎挖开，大点挖了。
0: 除了河道排水，大雨来临前还有一件事，古凤节格外放在心上。
1: 哎，老苏老婶在家没呢，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0: 村里那些高龄老人家，他得挨家挨户跑一趟，提醒家属关注雨情，提前做好转移准备。
2: 因为有一些高龄老人他们腿脚不便嘛，也跟他们家里的家属就是嘱咐好，就是说如果再下雨的时候呢，把他们先送到村部来，因为我们村部二楼有那个能住的地方，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1: 搁家了说老婶呢咋样啊，胖点了，这手咋的不好使啊，还锻炼这样伸一伸。
3: 村里的一个大婶子前阵子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自己心情就不咋好，一看大雨了肯定也着急，那我不能不管。
1: 再要下雨的话，要是像昨晚下那么大，老早的给我老婶直接拉大队去，搁家的要是万一发水了不危险吗？俺们给你背去。
4: 嗯，
1: 别哭啊。别哭，哭啥呀？啊！你要是有啥事你想找我，你让我小叔找我啊！你想吃啥，你告诉我，给你买。我一上他们家，他们一看见我，他们哭。
3: 我就怕他们让大水淹了。
1: 昨晚那雨要如果下一宿，今天再下一天，你看发不发大水？
0: 大雨、汛期、涨水。这些词对古凤节来说格外敏感。
2: 一下雨下大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就是让这个水给我吓的吓破胆了。
0: 这种紧张是16年前家人的一场变故，村子的一场大水给他留下的病根。
1: 我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会哭一场。你说当时他怎么活过来的，我就纳闷了。
0: 当时古凤节的丈夫，三道河子村的前任村书记，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党员的推选下，古凤节接任了村书记。
1: 我刚当村书记之后哈，赶上一场7·28洪灾，我爱人5月19号去世，我7月6号当的村的村书记吗？那你想想看，5月19号到7月6号才刚多长时间。
2: 当时我可咬着牙，我寻思我丈夫这个事儿，我不能刚接过来就大水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找的小老板，我让他给我们河道清理了，人家不给我们干，我们没有钱，我天天磨叽人家，后来给人磨叽没办法了，把同意给我们干了。
1: 我勾完了这个。

0: 是7月27号，28号就发大水了。发大水了之后，就因为这条河呀，我当时把河清理，我们村当时就保住了。真的，这就是我当村书记的第一步。
1: 当了16年村书记，防汛就成了古凤姐心里最紧的一根弦。
2: 你干啥去了？
3: 下雨了。
2: 昨天要那么大的雨，下到今天就完了。再要下雨的话，就你们这些老太太，我都给你们整那大队二楼，在那嘎去待着去。
3: 谢谢你了。
2: 谢啥？干啥呢？这是看电视呢。我看这一周的雨，昨天晚上我就害怕呀。再等到下大雨的时候，你就上村部去住去。我到9号或者10号来接你啊。你说全村都是我妈，我不管谁行啊，我自己的妈。
4: 看这几天要发大水的时候，我就提前跟我母亲说，我说妈，上我弟家，你别在家了，发大水了，我管谁呀？你在家只能扯着我的后腿儿。所以说我不用单独去管我妈。我虽然是我妈妈的女儿，但是我是全村的老百姓的主心骨。
1: 村里的老人都有了安顿，可古凤姐心里还有件重要的事，她要赶紧把养驴这条路趟明白，让更多村民跟着养起来。
4: 接下来我就去内蒙去拉毛驴儿回来，大批量的想养毛驴儿。我们要把村子里的养牛的产业变成养毛驴儿，我很有信心。
1: 只有村子安全了，人心才能踏实，产业安稳了，日子才能继续往前奔。从防汛到产业，从老人到年轻人，古凤姐这些年的折腾，说到底都是为了让三道河子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稳，更有盼头。
4: 老百姓生活有了安全感，富裕了，他的精气神也足了，他过得知幸福的生活。未来我就在想下一步的打算呢，想把我们村建成就是10里8村数一数二的村。只要我当一天村书记，我就会带着大家折腾一天，让我们村的老百姓的腰包更鼓，让他们更幸福。
5: 时光流淌，一碗面的坚守。1991年在青岛，我们与冷面结缘。从那时起，任凭时光流转，我们初心未改，专注一碗好面。清福冷面，匠心制作，面体筋道，汤底清冽，入口爽滑，回味甘甜。这不只是一碗面，更是记忆的沉淀。30余载光阴里，我们用专注回答时间，每一根面都承载着我们对品质的执着。
6: 我们清福食品严格把控食品质量，坚守匠心精神，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5: 青岛清福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一碗好面，始于1991。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3: 情报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孔氏纸业，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又到西瓜丰收季，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可丰产就等于稳赚吗？
1: 质量呢我不错，可是没人认识你。
0: 各地西瓜扎堆上市，怎么才能卖得快、卖得好、卖出新花样？
1: 我们要论产量、论价格，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
0: 同样在这片产区，有人把西瓜站着长，真能让一亩地收入翻几番。
1: 哎，说西瓜还有这种颜色呢，哎呦，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0: 传统产区改种小西瓜，光苗钱一亩就多了2000多，谁敢冒这个险？
2: 就是第一年种的时候，你就是赔本你也要种。
0: 隔皮变生熟，听声分好坏，验瓜师真有那么神？
3: 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从品种升级到模式创新，从田间运输到线上销售，一颗普通的西瓜如何上演一场花样百出的翻身仗？今年国内不少产区的西瓜都迎来了丰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热点新闻，一起看看各地西瓜产销的喜人景象。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姚家镇的雍家村，一片片西瓜地宛如绿色的海洋，藤蔓间挂满了圆润饱满的果实。今年雍家村种植西瓜1000亩左右，
1: 产量涨，价格稳，销路顺，看似理所当然的丰收背后，藏着不少瓜农摸爬滚打攒出来的门道。同样是种西瓜，有人靠品种升级破局，有人靠奇招出圈。今天咱们就挨个看看这西瓜地里到底有多精彩。种西瓜的人都有个共同的心愿，瓜甜的匀，品质稳，才能卖上好价。可普通西瓜大多瓜心最甜，越靠近瓜皮甜度越淡，这一直是个难破解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让整个西瓜从里到外都保持高甜度？南方一处育种基地里，专家们正靠种叶技术啃这块硬骨头。
2: 周老师，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我就在想什么样的瓜能够从里到外都甜呢？那就太好了。
3: 您这问的太好了，我们现在也在正在攻克这个难题。来，您看一下，您觉得这个瓜怎么样？
2: 这个瓜很难评啊，这个瓜也太丑了吧，你看它完全圆也不圆，大也不大，感觉很不好看，反正我是不会选这样的瓜。
1: 眼前的西瓜长得相当有个性，可别小看它，它属于西瓜原始种植资源，通俗来说就是专门用来培育后代的母本西瓜。不过这个西瓜的颜值实在有点抱歉。
3: 您别看它外表丑，但是这个瓜有一个您特别想要的一个优秀品质，就是您说刚才所说的从中间甜到边。
2: 哎呀，这么丑的瓜打开真的能甜吗？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哇，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从这个边上吃好像更有发言权。真的很甜哎！我刚刚明明是从这个瓜边上切的这个西瓜，但是它的瓜瓤仍然很甜，跟中间基本上差不多。
3: 现在这个瓜其实没有完全成熟，
2: 那它的含糖量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现在就来测测。
3: 行。
2: 在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糖度的12.7。
3: 如果是完全成熟的话，应该能将近达到14。
1: 尚未完全成熟就达到12.7度糖度，要知道普通西瓜糖度10度以上口感就算不错，可难题随之而来，瓜甜度够但外形丑陋，消费者会不会不买账？另外高甜度这一性状能否稳定遗传给下一代？就像人类，父母具备的优势子女未必全部继承，西瓜育种也是同样的道理。
2: 虽然刚刚我们尝过了这个瓜很甜，但是因为它长得实在是太丑了，我觉得消费者还是不会认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瓜肯定有后代，那怎么能够保证它的后代也一直都这么甜呢？
1: 这就要靠品种选育的功夫了，简单说就是优胜劣汰。种瓜结出的后代甜度不达标的直接淘汰，甜的留下种子继续种，一代代筛选下去。
3: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那个品种选育的概念了。比如说这个品种现在看的确实很丑。
2: 是的。
3: 那这个丑也是它的一个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们就会剔除掉。我们在选育过程中只会要我们的一些糖度、肉色以及一些口感。
1: 通过系统选育，把西瓜后代当中甜度不达标的个体淘汰，保留优良个体的种子继续播种筛选。就这样经过6到8代10余年的定向选育，高甜度基因才能够稳定遗传。外形不佳的西瓜消费者愿意买单吗？颜值难题该如何破解？专家的办法很有意思，给西瓜相亲。
3: 你可以现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瓜。
2: 哇，这个瓜很大哎。哎呀，我来看看。这个西瓜真的是又大又圆，根本都抱不动它。
3: 对，这个就是我们选育的另一个亲本。我们通过两个亲本相互杂交的方式，我们所需要的特性啊，能够稳定的遗传给下一代。
2: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虽然丑但是很甜的那个瓜呢，可以作为瓜爸爸。然后呢，给他找到一个又大又圆的这个瓜呢，作为瓜妈妈，再生出一个既又大又圆，然后呢又甜的瓜。
3: 对，是的。

0: 田憨憨和瓜美人牵起红线，让后代继承优质亲本的外观基因，实现颜值逆袭。这便是育种专家的思路，如同养育后代讲究环境熏陶，西瓜的生长同样讲究环境条件。眼前这片瓜田就藏着育种专家的巧思。
1: 发现咱们的这个泥土好像跟我们平时这边的泥土不太一样哎。
2: 对，我们这边的土壤呢，它是属于那种黄黏土的。黄黏土它本身呢通透性可能比较差，所以我们现在呢模仿一些西北的一些自然种植的环境，比如说宁夏的西沙瓜，它本身土壤是属于那种沙土嘛，
1: 比较松软。
2: 对，如果在那个土壤里面添加一定的沙，它的那个土壤的通气性会比较好。其次呢，因为增加了沙之后，它夜晚的温度降得会比较快，这样就会造成一个白天跟晚上的温差比较大。你也知道温差越大
1: 糖分越高。
2: 对，
0: 借鉴宁夏的西瓜种植经验，育种专家在这片瓜田土壤中掺入粗沙，既提升土壤透气性，又拉大昼夜

0: 好吃。
1: 但是它的甜度究竟有多少呢？我说了不算，咱们用数据来说话。我们先来测一测这个瓜心的糖度有多少，好不好？ 13.4， 这个糖度的话应该是很高了，是吧？
2: 对，在大果型西瓜中已经算很好的了。
1: 我们再从这个瓜边上再咬一勺。哇塞，这个瓜边上的糖度竟然都达到了 13.0， 这真的是一个从里到外都很甜的梦中情瓜。
3: 从瓜瓤中心到瓜皮边缘，糖度相差无几，种叶技术直接破解了西瓜甜度分布不均的老难题。依靠品种升级抢占市场，是西瓜打赢翻身仗的第一条路径。但也有人不在甜度上比拼，转而在西瓜个头上面做文章，硬生生打造出流量卖点。您见过这样还有这样的西瓜吗？在北京大兴庞各庄西瓜主产区里，藏了一种很多人闻所未闻的西瓜。
4: 那么来了好，一会儿咱们让你们看大瓜。
3: 这位种瓜老手靠种巨型西瓜成了当地有名的瓜王。他为什么要种巨型西瓜呢？当地是老牌西瓜产区，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种出来的西瓜以沙脆甜著称。靠着品质好和距离近的优势，本地西瓜在京津冀一带颇负盛名，西瓜一直口碑不错。可随着物流越来越发达，全国各地的西瓜都涌进本地市场，短短20天集中上市，竞争压力陡增。
5: 十几天不到20天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甚至于全世界的一些西瓜品种也都在上市，那么对于庞各庄西瓜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3: 除上市时间冲突外，西瓜产业还面临一大阻碍。近几年本地西瓜种植面积收缩，从过去的10万亩缩减至2万亩，种植规模萎缩，产业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在双重压力之下，当地瓜农打响了一场西瓜保卫战。几年前，老谢和其他瓜农一样，感受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那时候，老谢卖瓜只会强调2点：保甜、保熟。但几乎所有瓜农都这么宣传，老谢的西瓜很难脱颖而出。
4: 质量呢，我不错，可是没人认识你，所以我只能再好，说人家不知道。
3: 怎么才能让别人知道呢？一个比赛给了他灵感。一次西瓜擂台赛，看着160斤的瓜王赚足了眼球，这位种瓜老手突然开了窍，与其跟别人卷甜度，不如靠大出圈。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4: 到40-50斤的时候，他长毛就歪了，后边大前面小。
3: 西瓜生长过程中容易长成葫芦形，很难定型。他反复摸索2年，终于找到了培育巨型西瓜的诀窍。
4: 这西瓜啊，得住豪宅，得需要20平米，这一个西瓜。
6: 哦，20平米大概是多大？
4: 大概你站那儿不用动，到我这儿就是4米乘5米，20平米的叶子大概其实是400片左右，它的吸收的营养全归这瓜了。
3: 20平方米的叶片养分只供一颗瓜，想长不大都难。老谢这巨型西瓜到底有多大呢？瓜王带着游客在地里玩起了寻瓜挑战。
4: 不是很热，找到最大的瓜有奖。
6: 啊，找大瓜了！
4: 往前走，
6: 这也不小了。
3: 看着平平无奇的瓜田，叶子底下藏着大惊喜。很快，前来采购的游客就有了发现。
4: 有人找到了啊，来看看啊，这儿有一大个的，来，
6: 哇，这瓜真够大的，
3: 巨型西瓜出现了，
6: 这个就得100多斤了，
4: 这得100多了，
7: 坏了，
3: 100多斤的西瓜，小朋友站上去都稳稳当当。老谢讲，这还只是开胃菜，更大的还在后面，
4: 比这还大，
6: 比这还大呢，
4: 对对对，
6: 比这更大的瓜，
4: 对对对对，
6: 比这还大的，还想不想去看一下？
8: 想。
4: 走，咱们。
3: 这片专门种巨型瓜的大棚里，

0: 哪个瓜才是最大的？终于在大棚最里面，他们有了发现。
1: 我先找到了，
2: 开始啊！
1: 我也找到了，
3: 是这个吗？
1: 我也看到了，
4: 我也看到了。
1: 我也看到了，
2: 是我刚才那大一个，
1: 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4: 老板放抢吧，
5: 这也是最大的。
1: 这个比刚才那大吗？
5: 肯定大。
1: 我觉得没有刚才那个肚子大，
2: 但这个好像长一点，是吧？
5: 这个屁股大，
1: 长一点。
4: 这个。
0: 瓜棚里最大的西瓜找到了，可是他又提出新的挑战。
5: 你们这里边谁报完之后我给1000块钱，
1: 我给1000块钱，
5: 不是怪归你。
4: 估计这里边这几个人没有人能报警。这是
6: 快试试
4: 啊，这
6: 是瓜。
5: 你待会儿你先给我1000块钱吧。行，从哪边报的？行，
1: 二走，
4: 一二
1: 走，
0: 一二走。游客们都不信邪，偏偏要看看这么大的西瓜到底有多重呢。
5: 一二起走，
0: 通力合作，四个老爷们勉强把瓜抬了起来。老谢要给瓜称称重量，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
7: 呦啊，明年再努力呀！
5: 哎呦啊，
8: 超过200斤呐！
5: 哎呦啊，
7: 明年我还要啊！
5: 哎呦啊，
8: 歇会儿行不？累了。
0: 那么这巨型西瓜到底有多重呢？
9: 见证时刻的到了，
10: 多少？
11: 哎呀，
10: 多少啊？
11: 快比我沉喽，
5: 175。
12: 西瓜儿子，
0: 这么大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味道呢？老谢现场就要打开一个瓜，让大家尝尝。
5: 大家都快来啊！我现在切一个小一点的西瓜，这瓜不算大。然后咱们是专业的西瓜刀切，就是这样。看，
2: 嚯！
5: 这个先不问这样，先问它什么味儿吧，小伙子。
10: 好了，
5: 来，
2: 你下手，
10: 尝一块，
2: 尝尝，怎么样？
10: 怎么样啊？
13: 大叔给你来一块。
5: 嗨，
2: 跟平常咱吃的瓜有啥区别吗？
10: 不甜。
5: 不甜，太好了，
8: 来。
2: 不甜。
5: 这是椒盐的。
14: 这个打开一看，您看这不是有些是空的吗？我以为这个瓜的味道呢就很一般，就跟水一样。但实际上这么一吃还是比较这个甘甜可口的。
5: 对，
14: 我觉得这个甜度也比较适中。
5: 对，
15: 甜度那跟小瓜。
0: 巨型西瓜口感平平，那它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16: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告牌嘛，我们往这个生鲜总店那个展示台上放。我们就是专业西瓜，然后用这个大西瓜就是我们的形象。
0: 经销商买回去，人家根本没打算靠吃赚钱，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这才是巨型瓜的定位。可偏偏老谢的瓜有钱都未必能买到。
16: 不提前订这个西瓜是买不到的，因为每年都是限量版的，全国这个西瓜就没几个，最多都能达到20000。
0: 巨型瓜当活招牌，再配上西瓜宴打卡活动，游客源源不断的来。游客多了也带动了自家普通西瓜的销售。如今他的普通西瓜120元四个，年销售额超100万元，还能帮周边70多户农户卖瓜。把瓜往大了做，靠流量带销量，是西瓜翻身仗的第二种打法。而同样在这片产区，另一位种植户反其道而行之，把瓜往小了种，还让西瓜玩成了花，直接把亩收益翻了6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地耙西瓜是庞各庄的老种法，可种植面积一缩，再拼产量拼不过外地大产区，亩效益越来越低，地少了怎么赚钱？有个叫宋少棠的种植户让西瓜站着长，还种出了5颜6色的瓜，硬是把一亩地的收入翻了好几番。
17: 其实我们要论产量，论价格，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哎，它的产量巨大，而且它价格很便宜。那我们在现有的这土地上，我们要打造精品。
0: 宋少棠这位从小在瓜棚长

0: 长大的种植户一心要改变自家种瓜不赚钱的困境。经过四处考察，他学到了立体栽培技术，并率先引进推广，让西瓜竖起来长。这个改变也让一亩地的收入直接翻了番。
1: 我这一亩地种2200棵，2200棵产量在7000斤左右，这一斤是8块钱，7-8、5万6。像以前那种啊，以前那种你看地耙子那种瓜，它一亩地种600多棵，就15斤一个，涨到9000斤，就1块钱一斤，才卖9000块钱。
0: 一亩地收入翻6倍，现在当地95%的种植户都用上了这套技术。但光靠立体种植还不够，这位创新达人的种植模式就靠小西瓜玩出了新花样。
1: 这个拆盲盒你们都知道吧？
2: 知道，
1: 都是拆盲盒是吧？哎，但是我们到棚里去摘瓜，看哪个好吃，看哪个颜色最漂亮，我们会奖励2颗西瓜。
0: 这不在他这儿，西瓜还能拆盲盒，新玩法让游客很兴奋。一进大棚，大家更是感到惊奇。大家印象里，西瓜都是个头大，趴在地上长，有阴阳面，但是在这里，西瓜却个个小巧玲珑。
1: 这种小型西瓜呢，就适合于现在家庭结构的需要。你看这一个瓜呢，一般的2-3口人正好吃一个瓜。你看这个西瓜啊，它没有阴阳面，就是360度享受到光照，含糖量比较均匀。
0: 不过老宋今天用来拆盲盒的西瓜另有玄机。
1: 大家现在看不出什么样来，都是西瓜，对吧？
3: 一会儿呢，我切开以后就要分晓了。颜色艳丽。哇！
4: 哎，不要啊！
1: 这是橙肉色，它含有高贝塔胡萝卜素。看看这是什么颜色啊？这是。
5: 现在这个西瓜简直
6: 这个这么爽啊！哇，
1: 黄皮红瓤。看这颜色。
7: 这个颜色之前见过吗？
8: 没有，这是没见
9: 过。它这是谁的？
0: 这些是老宋的炫彩西瓜。老宋把西瓜的颜色玩到了极致，在他的果园有60多种不同颜色的西瓜。他的瓜为什么是彩色的？几年前，宋少棠就一直寻找怎么才能做出差异化的产品。一番考察，最终他发现了彩色西瓜的商机。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绿皮红瓤是我们传统的西瓜，说是我们可能弄一个橙肉色的。或者弄一个那个彩肉色的，那别人哇，哎，说西瓜还有这种颜色呢，哎呦，这西瓜好吃不好吃？在别人看不见的西瓜，甚至没吃过的西瓜，在我能吃得了。
0: 为了让西瓜的果肉变成彩色，他试验了3年。
1: 这个瓜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杂交品种，这就是黄瓤和红瓤的一个杂交的一个品种。
0: 彩色西瓜单果60元左右，和普通西瓜搭配装箱。1箱2个卖90元，线上做活动3秒就能卖出2000箱，
1: 这真是秒杀呀！哎，5-4-3还没说到一呢，哎，2000箱就没了，就利用我们的新奇特，哎，找到了卖点，使那个消费者呢，哎，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啊。
0: 现在老宋每年都会研究开发新品种，走特色西瓜占领市场的路子。通过新奇特西瓜的带动，今年它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400多万元。不管是往大做还是往小做，本质都是靠差异化破局。北京庞各庄的瓜农打响了精品牌，远在山东的传统西瓜产区也找到了自己的破局之道。山东一处种植以大西瓜为主的产区，以前家家种10多斤的大西瓜，行情时好时坏，收入没个准数。当地慢慢发现，市场对皮薄脆甜的小型瓜需求越来越旺，哪怕贵一点也有人买。
10: 市场喜欢小型的瓜，喜欢皮比较薄的，然后甜度适中，口感酥脆的，那么我们就引导多种这样的瓜，我们才能卖个好价钱。
0: 这种皮薄肉甜的小西瓜近几年在市场上很

0: 流行，可是种这种小西瓜的成本却偏高。大西瓜的瓜苗一颗1元钱左右，一亩地种800颗，苗钱8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而这种小西瓜苗一颗1.7元左右，一亩地得种2000颗，光苗子一亩地就得3400元左右。一开始很多农户不敢冒这个险，秦翠萍第一个站了出来。
1: 就是第一年种的时候，你就是赔本你也要种，因为第一年种嘛，就是学经验。
0: 秦翠萍既然决定要种植成本更高的小西瓜，就得种出高品质。他首先在品种上精挑细选，最终锁定了一款手扒皮西瓜。
1: 我给你摘一个咱这个手扒皮的西瓜哈，找一个熟好的看一下。咱这个西瓜这个品种的优势哈，就是可以手扒皮，然后它这个皮呢特别薄，它这个糖分比较高，所以它叫冰糖紫。
0: 选对了品种，他又在肥料上加码，特制发酵菌肥让一亩地成本又多了700多元。可投入这么大，靠什么把本钱赚回来？他没着急回答，反倒指向西瓜上挂着的一张张小卡片。这个奇怪的举动藏着什么玄机？
1: 就按这个盆来摘，你看现在这个红白的就可以摘了。来，咱测个糖度哈，测完糖是13.7，然后再一个就是呢，它那个口感就是比较酥脆啊。我手上拿的是这个 A4 纸，用这个 A4 纸切西瓜。
0: 薄薄的一张 A4 纸就能切开西瓜，足见瓜肉有多脆嫩。小西瓜的这个特点也成了吸引游客上门采摘的卖点。游客还可以通过一张小小的卡片分辨出西瓜成熟与否。这不，刚送走一波客人，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2: 哦，好好好，行，那我可能得20到30分钟左右吧，可能。
1: 行，我等着你。
2: 好嘞，哎，拜拜。
1: 哎，好嘞，再见啊。一个是通过这个抖音啊、微信啊，然后再就是这个通过老客户，他吃着好吃，或者是他送给朋友，朋友吃着好吃，然后他再过来。你看咱那个开棚3-4天，然后这个西瓜就差不多就卖了一半多了。
3: 我挂了，你先。
0: 光有主打品种还不够，为了做差异化，他又开始尝试引种一些新的西瓜品种。秦翠萍家里还种起了一种不像西瓜的西瓜。
1: 这个是打瓜，之前的时候叫摔瓜，就是摔着吃的那种瓜。我摘一个，然后咱去摔看看，看这个打瓜是怎么吃的哈。打瓜也叫摔瓜哈，吃打瓜不用刀，然后就是这么摔的哈。然后就之前是这样吃的哈，就这样。以前就是吃瓜子儿，你看这就是打瓜子儿，咱吃的那个黑色的瓜子就是这个。
0: 打瓜本来是专门收瓜子的，瓜瓤没甜味儿，没人当水果吃。可他偏要改良，用小西瓜的花粉给打瓜授粉，愣是做出了低糖西瓜。
1: 对，这个改良了，然后咱这个就是用这个棚里不是有那个小西瓜吗？然后用小西瓜那个花粉。和这个打过的那个花，然后进行授粉，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西瓜呢，之前那个打过没有那个甜味儿，这样糖度不会特别高，还有西瓜味儿。
0: 这种打瓜是专门针对糖分不能摄入过多，又想吃西瓜的特殊消费群体准备的，一经推出，果然很受欢迎。
1: 你看这个一打开，就有那个西瓜的那个清香味儿，这个而且它这个水特别多，你看。能解渴，咱测一下这个打过的糖度哈，糖度是2.7，就是适合想吃西瓜不敢吃的那个。
0: 大瓜、小瓜、甜瓜、低糖瓜，把品类做细分，把人群定位准，总有一款能卖出好价钱。除了在品种上花心思，另一些种植户则盯上了价格周期，专门在行情好的时候让西瓜上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4: 山东平度市的1.3万亩西瓜也上市了。明村镇大黄埠村的瓜农吴金波今年扩大了早熟品种的种植比例，改进了大棚保温设施，让西瓜抢先上市。
5: 因为工作和氛围高，

0: 也看不长了，一万一至一万2000斤，价格是半毛五至9毛，比去年高了大约2次。
1: 今年的西瓜产量应该会比去年高，估计会达到7000斤左右。记者了解到，今年当地气候条件适宜，同时农户采取了大棚多层地膜覆盖、膜下滴灌等技术，既缩短了西瓜的生长周期，也保障了品质。
2: 到目前为止，价格绕了批发市场的价格就是5块左右，比去年同期会价格会是高不到1块钱吧。就小路现在不愁买，只要有树瓜就不愁买。都有外地客商都大批上这到我们本村来采摘啊，也有游客呀。
3: 金院老板都让人唱了，这个瓜非常甜。
4: 西瓜价格有涨有落，要是能赶在价高的时候上市，就能多赚钱。
2: 可赶早上市就得顶着高温做果。 一热就容易出畸形瓜，卖不上价还减产。有个叫吴玉博的种植户偏要啃这块硬骨头，他能把畸形果率降下来，赶上高价期吗？可真做起来才发现难。高温天做果，畸形果特别多。
5: 按说这个西瓜是圆形的或者椭圆形的，这个瓜呢，你看，底下是个茧形的了。
6: 很明显的一个刺瓜，像现在的估计大30%-40%吧。
7: 高温容易结畸形果，前端小后端大，当地叫葫芦头，不仅卖相差，口感也打折扣，价格只能卖到好瓜的一半。
6: 你像这一种吧，前端小后端大，这个瓜就不算很好。这个瓜我们方言来说叫葫芦头，它长得像葫芦，葫芦瓜的前半部分不好吃。
2: 后半部分还可以，这个商品性就不行了。同样，如果好瓜卖4块钱一斤，这瓜就是卖2块钱一斤。严重时，畸形果能占30%，可这位种植户硬是把比例降到了10%。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西瓜做过初期，正是降低畸形果率的关键时期。每天，他都会带领员工到西瓜大棚里做一件事，
6: 把这个瓜。
2: 摘了之后，重新再授粉，再留下一个瓜。做果初期是关键期，他每天带着工人寻棚，发现畸形果直接摘掉，重新授粉留瓜，这是止损的第一步。光摘还不够，得从根源降温。他最先想到的办法是往大棚膜上泼泥浆。
6: 咱这是给大棚塑料补上泼泥浆，咱故意让它降低这个透光性啊。这就是为了降温，降低它那个气管率的产生，能降也就是2-3度吧。在大棚顶上泼泥浆是当地给土棚降温的一个土办法，可是这个方法弊端也很大。这一下雨就冲下来，就小雨也能冲不了，所以说你还得再重新泼。
2: 既然这个方法太费劲，那就换个方法。他用上了墨汁，用水调开后，用喷雾器往大棚上喷。
6: 这是也是为了降温、降阳光直射，咱泼的一些墨汁，这个墨汁能挂的时间长点。
2: 如今，吴玉博又在大棚里额外增设了一层遮阴网。 多种方法搭配使用后，西瓜的畸形果率果然降到了10%。眼下这批西瓜正好赶上市场货源紧俏，价格一路。

0: 一旦采收季遇上连阴雨，泥泞的田间小路就成了大麻烦，基本农田不能硬化，这个死结该怎么解？
1: 我现在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那眼下这里的万亩瓜田也是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这里的西瓜个头大，分量足。那传统的采收啊，其实是全靠人工。那不过在夏日里采摘，它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同时啊，这个用工成本也比较高。不过啊，今年呢，这片瓜田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帮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就是西甜瓜轻简化采收运输平台。那这也是首次在这里进行一个落地测试。我们看到这个设备展开之后啊，就相当于是在瓜田和这个货车之间搭起了一个运输天桥。那传送带的一头呢是靠近瓜田，另一头啊是直接连进了车厢。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挑选好的西瓜放进专属的瓜托，西瓜呢就能平稳地沿着传输平台运送到这个车上进行一个装车作业。
0: 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河南商丘一处600多亩的现代化西瓜基地，700多座大棚连片分布，每到采收季遇上下连阴雨，基地负责人就头疼，这成了每年采收季都绕不开的头疼事儿。
2: 这特别无奈，因为地里边这个西瓜成熟了，你运不出去，你它要是长时间的下雨，那瓜就会烂在地里。
3: 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到门口那边这块是必经之路。
2: 对，这是大田地，这是基本农田。我们种地不能为了运送西瓜来破坏耕地。
0: 西瓜个头大，分量沉，雨天田地泥泞，人工往外抱，不仅效率低，累人，还容易磕碰伤瓜。严重时，瓜直接烂在棚里。可基本农田又不能随便硬化路面。这一道难题该怎么破？
3: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2: 一个16斤，17、18斤有。
3: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2: 对，
3: 精品，
2: 对，都抱起来干。
3: 好，感受一下。
2: 我们以从早到晚一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3: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0: 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3: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4: 我在这儿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3: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4: 哎，是的。
3: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0: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6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挑运的20多倍。
2: 一节三米，刚好能搬下三筐西瓜。
3: 三筐西瓜，
2: 对，
3: 哦，电机在这儿呢，电机在这儿。
2: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式。
3: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一节是这个动力源，
2: 这是电瓶。
3: 哦，电瓶在这儿呢。
2: 四块电瓶。
3: 四块电瓶。
2: 对。
3: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这够吗？这个动力？
2: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的？
3: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2: 对，
3: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2: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给你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7节、8节都可以。驾驶它有遥控器。
3: 这就是遥控器。
2: 对，上面是前进的。
3: 哦，你先让它停呢。
2: 然后这是停止前进。
3: 哦，这是前进。哦，
2: 对，
3: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2: 对，
3: 哇，这个真的好。

0: 方便，
1: 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0: 还能变速
1: 啊！按一下一档，按一下，按两下两档，一共、哦、一共七个档位。
0: 哦，那么多档位呢？
1: 啊，中间这个是加速，最关键的我这个可以变轨。
0: 哦，
1: 啊，
0: 哦，
1: 这是直行，
0: 哦、这设计真好。
1: 这是左转。
0: 哦，你再给我变一下，我看一下。
1: 这个直行。
0: 哦，这直行。
1: 这个
0: 右
1: 转。
0: 直行。
1: 对。
0: 右转。哇，
1: 对对对对，
0: 你这设计太好了。
2: 好，现在准备右转了。
1: 对。
2: 哦，右转了。
1: 我要回那边吧。这是右转。
3: 在这呢。
2: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右边的这条轨道，就进入到右边这个大棚了。
1: 对，
3: 现在好了，现在有这车方便多了。
0: 有了小火车以后，收入高了还是收入少了？
3: 啊，收入高。
0: 收入高了。
3: 嗯。
0: 因为啥呀？
3: 那当然，小伙嘞，生产那个方面。小伙嘞，东西那个这个运多，他不就收入多点？
0: 对对对，你们自然挣的也就多了。
3: 嗯、
0: 原来可能一个人抱个20斤的瓜出来就半天，现在等于往小火车上一放，是吧？
3: 嗯、
0: 全都拉出来了。
4: 嗯。
0: 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4: 也更方便的。
5: 更妙的是，轨道可以拆卸，农闲时收起来，完全不影响耕地种其他作物。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啊，钢管加厚的。
0: 哦。
1: 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三轮黄车它就会折旧，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所以它使用年限比较长，就这样子，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非常实用。
2: 我看
5: 这套电动轨道系统总投入40万，看着不便宜，可细算下来很划算。人工搬运折损率高达7%，磕碰商直接拉低售价，轨道运输平稳，折损几乎为零，效率提上去，损耗降下来。基地年营业额直接做到了700万元，解决了运得出的基础问题。有人还把西瓜卖到了近100元一个，走起了高端路线。普通西瓜几块钱一斤，他的瓜凭什么卖这么贵？在西瓜主产区，长期存在一个行业难题：本地传统原苗西瓜风味纯正，皮薄多汁，清甜脆嫩，口感远超市面常见的嫁接西瓜，品质优势十足，却因种植门槛极高，始终难以规模化推广，沦为少有人深耕的优质品类。偏偏就有人敢打破常规，深耕这一小众品类。这个人培育出来的原苗西瓜，不仅品相绝佳，售价高端，而且口感格外出众。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天，一批成熟的原苗西瓜亟待采收，可连日雷雨天气蓄势待发，巨大的减产亏损风险步步逼近，让赵俊清心急如焚。这种西瓜特性特殊，沾水后必须在田间充分晾晒一整天才能采摘，一旦带湿采收，运输储存中极易腐烂变质，这也让这场暴雨来临前的抢收工作难度倍增。
6: 这个时间差不多，地里的这个瓜也都熟了。你看那个燕子，这不一直盘旋吗？这两天雷雨就马上就来了，好几天的雷雨一下，这块瓜地就烂了，所以今天要抢收。
5: 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连续降雨，地里的原苗西瓜已经完全成熟，等雨过再采摘，瓜果定会熟过头，彻底报废。一旦受灾，它将面临60多万元的巨额损失。一想到这里，赵俊清心急火燎，不敢耽搁。
6: 还有2多亩没摘呢，正常的话我们要摘4-5个小时，看这天啊，还有2个多小时就到了，这雨得抓紧时间把它摘了。一亩就是大概要有3万，我们这不是20多亩吗？要是摘不出来，就50-60万没有了。
5: 正午气温持续攀升，留给他采收的时间仅剩2小时。为了抢收成熟瓜果，他紧急召集30多名工人下地帮忙，全员争分夺秒与雷雨赛跑。
6: 注意别绊着，那边还有男同志吗？再来2个。看今天多热，一会儿雨就来了，庄稼地里头就是争分夺秒的。
5: 大规模采收过程中，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0: 不太行，没事，哥，给你这是我们小伙子们在关键时刻是要比女同志们这个手劲大。
1: 几十斤重的西瓜打包成袋，女员工搬运十分吃力，采收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提速抢收，他当即调整方式，采用接力传递的搬运模式，大幅提升采收效率，全员加速抢收。
0: 快啊，加油啊！不能被他们逼下去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雨倾盆而下时，弟弟所有成熟圆苗西瓜已全部抢收完毕。成功抢收后，他没有选择常规冷库储存西瓜，而是专门腾出两间房间安装空调恒温存瓜。为何高价西瓜不进冷库，反而要用空调房恒温存放？
1: 西瓜不能放冷库的，因为它招水就容易烂，西瓜先存放在这里还能缓个几天，然后这样的话发瓜呢就容易有个缓冲的时间。
0: 这批西瓜品质最好的能卖到99元一个的天价，究竟好在哪里，能远超普通西瓜十几倍的售价？赵俊清种植的并非普通嫁接西瓜，而是当地稀缺的圆苗西瓜，不经过嫁接，纯西瓜籽直接育苗培育而成。这种西瓜皮薄肉嫩，口感绝佳，瓜皮仅有5毫米厚，脆嫩多汁，甜度均匀，打破了传统西瓜的食用方式，既能切块食用，还能像苹果一样削皮吃，徒手剥皮吃，体验感十足。
2: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3: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以前的时候，咱们这儿种西瓜，主要是种的是规模，一亩地呢能收入1万左右。现在通过赵俊清发展圆苗西瓜，走的是高端市场，每亩地能收入到3-4万。
0: 高价背后是极高的种植门槛，这也是圆苗西瓜极少有人种植的核心原因。相比于市面主流西瓜，圆苗西瓜种植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诸多难题让农户纷纷避之不及。圆苗西瓜种苗根系弱小，长势偏弱，无法连年重插种植。同一块土地采收后，必须轮作休耕3到5年，否则极易爆发枯萎病，造成大面积死苗减产，风险极高。
4: 它轮作也是比较麻烦，一般的人不愿意用这种方式。
0: 当时当地绝大多数农户都会选择嫁接种植模式，将西瓜接穗嫁接在南瓜、葫芦砧木上，依靠发达根系适配各类土壤，可连年种植，收益稳定。反观圆苗西瓜，不仅对土壤疏松度、排水性、肥力要求极高，需要长期休耕养地，且早期市场价格没有明显优势，费时费力，收益不稳定，几乎无人愿意尝试。
4: 因为这个圆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作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这样西瓜土壤的环境就更好，养分充足。
0: 人人规避的难题，在赵俊清眼中却是独一无二的商机。他认准纯原生品种的品质优势，决心深耕高端圆苗西瓜赛道。为此，他流转300多亩土地，科学划分6块地块，实行分区轮种模式，一年只在1块地块种植西瓜，其余土地全部用来养鸡，种植粮食作物，形成鸡粪养地、种养循环、休耕养土的生态种植体系，从根源上解决虫查病害问题。
5: 鸡在土壤里面呢，它在自由地去吃它的这个草呀、虫子呀，然后鸡粪养护了土壤，土壤好了就可以种西瓜。
0: 生态种养、精工种植

0: 让培育出的原苗西瓜品质远超普通西瓜，瓜味浓郁，甜度爆表。
1: 这个，嗯，就这么啃啊？
2: 就这么啃呀，在地里这么啃瓜才香呢，甜甜不甜？
1: 哎呦，太甜了，好甜！
2: 它的口感非常好，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是不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1: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2: 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了。
0: 好品质更需要好口碑、好销路。为了打响原苗西瓜的品牌名气，赵俊清创新营销模式，年年举办西瓜节，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通过吃瓜竞速、比拼啃瓜干净度等趣味赛事，让游客亲身感受徒手剥皮、削皮吃瓜的独特乐趣，用真实体验积累大众口碑。
2: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得最干净、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谁啃的最干净？这个小朋友，你啃的最干净吗？
3: 我们连瓜皮都吃了。
2: 哦，我们连瓜皮都吃了。你们为什么把瓜皮都吃了？
3: 更好吃呗。
0: 西瓜节的火爆让原苗西瓜名气大涨。为了带动乡邻共同增收，他毫无保留，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全程技术指导，实行统一回收、统一销售的模式，带动大家一起种植高端原苗西瓜。抱团发展，
4: 西瓜确实跟市面上的西瓜不太一样，然后西瓜皮特别薄，然后那个口感就那个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2: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跟我们主动去告诉他啊，那个传播性是不一样的。
0: 线下市场稳步扎根后，赵俊清顺势开拓电商线上渠道，为匹配高端线上销售定位。保证每一颗发出的西瓜都达标99元的品质，他专门聘请资深挑瓜能手，总结出一套精准严苛的挑瓜标准，筛选优质精品瓜。
5: 这个花纹，
6: 花纹展开，
5: 展开了，这是特别清晰。
1: 开了叉的是好还是不好？
5: 好，
1: 好，
5: 这叫展开了。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味儿，第二个花、第三个花做出的花，23朵花这口感最好，又沙又甜。这个是什么呢？它是特别圆的做出的花，乱，你看它乱，你看两个比较。
1: 哦，这个就是一个圈一个圈乱七八糟的。
5: 对，一震动的瓜，下边手心感觉特别清晰。哎，这是成熟度最好的瓜。
1: 哦，还
5: 你你试一试。
1: 行。
5: 哎，这挺好。
1: 这个听着就特别清脆，手心也会震，是吧？
5: 对，它通透。
0: 最终筛选出的精品瓜有着统一的优质标准，均为瓜腕第二、第三节位接出的果实，单果重量控制在2.5至3.5斤，果形圆润均匀，花纹清晰规整，兼具高水分、高甜度、薄果皮的核心优势。可徒手剥皮，可削皮食用，特色十足。这也是99元高端原苗西瓜的专属品质卖点。
2: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瓜。啊，它的特点呢，就是纹理比较清晰，啊，然后也很漂亮，花纹个头呢比较匀，甜度呀、沙度呀，啊，都要非常的好。这个的吃法呢，就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抠，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KKKK 一 K，
1: 嗯，就可以吃了。
2: 哎呦，开心的不得了！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啊。你看你这样拿着，你这样啊这么一吃，你觉得爽不爽快？
1: 反正看这个就特别想下嘴。
2: 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真的是卖的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0: 线上销售最怕运输破损，怎么才能千里迢迢运过去还能完好无损？为了守护高端西瓜的品相与品质，他专门定制气柱包装，解决长途运输破损难题，全力保障消费者

0: 收获体验。
1: 现在我来给你丢一个看看啊。
2: 好好好。哇，翻下去了。
1: 好，我们现在来追过来，看看我们的西瓜摔了没有。
2: 好像现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1: 哎，对，这个完好无损，我看着像没有什么问题啊。来看看我们的七柱啊，看我们的西瓜啊，完好无损。哎，
0: 防撞气柱包装完美解决了运输破损问题，却没想到依旧暗藏隐患。首场线上活动爆单，单日售出600多单，新的品质问题悄然出现。一批发出的西瓜收获后，表皮出现黄豆大小的小黄点，虽不影响食用，反馈极少，但严苛的品控标准让他高度重视这场突发问题。
1: 上快递之前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快递也不是说收到了是裂的，但是它出现了这种小黄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恐惧。人家给我发回来这种反馈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不知道为什么。
3: 其实那些小点子很不明显，但是其实也在，因为农产品的运输和物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虽然说这个有一点的损伤，但是不影响吃，大家就无所谓了。
0: 他没含糊，当场拍板，这一批所有订单全部免费重发，哪怕消费者说不用，他也坚持补寄。
1: 我们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是吧？那么用心的人家在做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品控上有问题嘛。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就是源头的这个发货端嘛，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人，稳稳定定的发货。
0: 后来查出来原因是部分瓜摘前淋了雨，没彻底晾干就打包，闷出了小点。事儿不大，却让更多人认准了他的实在，回头客反而更多了。更绝的是，遇到冰雹天灾，品相受损的西瓜卖不出去，他也变出花样，把受损西瓜做成传统西瓜酱，黄豆发酵加西瓜果肉，腌制一个月即成，靠卖瓜赠酱的方式推广，慢慢做成了又一个热销品。
1: 西瓜果肉放进去，然后代替水，这个本身就是老祖宗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小时候大家老人们都是这样做的，现在都有了配方嘛。啊，我们因为它有工厂化操作，就是合理的，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配方做。
0: 从一颗99元的高端精品原苗西瓜，到特色西瓜酱衍生产品，从线下体验引流到线上电商全域销售，赵俊清深度挖掘一颗西瓜的多元价值，打造出完整的特色西瓜产业链，销路越广，品牌越响，品质管控就越严苛。如今西瓜产业悄然诞生全新职业，虽不为消费者熟知，却是瓜农经销商不可或缺的品质把关关键岗位，为高端西瓜产业保驾护航。同样是卖西瓜，过去市场问题西瓜多，买卖双方常有亏损，如今西瓜品质稳定，很少踩雷，背后是一个冷门高薪的职业。在河南商丘夏邑县这个西瓜之乡，西瓜品质好，这里有个新兴职业悄然走红，但多数人对它很陌生。
4: 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5: 没有，
6: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5: 这是真的，
4: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0: 但大伙儿都有个明显感受，现在买西瓜很少碰到生瓜、坏瓜了。
4: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7: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0: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不起眼的拍瓜动作却能帮瓜农规避大量残次瓜流入市场，守住一年收成，彻底改变了以往瓜价波动、盲目售卖、赔钱亏本的行业困境，也能帮客商稳住品质。
8: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么不好的瓜。
9: 统一货币的他一个不敢，他不能干上。
10: 把中华基地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吗？
11: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

0: 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几万块钱。
1: 那么这个神秘职业到底是什么？为了一探究竟，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西瓜合作社，这里正举办一场特殊有趣又专业的比赛，冠军奖金3000元，直观展现验瓜技术的硬核难度。
2: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3: 有。
2: 要谁就把握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3: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2: 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3: 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2: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3: 难点是什么？
2: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1: 这场比赛最精彩的环节就是马上要上演的隔皮变瓜绝活，规则极其考验专业性。每位选手面前摆3个品质不一的西瓜，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精准筛选出坏瓜，更要通过拍击、观察、触摸，精准预判西瓜内部瓤口、空心、厚薄、成熟度等细节。细节判断越精准，准确率越高，排名越靠前。区别于简单挑坏瓜，真正考验技术上限。
2: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4: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2: 有点空心。
1: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也该揭晓谜底了。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正是当地的验瓜师比武大会，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水平最高的验瓜师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真正的行业难点才刚刚显现。
3: 现在就是2号和这是几号？
2: 这是1号。
3: 2号和1号。
2: 对、哦、
3: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2: 对，
3: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2: 对，
3: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2: 对，
3: 怎么能体现出它的技术水平？
2: 两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80熟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1: 普通人听起来毫无差别的瓜声，看似一模一样的瓜形品相，在资深验瓜师手中却能分出优劣，辨出细微差距。那么验瓜师究竟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差别分辨出好瓜的？本次选瓜比赛的最终结果又如何？
2: 邢刚说咱第一颗瓜啥情况呢？
4: 厚皮
2: 老有点空心。第二颗什么情况？
4: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好。
2: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好。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3: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2: 空心。我们验瓜确实很准。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3: 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2: 对、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啊。
3: 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4: 对，是的。
3: 他说的就是
4: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3: 还真厉害。
2: 第三个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3: 这个怎么样？
2: 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浅一点。
3: 不是，
2: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对，
3: 就是7-8成熟的。
2: 对，这种是80熟，稍微浅一点。
3: 对，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3: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2: 因为这颗瓜吧，90分。
3: 90分。好的，1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2: 好，
1: 验瓜师责任重大，容错率极低，是把控西瓜品质、决定整批货物销路的最后一道关口。看似只是抬手拍瓜、轻松变瓜，实则暗藏极高技术门槛。手感、听音、观品相，全靠经验积累，稍有疏忽就会判断偏差，直接导致整批西瓜退货，产销双方受损。比赛中2号选手就因一颗西瓜细微特征判断失误，最终只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

0: 的三号选手能否突破高难度考验，拿下满分成绩？
1: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2: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1: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个关要综合比较了。
2: 这两关是我们说的商品关，
1: 商品关优中选优的了。
2: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3: 我说这个
1: 几号？
3: 二号。
1: 二号最好一点。
3: 瓤口可能红一点，
1: 瓤口更红一点，
3: 嗯，
1: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3: 啊对，
1: 哦，
2: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3: 看看也是看外表。
1: 第三个啥问题啊？
4: 空心，
1: 嗯，空能厉害，
3: 把手指都能下去，
1: 手指都能下去，你厉害，
2: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都能下去，
1: 手指头都能下去，
2: 好的，
1: 哦，
2: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1: 确实很
2: 空，还真是。
1: 确实很不错，
2: 真是
1: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手指能下去，
2: 对，
1: 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2: 真是
1: 中指也能下去，
2: 还真是，
1: 确实厉害。
3: 哇，让我红，
1: 这关红，
3: 嗯，
1: 哦，
2: 我这么准确啊，
3: 差不多，
1: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
3: 你别砍吧，那我心里不定了，
1: 红，很红，很红，
2: 哇，
4: 嗯。
1: 很准。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
2: 哦，
1: 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
2: 哦，
1: 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2: 哦，
1: 对，100分，
2: 100分，
1: 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正选手
2: 、哦，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1: 好，
0: 赛场比拼尽显验瓜技术的精准与专业，而真正的交易市场才是验瓜师日复一日实战练兵、守住品质底线的主战场。接下来我们走进下一线核心西瓜交易市场，实地看看验瓜师的日常工作，深入了解这个小众却关键的新兴职业。
5: 下一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袋好的都有，啊，这头上这个棒子粗，看吧，
2: 哦，还真是
5: 这个棒子粗，
2: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
5: 好看，啊，对对，头大瓜是无籽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嘛。
0: 市场内西瓜品类繁杂，批次众多，头茬瓜、二茬瓜混杂，优劣参差，交易量巨大，普通买卖双方很难快速甄别生熟、空心、厚皮、暗裂等隐性问题，极易出现交易纠纷、货损亏损，严重制约流通效率。而验瓜师的出现刚好补齐行业短板，凭一己之力快速筛除残次瓜，精准分级优品瓜，极大提升产销对接效率。
2: 哦，哪个是验瓜师啊？
5: 坐在案子上的。
2: 哦，
5: 啊，
2: 哎，你好。
3: 你好。
2: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6: 2000斤有吧？
2: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6: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2: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6: 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2: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
6: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2: 这叫空。
6: 对，小。
2: 这个小。
6: 嗯。
2: 哦。
6: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2: 哦，现在什么情况？
6: 有点小裂纹
2: 、
6: 嗯，
2: 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6: 啊？
2: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6: 耶，我的乖，是点厚。有一点吧。
2: 哦，还真是哎。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6: 对，
0: 凭借精准严苛的筛选标准，验瓜师牢牢守住西瓜品质关口，彻底改变以往市场良莠不齐的乱象，让西瓜口碑持续攀升，销路越走越宽。品质有人把，销路也得有人牵线。在西瓜产销链条里，西瓜经纪人连着瓜农和客商是必不可少的纽带。
7: 江苏宿迁泗洪县有8000余亩西瓜迎来了成熟季。在泗洪县魏营镇刘营村的一个西瓜大棚，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成熟西瓜，不少西瓜经纪人也提前来到田间集中收购新鲜成熟西瓜。
8: 我们就是一亩地，就是下来也就是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种瓜的来讲，是比较开心的一年。
0: 在山东省太平街道活跃着近百位西瓜经济

0: 人。哪户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待售，哪个经销商需要进货，当前价格行情如何，他们都消息灵通。有了这些经纪人，太平街道18000多亩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机促成供需双方都满意的交易。其中最受大家认可的是一位名叫秦石奎的经纪人，不管是卖瓜的瓜农还是买瓜的客商都愿意找他合作。可同样是经纪人，为啥秦石奎最受认可？他有什么过人的本事？
1: 我的
2: 我一个今天真
1: 他冬瓜实在啊，他这个忠诚，为客户挑瓜忠诚，
2: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说好了才能卖了。
0: 这个正在地里挨个拍西瓜的人就是秦石奎。挑西瓜对经验不足的人来说就像开盲盒，西瓜好不好全凭运气，但挑西瓜恰恰是他的看家本事。靠这一手他征服了周围不少人。
3: 看一下
4: 清脆，
0: 在外行人听来，拍西瓜的声音都差不多，可他就能从这些声音里分辨出细微差别，从而判断出瓜瓤的成熟度。经他挑选的西瓜基本八九不离十，经销商找他买西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在挑选西瓜的过程中，秦石奎现场挑了3个西瓜，单从外表看差别不大，切开之后口感和成熟度的差别就十分明显了。
5: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就是一个油皮里头带黄金的，它就是你看敲起来它就和生瓜一样，就是和砸到木头上的那个声音一样，是不是这空心瓜是不是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0: 这个瓜正如他所料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西瓜里属于次品瓜。
5: 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像脑棒。
0: 这种大红瓤小黑籽，这才是西瓜十成熟的标志。
5: 然后咱再开一下这个油皮，咱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看这个边上全是黄金，生瓜味儿。
0: 这手变瓜的硬功夫能带来最实在的好处。对种瓜的农户来说，最怕的不是瓜种的不好，是熟了卖不掉，好瓜被压价，折腾一圈还赚不到钱，找个靠谱的经纪人，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2: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得真好真准，老秦就是拿第一啊。
0: 光会挑瓜还不够，行情低谷的时候他主动降低代办费，别人收3分5分，他只收1分多，还帮着农户尽量卖高价。
5: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3分5分，我这边还收1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6: 大家请。
0: 同时他还凭着自己挑瓜的本事，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1-2分钱。
5: 我就是给农户多赚1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一亩地西瓜能收6-7千斤，哪怕一斤只多卖2分钱，一亩地也能多赚100多元。要是自己拉去市场卖，人工运输先搭进去几百元，再被客商挑毛病卖不上好价，一斤少卖1角多，里里外外一亩地直接少赚上1000元。可哪怕是像秦石奎这样经验丰富的挑瓜好手，有时候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靠听声音很难判断。
5: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7: 太隐蔽吧，
5: 因为他敲不出来。
7: 对，
5: 要拍的时候这

0: 那就是一个笋瓜，
1: 五子瓜这个中间纹路中间都有一条筋往上鼓着。
2: 同一片地里，难免长出几个授粉不完全的瓜。和正常西瓜相比，听声辨熟度的方法在这里不管用。不少经销商碰到这种瓜，宁可拒收，也不愿冒收错的风险。可对瓜农来说，卖不出去的瓜就换不成收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秦石奎总会提前一天到农户的种植基地挨个摸排确认。
0: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糖。
1: 你看咱这个五子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子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个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咱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
3: 看一下那个瓜，就靠我、这个。
2: 头一天摸好底，第二天凌晨4点带着客商装瓜，随机切开的瓜个个达标，客商放心，瓜农也省心。
4: 是这个。
1: 哎，兄弟，行吧。
5: 口感挺好。
1: 啊？
5: 口感挺好。
1: 口感挺好是吧？
6: 口感很好。自然成熟，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也大概不会给我们看这种瓜。
1: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来吧，开始搅拌，开始摘。
2: 装瓜时，他还反复叮嘱：瓜蒂带叶碱，能多保鲜好几天。细节里全是双方负责。
1: 带不去了啊！搅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带一个也能。今天如果客户发不了，把这管一拿，就是一个现拌了。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管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管呢，它能保鲜3至5天；不带这个管，也就是2天。对，就这样的。对，
2: 靠准头，靠实在，靠细节，经纪人成了西瓜流通里的靠谱纽带。线下流通越来越顺，线上渠道也越打越宽。有位电商从业者靠着一套品控办法，一年卖出1亿斤西瓜，把本地瓜送到了全国消费者手里。
7: 这两天，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的头茬西瓜提前丰收了，因为今年高温干燥，适合西瓜生长。当地大棚西瓜的亩产平均比去年高了近20%。地产西瓜刚刚成熟上市，市面上供不应求，价格也比较高，种植户们都在抢抓这个最佳的销售时机。在连云港市东海县的一家农场，由于田间管理得当，5000多亩的大棚西瓜经过50天左右的生长后也提前收获了。外地采购商闻讯纷纷来到瓜棚选购，然后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
8: 现在每天能采摘20000多斤，目前主要销往福建跟广东那边，每亩的产量大概在5-6千斤，每亩收益在4000元左右。
2: 电商渠道卖西瓜最怕差评和客诉，一旦品控出问题，口碑砸得特别快。有位电商从业者偏偏把西瓜电商做成了大生意，日均出货超10万斤。
9: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对，周六日干出。但当然啊，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回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2: 他叫张东，这天接到一个急单，按正常速度，15个人1小时出1000个，至少得干8个小时。
9: 正常的话，15个人1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000个至少8个小时。
2: 出货慢是因为每颗西瓜都要过一道关，专业挑瓜师傅亲手验。这些师傅是他从各地请来的高手，专门守好品控关。最早做电商时，客诉率居高不下，差点把生意做砸。他痛定思痛，核心就抓2件事：一是人工验瓜控品质，二是分级销售找渠道。
10: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做死了。
2: 为了降低客诉率，张东请来挑瓜师傅守住产品质量。

0: 关，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
1: 怎么了？现在这是
2: 脱了，全脱了。
3: 真的？
4: 打开一个，让你看看全脱啊。
1: 啊，这个水托会有什么问题吗？
5: 就是有点馊了的味道吧。
0: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西瓜，挑瓜师傅弹一弹，甚至连味道都能判断出来。不仅把控口感和味道，张东还从西瓜的个头上制定标准。他把西瓜分成了5个级别，给每个等级的西瓜找到销售渠道。
6: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2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1万的，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3斤的吧，用4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2斤起到3斤的，我有。
0: 就靠这两招，客诉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连锁超市都愿意跟他合作。
7: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现在他以高于市场价2角的价格收购周边上千户农户的西瓜，高峰期日收30万斤，农户每亩地能多赚1500元。从一粒种子的迭代到种植模式的创新，从田间运输的巧思到品质服务的深耕，从线下体验引流到线上渠道破圈，一颗普通的西瓜在一群人的琢磨下玩出了花样，卖出了高价，最终做成了一项大产业。丰产不滞销，好瓜卖好价，这场西瓜的翻身仗赢在肯动脑筋，敢闯新路，也赢在对品质的坚守，对市场的敏感。夏日里的一口清甜背后是瓜农们的智慧与汗水，也是现代农业向上生长的模样。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我要跟你分手。
1: 分还没出来，你干嘛呀？
0: 我指定考不上了。
1: 你指定能考上？
0: 是你指定能考上，我指定考不上了。从此以后你就是省城人了，我留在鹤山，咱俩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我不配。
1: 就算你今年考不上，咱再考一年嘛，我在省城等你。
0: 就算你在省城等我，省城多大呀？你上的是艺校，对，你上的是艺校。艺校里边有多少这种英俊的男生啊？啊，什么唱歌的、跳舞的、吹口琴的、拉胡子的啊？到时候有好多的新衣服穿了，有好多的新鞋穿了，你就可以当电影明星了。
1: 心仪
0: 王小棠，你还有很多大白
1: 兔。

不管我要等你几年，不管你能不能考上，不管你周小小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等你，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0: 个的都长脾气了，管不了你们了，当着我的面是吵得鸡飞狗跳的，哪儿离开我呢？
1: 妈，我不离开你，
2: 我的意思是家里
3: 交人家事儿够，
0: 一个一个说，你先说。
2: 妈，是我态度有问题，我不该乱发脾气。
0: 小安，你要时刻记住，现在你是这个家里的老大，将来这个家要靠你主事儿，遇事要沉得住气，大喊大叫、吹胡子瞪眼，弟弟们就能信服你了吗？
2: 我知道了，妈，我以后不乱发脾气了。
4: 叛徒！
0: 还有你啊你！你二哥做的没错，不管高考还是低考，都不能打小抄，靠打小抄考上大学，你妈的脸往哪搁？以后你要再给我出这个馊主意，看我不撕了你的皮！听见没？
5: 听见了。
0: 你先把自己管好了，比什么都强。什么家里头没男人了？你爸不是男人吗？往后家里的事儿，有当妈当爸。

0: 大的顶着，还轮不着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声点儿！
1: 听见了。
0: 行了，就睡吧。想想。
1: 怎么了，妈？我都知道错了，您还要干嘛呀？
0: 刚刚去哪儿了？
1: 我去大凌河了。跟谁？
0: 别墨迹，跟谁？妈，小小考了一天试，挺累了，让他赶紧回去休息吧。回去，还不快谢谢你嫂子！
1: 谢谢嫂子。
0: 妈，别生气。就小小跟江凌蝶，到底咋回事啊？
2: 这您都看不出来啊？他们俩早就好上了。
0: 早就好上了。
2: 我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
0: 般配啥呀？想到老江家人，脑袋都大。
2: 妈，您不能一棒子都打死。小蝶那姑娘挺不错的，爱情面前，您可不能棒打鸳。

0: 妈，我现在担心一个事儿，这要是孔大爷出来了，我咋跟爸说这事儿啊？
1: 你给我听好了，这件事情暂时先瞒着你爸，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跟他详细讲清楚。
0: 哦，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兄弟，这老孔真的出去了，
2: 走好几天了，
1: 可是他还没到日子呢。
2: 啊，他没跟你们说啊？老孔表现好，减刑两次啊，提前释放了，都走了半个多月了。
1: 半个多月了，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出了这门啊，我们可就管不了了。

0: 我们大爷也没回来呀，
1: 那又去哪儿了？要么找你张姨去问问。
2: 行。我觉得机灵点，以后开会的时候把这会议精神都记下来。哎呀。

0: 主任，
1: 张主任，
2: 哎，那个孔令刚有没有来你这儿报道？
3: 他出来了
2: 啊，
3: 没来报道。
2: 哎呦，他从监狱出来了，没来你这儿报道，也没回家，那他去哪儿了呢？哎，你知道他有啥亲戚吗？
3: 亲戚
2: 啊，
3: 没听说呀。他老家是河北的，他这边的亲戚啊，都是他老婆那边的。他老婆跑了以后，这都断了呀。
4: 那孔大爷会不会？

0: 喂，哎呀，我说二哥，这考都考完了，还看书干嘛呀？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劳逸结合之，否则傻乎？是不是瑶瑶？来啊，吃一个。
1: 瑶瑶，二叔教你一首诗啊。
2: 好。
1: 学习不吃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四叔，从小二百五。
0: 看谁？
1: 看四叔。
0: 乖，大侄子，哎，来吃个花生啊！
2: 书来了，书来了。
3: 来，
2: 小安的，啊，小小的，
0: 真的有我的啊！那老五呢？
2: 有的，小峰呢？哎，妈呢？妈，通知书来了。
4: 妈，我考上省师范了。
2: 省师范，
0: 妈，我考上省商学院了。
2: 省商学院，哎呀，太好了！哎，那小峰呢？啊，有的有的，小峰你的。这小峰要是没耽误功夫啊，也能考上本科的。不过专科也不错，云南昆明警察专科学校。哎呀，好啊，妈就希望家里有个警察。
3: 你看多好呀，你正好随了妈的心愿了。
5: 那个，你孔大爷提前出狱了，但人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他……哎，你别愣着，快打电话给你爸报喜。
6: 哎，一会儿咱们
0: 去。瑶瑶，瑶瑶，你看，
7: 休息啊。
0: 哎，小林啊，我考上

0: 散会。喂，小二。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样的，儿子，没给你老子丢脸。好，谢师宴呢？谢师宴得搞，哎，让你妈好好张罗张罗。好儿子，好儿子。
1: 这回你妈可真是没白辛苦啊，哥。
2: 孙子呀，你可真是苦尽甘来呀，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
3: 是啊，竹子，该不会是那天上的文曲星把你叫串门了吧？
4: 啥文曲星？你别看我竹子不识字，我儿子聪明着呢。哼，这随根儿，
5: 随的也是他爸的根儿。
0: 对，随我老丈人根儿。
6: 去，该干啥干啥去。
5: 竹子，我再给你添上一席怎么样？
6: 添啥席？
5: 我有个娘家侄子，是个中学老师，条件不错。忠厚老实，跟彤彤啊挺般配的。我寻思给他们撮合撮合，他们娘俩要是有着落了，你不就能去省城陪老周了吗？
6: 哎呀，老张，这节骨眼上你提这事干啥呀？
5: 小杨不在了，人家彤彤这么年轻，你想让彤彤一辈子守寡陪着你啊？我那个侄子离婚了，也带着个孩子，这不正合适吗？
6: 哎，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彤彤受了不少委屈，我得慢慢跟他说。
5: 哪天呢，我带我侄子来串个门，行不行的？让他们出着看呗，啊，就这么定了啊。
7: 哎，走走，我帮你，啊、我帮你，
8: 慢点啊！哎哎，
9: 周小小，我宣布跟你分手
10: 了。为啥呀？
9: 你考上大学了。我没考上。

0: 嗨，多大点事儿呀，考不上咱明年再考嘛，我在省城等你。
1: 就算我明年考上了，那今年呢？省城那么多漂亮姑娘，你肯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你
0: 胡说什么呢？我周小小绝对不当陈世美。
1: 陈世美，你还想当陈世美？你想什么呢？
2: 我说
1: 你陈世美，陈世美。
0: 好了，为了证明我不是陈世美，这个大学我不上了，我陪着你再考一年，明年咱俩一起上大学。
1: 不是，不要，别死！
0: 那还分不分手？
1: 不分了。
0: 考不考？
1: 哦，我坏了。
0: 小蝶，你放心，我绝对不当陈世美，我在省城等你。

0: 董大爷。
1: 报。
2: 进来。
3: 董事长，咱们该出发了，要不然赶不上谢师宴了。
2: 好，出发。
4: 是。
3: 首长。
2: 首长，
5: 这是调查组的同志们从北京来，找你核实一下赵如海的案子。
2: 首长放心，积极配合。
6: 哎呀，小小，小小，你是，你就让我下来吧，小小。
7: 不行。我把您放下来，你万一再跑我咋整？哎呀，
6: 这我这不适合上你家呀！
7: 有啥不适合的呀？我妈都找您多少天了，您这回来也不打个招呼，必须见我妈。
6: 我
8: 哎呀呀呀，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吃了喝了的。
7: 这
8: 个竹子，来个开场白，讲两句，来来来。
9: 哎，好，
8: 来来
10: 来，
9: 好，
10: 好，好，那我就讲两句。
11: 各位老亲旧友，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周青呢，因为工作忙，没能及时赶回来。那我这个当妈的就先说几句。我这三个儿子呢，就要上大学了。今天我理应办一办，但是今天呢，不只是谢师宴，今天是谢恩宴。
12: 太客气了。
11: 当年老周受迫害，我们全家搬到县城。可是，在座的各位。不但没有嫌弃我们，还处处帮衬。当年我儿媳妇他们娘儿俩被调到翻砂车间工作，是老厂长您冒着风险给他们换了工作。我跟女儿小柳同时住院，是张主任带着姐妹们给我捐钱。家里困难，赵院长呢就把医院洗床单的事儿派给我做，解了我的大难。更不用说马校长、赵老师、何老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小小跟小凤。没有在座的各位，我竹子全家走不到今天。
13: 哎呀，这都是小事，你不用记得那么清楚啊。
11: 在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儿，但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你们能够这样做，那就是雪中送炭，大恩大德，我跟孩子们永远不忘。这第一杯酒我先干为敬，我敬大家。
2: 竹子，你这话真让我坐不住了。那些年我江振海不但没帮你们家，还做了不少蜡。我本人今天不应该来，因为我知道磕碜。

0: 可是
1: 我要来，我来就是要给你赔不是。赔不出了。
2: 爸，老爹，爸，爸，爸，
3: 干啥呀？
2: 你别过来蹭饭，那说那么多话干啥呀？吃你的得了。
3: 老姜，咱们两家的恩怨，一两句话能掰扯得清吗？那些年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所以今天我把你请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掰扯不清的事情就不掰扯，翻篇儿，日子还要过下去。还有，为了让小柳跟大江好好过日子，这门亲我认了。大家开席吧。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妈，妈，妈，逮着了，逮着了，逮着了，
6: 不行
5: 了，我的孔大爷，孔大爷。
3: 哎呀，孔大哥，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6: 大凌河边。
3: 哎呀，孔大哥，你说你害得我们全家人这通找你。
6: 我回来了吧，就一直打听你们的消息了。我知道这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了，大喜事儿啊。可是我刚出来，这身上有晦气，我怕冲了你们的喜，我就找个地方猫起来。
3: 孔大哥，在我竹子家没人敢嫌弃你。大哥，来，请上座。
6: 这来
3: 坐下，来。老天成全，上学的上学，回家的回家，我们家可谓双喜临门。孔大哥，这杯酒我敬你。

0: 妈，我想给孔大爷磕个头。
1: 不用不用。
2: 好孩子，知恩感恩，给你孔大爷磕头。
1: 哎，不，这不不，哎，不用了，小凤。
3: 爸，
4: 爸，
3: 爸，
4: 爸，你
3: 爸，爸，我考上医院了。
2: 若清，
5: 好儿子。
2: 回来了。
1: 周团长，
5: 老孔大哥，我下放到农场这些年，这个家里多亏了你照应着了，我谢谢你。小峰啊，有恩报恩，有情说情啊，你们几个都听好了，往后啊好好报答你孔大爷。哎
1: 呀，周团长，不报答。
5: 来倒两杯酒。老孔大哥，我敬你一个。
6: 好，老周啊，我得说句公道，你不在家这些年，竹子可是不容易啊。要不是老孔顶门立户帮衬着，还不知道咋样啊。你还真应该好好的感谢人家老孔，你再敬他一杯。
5: 嗯，拿酒来。
7: 张振海啊，
5: 几年没见，你又缓过来了是吧？啊，你小子当年整我，党给咱们俩说法了，这个事儿呢我就不追究了。可是

0: 你儿子悄无声的把我宝贝闺女娶到家了，这个账今天我得跟你算啊！
1: 爸，
0: 哎，来，相公喝仗。
1: 为了孩子，我喝。
2: 啊，你多送他两杯。
3: 来吧，开席吧！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席了！来，开
0: 你干点，你。

0: 抓紧时间收拾吧，收拾好了马上跟我去省城，马上。哎呀，
1: 就别催了，不是说了吗？等要跟佟总能去了，我才能去。你再说了，现在就算他们俩能去，我也不能去。
0: 为啥？等大哥回来了，我得把他安顿好，我才放心。
1: 他有啥可安顿的啊？
2: 他这不是刚出来吗？岁数那么大了，没一个工作，没一个家的，官弄好，那他咋活？哦，他安顿不好，我没法活。那我一个人在省城就有法活。你到底是谁老婆？啊？
0: 你的老婆谁的老婆？跟你能说这话？
1: 我告诉你啊，柱子，咱俩夫妻半辈子，吵吵闹闹的，那都不是事儿。那从来没让人传过闲话。
0: 我好歹是高级干部，那注意影响。
3: 啥影响？啥影响？高级干部大政委，我影响你啥了？
0: 不是那个，
3: 行行行，不跟你啰嗦了。

0: 辣椒。
1: 孩子们考怎么样？
2: 啊，都挺好，挺好的。
1: 中午喝酒了吧？
2: 哎，
1: 这是解酒利肝的药，一会儿冲一包。那我先走了。

0: 哎呦，小芳来了。
1: 刚才我妈收拾点被褥和衣服给您送过来，您不在家，我给您拿过来了。
0: 孔大爷啥都有，不用你妈惦记。
2: 孔大爷，您就收下吧。您要不收的话，我妈心里怎么惦记？
3: 哎，收下。哎，
2: 啊，孔大爷，您坐。
1: 哎，您坐。
0: 干啥呀？
2: 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等我毕了业，给您养老。这个头，我早该给您磕了。今天不是。
0: 哎呀，快起来！不用，
3: 孩子，以前的事咱不提了。
4: 这生活呀，总得经历点不如意的事儿。
3: 你孔大爷老孤了棒子一个，死活头一个价。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我蹲几年巴黎子。能换你一辈子的好前程。

0: 您受苦了，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们哥仨这一考学都不在家了，我妈又不能去省城，这家里就剩三个女人了。我想求您帮我们多照顾他们。啊，
1: 这个啊，你放心，家呀就交给我，你在那边好好学习，给你妈长脸争气。啊，
0: 放心吧，来。
2: 老孔啊，这事儿我得批评你。出来了，你第一时间就应该来这里报道。
0: 是是是，
2: 按照国家规定，你是我们的帮教对象，你得时不时的来我们这儿汇报你的思想活动和行动轨迹。
0: 来来，
2: 生活和工作上什么困难呢？你就跟我们提出来，能解决的我们尽量帮你解决。
3: 我懂，我懂。出来的时候，管教都交代过了。
2: 哦。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呢？汇报一下吧。
3: 呀，我那个，我就先找个工作，反正我老孔有手艺，也饿不死。
2: 心还挺宽的，还能笑得出来哈、啊。这是给你开的介绍信。找工作的时候用得着、
3: 哎、
2: 啊！
3: 谢谢领导。
2: 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那我就直说了啊，你别介意。有事儿没事儿啊，别总往周家跑。人家周政委啊是军区的大干部，你得注意点影响，别给人家惹上什么邪祸啊。
3: 是，领导。
4: 哎呀，都忙上了。
5: 哎，师傅
4: 啊，
5: 你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啥时候回来了？
4: 嗨，回来有几年了。哎呀，现在咱这谁长啥了？
5: 您不在，可不就是我呗？
4: 哎呀，心态挺大呀。
5: 不过师傅，只要您回来，指定还是您长寿，我还给你打下手。
4: 我呀，还有好几个菜没教你呢，我得好好教教你，是不是？
6: 说的是。今天晚上。县委领导啊，
4: 经理，
7: 哎，老孔，
4: 哎，
6: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啊！那个，我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能干的活儿。
7: 老孔啊，不瞒你说，知道你出来之后，我第一个向上面领导请示，让你回来。但是，你是劳教人员，又被开除过，我是实在帮不上忙啊。
3: 我不用干正式的，就有零活杂活我干也行。
7: 论手艺呢，那绝对是没问题。可是，咱们这儿编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临时工也一个也没有啊。
3: 那咋整啊？
7: 这么着，你先回去，以后有合适的我再和你联系。啊，
6: 今天有重要的活你得好好干啊。
8: 哎，好嘞，
9: 好
8: 嘞，
9: 好嘞，
10: 放心吧。
11: 哥，回去再看
9: 啊！
11: 我玩去了啊！
12: 你站住！
13: 啊？去哪玩？
14: 我去，
13: 是找小蝶吧？
14: 其实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之前不是高考怕您担心，所以就没敢跟您说。那现在我考上了，我其实我和小蝶我们俩，
13: 你想好了？
14: 啊，
13: 小蝶妈走得早，她从小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好好带人家。
9: 谢谢妈。
15: 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当陈世美的。
13: 走吧。
9: 哎，走了，妈。妈，
16: 肚子大了呀？我是吃西瓜，我是吃西瓜，肚子。

0: 进来。
1: 彤彤，
0: 呀，张姨来了，啊，
1: 你妈没在家呀？
2: 啊，我妈没在，跟弟弟们上街买东西去了。
1: 啊，你在家就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侄子，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彤彤。
3: 哦，哎，你好，我叫张学平，今年32岁，是二中的数学老师。
1: 张姨，你这干啥呀？你放心，张姨给你介绍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靠谱啊！你们俩好好聊聊，多了解了解啊！
4: 我抱瑶瑶出去玩会儿，
1: 来来来，你们好好聊聊啊！哎哎呀，你瞧瞧，挺活泼的你啊！
4: 哎，你给讲故事啊，给讲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
1: 你帮奶奶翻个小书。
5: 好了哈，
4: 奶奶故事，奶奶故事。
6: 哟哟，老张，你咋来了？找我有事儿啊？屋里坐，屋里坐。
1: 那天我不是跟你说要把我侄子介绍给彤彤吗？我把他带来了，俩人在屋说话呢。啊，看来挺投缘的。
6: 哎呦，你咋不跟我打个招呼呢？我还没跟彤彤讲过这事儿呢。
4: 我还今天呢，我
7: 之前你
1: 小松，
8: 你谁啊你？来我们家干嘛呀？
7: 老五，
8: 走走走，
4: 哎哎哎，
8: 走，
4: 哎哎哎，
6: 小松，
4: 别别别，
6: 你发什么疯啊你？你咋对客人呢？哎，
1: 怎么回事啊？
6: 啊。孩子，这不是要离家了吗？心里闹得慌
1: 啊！那可能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没事，
4: 来来来，
1: 我们先回去哈，改天再来。
8: 走，拿走！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我们先回去了啊！
7: 不好意思，
6: 有你这么态度，哎，你给我站住！我还管不了你了。
2: 妈，你消消气啊。他是怕我改嫁，丢下您自己一个人。我劝劝。
6: 这孩子，这也轮得着你操心？
2: 小峰，还生气呢？是，张姨这事儿呢，办的的确有点突然。不过人家也是热心肠啊。你这样也太让人下不来台了。
8: 我管他下得来台下不来台。嫂子，我只问你一句，如果还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万一有合适的，你会改嫁吗？
2: 你说什么呢？嫂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咱家。
8: 真的，不许改嫁。
2: 你这孩子，妈都说了，这事轮不到你操心。
8: 嫂子，我不是孩子了。
2: 行，你小峰是大人了啊，别生气了。

0: 妈，嫂子，你别难过，我是去上大学，又不是下乡。
1: 对呀，你就放心吧，到了省城以后，爸会派车来接我们的。
2: 嗯，都常给家里写信，家里有嫂子，你们放心。
0: 哎，
3: 哥，
0: 哎，露露。露露，你跟人现在离得最远了，我们都有个照应，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放心吧，我是大人了。
1: 哎，你不是特别喜欢这把弹弓吗？送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单兵作战了，不许再惹祸了。
4: 没你出馊主意，我惹啥祸呀？
0: 其实我那个弹弓早就放你窝里，保证。
5: 哎呀呀呀，这大小伙子，腻腻歪歪干啥？这不是大好的事儿吗？上大学整那么伤感。来来来，姐和你姐夫呀，给你整了点东西。老三，姐现在有钱了，给你换副新眼镜。
0: 谢谢。
5: 还是那话啊，
0: 你光读书，别挨欺负。

0: 挨欺负找姐夫。
1: 彪子，陈山，去省城了，别净捅娄子，给我安分点。
2: 老五不在，我还能捅什么娄子？
0: 捅娄子也找姐夫。
1: 彪子，就属你最虎了。
3: 啊？
4: 那个，你姐夫也大出血，
3: 英雄，
0: 啊，不要他东西。
1: 嘿，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就是。嗯。
5: 拿着吧，姐夫的心意。
1: 你看，拿着。
0: 可好了，可好了。
5: 好了，你们呀，都好好的学，学成了给妈长脸。记住，无论你们去哪儿，妈都在家等着你们。
6: 走，上车吧。嗯，咱路上吃。
2: 嗯，我们走了。
5: 走吧，
1: 哥俩相互照应啊！小艾，你看着他点儿。
4: 哎，记着啊，哎，找个姐夫，
7: 保重哥。
8: 妈，
9: 给妈写信啊！
7: 哎，回去吧，
8: 放心吧，
7: 保重身体，妈。

0: 小峰啊，
1: 哎，
0: 别批了，离入冬还远着呢，过来歇会儿，跟妈说说话。
1: 没事，妈，我多批点，省得冬天不够用的。
0: 你们哥几个讨得最合妈心意的就是你，妈就想家里面有个带枪的，到了云南给妈好好学啊。
1: 放心吧，妈。
2: 竹子
0: 哟，老张
2: 孩子都走了。
0: 不是，小峰还没走。
2: 小峰没开学呢。
3: 啊，明天坐火车走。
2: 啊，云南可远着呢，你得坐火车呀，一天一宿都到不了。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又来给我们介绍对象？

0: 以后缺啥啥啥，回家来拿啊！哎，
1: 对对对，以后缺什么就跟阿姨说。那个女人不对劲，
2: 怎么了？
3: 他看爸的眼神不太对。
4: 妈妈，我不管养了，我叫他爸行吗？
1: 不行，小峰是叔叔。
4: 孩子惹祸的时候，他人在哪儿？家里有事的时候，他人又在哪儿？他容不下你。
5: 我倒是要看看他凭什么容不下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乳花高永酸花生油。

0: 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又来给我们介绍对象？
1: 还提呢，我算是领教了。
0: 知道你是好心，但得看孩子心意。彤彤现在没这想法。
1: 哎呀，我知道了，也怪我工作积极性太强了，我瞎积极。哎，别说，我侄子啊一眼就相中彤彤了，这不，央求着我再来做做工作。
2: 张爷，我嫂子是我家人，这到啥时候都是我家人，这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哎，小峰，怎么这孩子，你咋又这样呢？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1: 这我这是好心，这咋急眼了呢？这孩子，
0: 他离开家了，心里不得劲儿，你别怪他。
1: 哎呀，不怪他。你别说，你这几个孩子还真是小峰，懂事、仁义、顾家。我估计啊，这是要走了，放心不下你们娘几个。也怪我，来的不是时候，撞枪口上了。
0: 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能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吗？不能。哎呀，行了，回去了，走了。
0: 走了。
3: 我到了啊。好了，往后缺啥少啥，回家来拿啊。
4: 对对对，以后缺什么就跟阿姨说。
5: 啊，这位是，
3: 这是你刘阿姨啊，在医院工作，当年在北大荒救过你爸的命。
5: 哎呦，
6: 阿姨好，
5: 谢谢刘阿姨，您费心了。
4: 客气了，你爸是个糙老爷们儿，你妈妈又不在身边，以后缺什么尽管跟阿姨说。你们年轻，专业不错，前程似锦，你爸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没这种机会，你们这一代呀算是赶上好时候了。我的话说多了，你们吃饭吃饭。
3: 来吃饭。哎啊，
7: 谁啊？
2: 嫂子是我，小峰。
7: 小峰啊，没睡呢，有啥事进来说。
2: 嫂子，能出来一下吗？有话跟你讲。

0: 二哥，
1: 嗯，
0: 你发现了吗？
1: 发现什么？
0: 那个女人不对劲。
1: 怎么了？
0: 她看爸的眼神不太对。
1: 好像是有点别扭哈。

0: 我，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不是乱说，我不是孩子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煎熬了很久。妈，哥哥姐姐还有你，你们可能都不清楚，但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最清楚。我想，
1: 小峰，我是你嫂子。
0: 回家吧，爸爸妈该着急了。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前咱们在一个家里，我每天都能看到你，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也不敢去想。现在我就要走了，我会离你们很远。我一想到每天都见不到你，我一下全想明白了。我离不开你，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1: 听好了，我心里装着的人是你大哥，你的亲大哥。我这辈子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

0: 我不是乱说，我不是孩子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煎熬了很久，妈、哥哥、姐姐还有你，你们可能都不清楚，但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最清楚。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你嫂子，我心里装着的人是你大哥，你的亲大哥。我这辈子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

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为您谢谢。

0: 车票干一下，行，上去吧。走吧。
1: 妈妈，我不能叫爸爸行吗？
2: 不行，小峰是叔叔。

小杨啊，小峰今天也走了，他走得远，得坐两天的火车才能到学校。小峰从小没出过远门，妈倒是不担心他的身体，他从小就皮实，人也机灵，能照顾好自己。妈担心的是，怎么跟你说呢？哎呀，这一晃啊，你这最小的弟弟都长大成人了。长大成人喽，有些心思妈都琢磨不透了。实话跟你说了吧，小峰喜欢彤彤，这是妈做梦都没想到的。妈现在不敢说，不敢管，也不敢问。妈已经耽搁了你，妈害怕再耽搁了小峰。大儿子，你告诉妈，妈应该咋办呢？这彤彤的下半辈子该咋办呢？月如，你给我托个梦呗，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空姐。
1: 萌姐。
2: 哦，小蝶来了。
1: 嗯。
2: 咋了？
1: 我爸让我来找你开点药。
2: 江叔咋了？
1: 他说他浑身哪哪都不舒坦，让我来开药。但具体开什么药吧，他也没告诉我。
2: 哪儿哪儿都不舒坦，那这开啥药啊？药可不能乱开，得对症下药。
1: 我觉得他就是憋屈的。他副局长被撤职了，现在安排他到急救厂的派出所当个副所长。哎，这还没上任呢，天天在家闹情绪，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打滚，哼哼唧唧的。
2: 他副局长为啥被撤职了呀？
1: 说是要提拔年轻干部，像他这样又老又糊涂还背着处分的，只能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
2: 那江叔得的是心病，这心病还得新药医。
0: 我也有心病，我的心病就是怕周小小该生成喜欢别人了。红姐，你有心病吗？
2: 这要说心病，谁没有呢？
3: 他们是不是看我俩的？
4: 那是，听我的对了吧？你刚才这头一趟，这回头率，
5: 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4: 王小棠。
5: 我姓高。
4: 哎
5: 哎，
4: 我跟你说，就咱俩这头一趟，那到时候那生意做的得翻番儿。
5: 不会给人吓着吧？
4: 去你的，走下馆子去。
5: 去哪儿啊？
4: 周氏饭馆，不要钱。
5: 那多不好意思。
6: 这是我的简历。
7: 看果园，活倒是不累，不过得熬夜，能行吗？
6: 啊，行啊，我呀岁数大了，觉少，熬夜肯定没问题。
7: 一个月20，包吃包住，可以吗？
6: 行行行，只要有活干就行。
7: 行，那这样，你把这个表先填一下。
6: 是在这儿填啊？
7: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8: 你胆子这么大，没看到简历啊？刑满释放人。
7: 看着人挺老实的，你怎么没事？
8: 私藏枪支呀，那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最近滨河县发生了好几起持枪杀人的案子。
6: 你看我这么填可以吧？
7: 那个，要不你再到其他地方看看，我们这儿其实人手也不是很缺。
6: 啊，不，那个我时间没问题，就是那个，要不公司再降点也行。

0: 她真是后勤部副政委的闺女，
1: 要不让她进去，小心她将来给你告状。我老婆我太了解了，小心眼，就喜欢给别人穿小鞋嘛。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说句话呀，木头啊，
2: 你跟他说什么说呀，磨磨唧唧的。你打个电话问问。
3: 喂，
2: 我这不都打电话了吗？还不让我进啊？
3: 那不行，我没有确认，收到必须亲自过。
2: 确认什么确认？你还要动手啊？咋的？我怕妈，你现在要烦我？
4: 这什么大辈儿？你们这是？这还整一脑袋花呢？
3: 社长。
4: 你说的对啊，你看这个样打扮的就像二道贩子，你要轻易让他们进去，我就让你脱军装。
3: 是。
4: 好了，别在这儿着着把火了，进屋说。哎，
2: 爸，你等会儿。
1: 挺好看的吧，是吧？
5: 彤彤，彤彤，
6: 妈
5: 回来了
6: 啊，
5: 把羊肉放下。先别洗手，去招呼你孔大爷过来吃饭，马上就做好了。
6: 是啊，孔大爷一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对付呢，我现在就去。
5: 哎，
7: 来，瑶瑶，
5: 瑶瑶，
7: 跟奶奶玩啊。

0: 王总来了
1: 啊，别坐了，我妈让您上我们家吃去。
2: 哎呀，不用，我这对付一口就行啊。
3: 那哪行呢，我妈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1: 来
0: 来来，这马上就下午就吃了。
1: 上我们家吃去，您别客气了，走吧走吧走。妈，孔大爷来了。哎，孔大爷，快进来吧。
4: 孔大哥来了。
1: 您这手怎么了，妈？
4: 没事，刚才让油点子给崩了。
0: 哟，你这烫伤可不能沾水呀，该化脓感染了。那个，我这有欢子油，擦上，这个治烫伤最好使了。
4: 哎，你这还随身带着？
0: 我们厨师啊，总得用这东西。啊，
1: 妈，您和孔大爷歇着，饭我来做啊。
0: 嗯，要不你俩歇着，我做吧。
4: 哦，不用了不用了，还是彤彤做吧。
1: 不用了，不麻烦你了，
4: 你歇着吧。
1: 您歇着啊。
0: 我这也好长时间没炒菜了，你就让我过过瘾。你俩歇着啊。
4: 哎呦，这
1: 辛苦了，孔大爷。
0: 没事没事没事。
5: 说你们啊，放着好好的班不上，非要干这个，干这玩意儿是正道吗？啊，闺女，老爸可告诉你，咱们周家革命家庭，你不能给老爸捅出老

0: 猴子了啊！丢不起那个脸。哎呀，不会给您丢脸的，值得有您见面的，丢不起。
1: 嗯。
0: 爸。
1: 嗯。
0: 有个事儿，您必须得帮闺女。
1: 你说。
0: 我公公江振海，帮一把呗。
1: 他爸呀。

0: 能不能麻烦您跟鹤山县领导打个招呼？我爸最近日子过得不大好。
1: 哦，
2: 这是让爸走后门啊？
1: 怎么是让您走后门呢？那您和现在江叔的关系是亲家，您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活路啊？
3: 再说了，我又不是外人，我是您闺女。
4: 好了，先吃饭吧，一会儿都凉了。
5: 爸，
4: 今天我来陪你喝两杯，啊，来，爸，你这副政委到底是个什么级别呀？那你这小洋楼，我一进来我还以为火车站呢，太气派了。爸，有您在，活得可有面子了。我先敬你一杯，回去。
1: 干了，
6: 老张。
4: 哎呦，
6: 家里人来了
4: 啊！来，坐吧。
6: 你是小柳吧？
1: 你谁啊？你咋认我呢？
6: 听你爸说的呗。竹子他们来了？
4: 没有，这不就是闺女和那个，他们俩顺便来看看我。
1: 哎，我们可不是顺便啊，我们是主要来看您。
7: 顺便办点事儿。
4: 对啊。
6: 加压药，按时吃啊！
4: 哎，
6: 少喝点酒，走了。
4: 哎，你看，一起吃吧。
6: 不吃了
4: 啊！
6: 陪孩子。
4: 好，谢谢啊。
6: 少喝酒。
4: 好。哎呀，这也得吃药啊。
1: 爸。
4: 啊？
1: 谁呀？
4: 啊，我们军区医院的刘院长。
1: 我咋这么关心您呢？还降压药，还不让我喝酒。我可跟您说啊，我妈不在，您别再省城这乱搞男女关系。
4: 这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啊，啥叫乱搞男女关系？我们是纯洁的战友关系。
1: 我知道您肯定是刚正不阿呀，那我不是怕她是不纯洁吗？我跟您说啊，您注意点，到时候我妈来了撞个正着。
4: 嘿。我还盼着你妈来呢，你妈现在来才好呢。她跟我犯倔呀，说啥也不来呀。
1: 哎呀，您就别跟她拧着呗。您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性子直，但是她是顺毛驴。爸，我跟您出个主意啊，这女人呢得哄哄她，她保证跟您回家。
4: 听我闺女的，我今天。你试试啊。
8: 孔大哥，以后啊你一个人干脆就甭起火，上这儿来吃，你要愿意做就你做。
9: 我呀帮你做些，但你天天让我跟你这儿白吃白喝，还不如杀了我呢。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我出去看看啊。谁？出来！哎，那主，你们先回去，我先看看。
10: 妈，最近县里在抓一个抢劫团伙，还没有抓到。
9: 啊，竹子，你们呢？都回屋睡去吧。我呀，就在外面给你们打惊了。
11: 那咋能行呢？哎呀，依我看没那么邪乎，最多也就是几个小毛贼而已。
10: 妈，要不让孔大爷住这儿吧，也好壮个胆。
11: 哎，对呀，孔大哥，要不你住这儿吧，反正儿子们的屋都空着呢，什么都有，比你那个小破屋强多了。
9: 啊，行。不，竹子，不行，这万一要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该说闲话了。
11: 谁说闲话？你想的还挺多的。彤彤，去帮你孔大爷把屋子收拾出来。
10: 哎，
9: 竹子，这能行吗？
11: 这有啥不行的？就当你帮我们两个打惊了。
9: 啊，行，反正过几天安全了，我就马上搬回去啊。那你们都回屋，我收拾啊。
12: 小芳。我先回去了，哎，

好吗？妈跟瑶瑶都好吧？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往后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我知道你一直当我是个孩子，可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现在每天都在训练，我黑了，瘦了，但也更强壮了。我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家。别怪我没出息，我就是忍不住想你们。彤彤姐，大哥牺牲之后，我就决定了，这辈子我要照顾你跟瑶瑶。这不是别的，这是我的责任。情感的火花在我心头燃烧着，你别想扑灭它。我求你了，你对我别那么残忍。对我来说，你是我要用一生一世爱慕的人。彤彤姐，无论如何你得等着我，等我毕业

0: 朋友。
1: 妈，写信呢？啊，给小峰回封信，让他别惦记家里，好好学习。哦，
0: 嗯，妈来跟你商量个事儿。那天呀，这个张主任冒冒失失的把他侄子带过来，妈知道这个人肯定不合适你。啊，不过这件事情要是提醒了妈，兴许好好找找就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妈今天来问问你，想不想再往前走一步。
1: 妈，你要是觉得瑶瑶和我让您去不了省城，我们就搬出去住。
0: 这孩子怎么跟妈说话呢？妈是不忍心你一个人。
1: 妈，我心里有小杨哥，装不下别人。往后您别再说让我走不走一步这事儿了。
0: 彤彤，你看妈这辈子活的亏欠你，亏欠小杨的，所以妈总想着能够往回找不着。
1: 妈，你怎么又来了？您谁的都不欠，我们都是您的儿女。这个世界上哪有父母亏欠儿女的呢？
0: 现在他们都出去了，都有了自己的前程，就是苦了你了。你爸又没有下落，也不能平反，你妈又走得早，所以妈总想着给你能找个出路。
1: 妈，我有了瑶瑶，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着替小杨哥在您身边尽孝，照顾您一辈子。
0: 不说了，不说了，妈以后再也不说了。哎，这是小峰的来信是吗？
1: 啊，就是关心您的身体，说想瑶瑶了。
0: 他就没问问你？
1: 嗯，没有。
0: 这个没良心的，都白疼他了平时。要不是你拉着他呀，专科学校也考不上。好了，妈不打搅你了，你早点休息啊。

0: 老首长，真不好意思啊，耽误您这么长时间。
1: 没关系，你们把这个方案的细节落实好，我就放心了。
0: 哎，都这么晚了，要不您就住这得了，咱们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1: 不了不了，我还是回家啊，家里还有些事情。好，你们忙吧啊。

0: 呀，竹子，
1: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竹子，你这耳朵可真挺好使的。我寻思啊，今天晚上先搬回去住，明天再过来告诉你。这段时间这不也都消停了吗？我听说呀，那公安局把那团伙也都抓着了。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了，这再住下去，邻居们肯定会有闲话的。
1: 哎呀，你就甭听那些嚼舌根子的话。你看你现在又没有亲人，你那个屋子几年都没住过人了，你就先在我这儿住着，当我这儿是你的家，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哪儿也甭去。
0: 不行不行，我还得回去。
1: 你要是走的话，我竹子可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
0: 竹子，这老周要是回来了，看我在这住，他心里肯定不舒服，这不是往他眼睛里插棒槌吗？你咱将心比心，就是换了我这老周，他也容不下家里有另一个男人啊。
1: 哎呀，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你是你，他是他，你甭管，这个家我说了算。孩子们都是你的亲儿子，谁不孝顺你都不行。
0: 可是老周他……
1: 周青怎么了？孩子惹祸的时候他人在哪儿？家里有事的时候他人又在哪儿？他容不下你，我倒是要看看他凭什么容不下你。你要是走了，我竹子真的不认你了。
0: 哎，竹子。

0: 哥，你就把我当成亲妹子，我要给你养老。就算我跟周星走到你前面，还有孩子们呢，孩子们都得给你养老。
1: 珠子，我听你的，以后我就是你亲大哥，我不走了。
0: 哎呀，这就对了，你早该这么想了。我跟彤彤都商量好了，要帮你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 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跟孩子也该睡了，那我回屋了啊。
0: 早点休息啊，别瞎想啊，什么也甭想。
1: 周政委回来了。那个，你们俩聊啊，我回了。
0: 哎哎，孔大哥，你回屋歇着啊。你咋回来了？
2: 咋的？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0: 你到底准备啥时候跟我去省城啊？
1: 你咋的？给我下最后通牒来了？咱们今天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话，行不行？
0: 不知道是谁，从一进门就拉着张吕野。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顾得上家里的事儿，复婚的手续也没办。你埋怨我，应该。我跟齐司令请了假，工作上的事儿我先放一放。 咱明天就去省城搬家复婚。复婚跟去省城有啥关系啊？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要复婚，就明明白白、名副其实的像两口子一样住在一块儿。要不就咋的？要不就说，要不就拉倒。
1: 你好，这话你都说得出来。 行，拉倒就拉倒。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过？下半辈子，我跟谁过都比跟你过强。
0: 跟谁过都比跟我过强？
1: 对。
0: 跟谁过都比跟我过强。

说的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些年，我没让你过上啥好日子。咱都这岁数了，你。 你是该享享福，过几天舒坦的日子吧。你看吧，这婚是复是不复，是在鹤山还是去省城，你自己拿主意吧。

0: 听竹子说，这几年在监狱，身子骨头也弄坏了，咋样啊？现在没啥事儿，还行。哎，你说我们这个家啊，这些年多灾多难的，要不是你照应着，这个家。 可能早就完了，我谢谢你。
1: 不用谢，我呀，就是看竹子一个女人带这么些孩子，真是不容易啊。

0: 她毕竟是个女人。嗯，所以以后还得你多照应。
1: 啊，这个你放心。
0: 周子不也说了吗？往后让我那几个孩子给你养老。
1: 我身子骨还行，你放心，这家呀我能帮着照应。
0: 啊，行了，那我就走了。
1: 哎，周政委，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怎么也得住一宿啊？
0: 不了，我部队上还有事儿。
1: 啊，那这个家交给我，你就放心啊。

0: 想啥呢？没想啥，心慌。
1: 您是不是又惦记我爸呢？您和我爸吵架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0: 有啥过不去的？
1: 瞎说，好像你妈我拿吵架当饭吃似的，我没那么霸道。
0: 哎呀，妈，我不是说您霸道。

0: 阿诺，我没拿你当外人。他总算遇到投脾气的了。
1: 我爸这么着急喊我俩干啥呀？我这下午还有课呢。
2: 好事到了就知道。
3: 谁要给你爸了？
2: 你不要我妈了。
4: 我爸跟刘盼松那个狐狸精结婚了。
5: 你别瞎说啊！
4: 中午刚办的婚宴，结婚照都挂墙上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为良田保驾护航。六部门印发方案，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背伤员、抬担架，翻山徒步转移受困村民。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号22:41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俗话说白露谷，寒露豆，白露时节正是长江流域秋收秋种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眼下四川东北部地区的水稻收割已进入收官阶段，小型农机的使用让山地丘陵地块的收割效率大幅提升。
1: 这里是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的三上村。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位于村子的一处山脊之上。整个达州市它的山地和丘陵占比达到了98.8%，而我现在所在的通川区，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9%。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耕地它都是分布在坡度15度到35度的这个山坡之上。那针对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也是研发改良了小型的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一台像这样的收割机，它单日作业可以收割5亩。虽然说在作业的效率上没有办法跟大型的联合收割机相比，但是小巧灵活轻便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在收割的同时，它还能完成脱粒和清选的程序。而且呢，为了适配像这种高山或者是丘陵的特殊地貌，它的驾驶空间很有特色，只需要一个农技人员站在这个机器上就能完成操作，是最大限度的去缩小了它所占用的这个空间和体积。但是在秋收这么忙碌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小农机准确又高效地匹配到农户的使用需求呢？在今年当地是首次上线投入使用了农业社会化的综合服务平台，农户只需要通过手机小程序输入需要收割的面积、地点、农作物以及他所需要的农机的类型，提交之后，系统就能够匹配当前能够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农机队伍，而且双方还可以在平台上就价格展开协商，一般呢在当天就能够完成匹配。
0: 白露时节，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从无人机到人工智能，新装备、新技术为即将收获的粮田保驾护航。
2: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0: 在这里，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巡田，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试验稻田里，遮阳网和微喷装置模拟持续阴雨、弱光、高湿的环境。AI 系统通过比对这一田块去年受阴雨影响数据和今年模拟数据，基于这些数据，系统提前指导试验田增施硅钾肥，调控群体通风透光条件，并筛选出耐阴抗倒品种。
5: 遮阳网一拉，微喷一开，数据上就显示出数据变化，什么时候光照低了，什么时候湿度大了，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0: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

0: 稻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秋粮即将陆续收获，一批储粮的新装备、新技术已经在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集中亮相了。他们为智能储粮、绿色储粮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本届粮食交易大会于七号闭幕。
1: 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些平仓机器人啊，他们个个身形灵活，看似横冲直撞啊，但其实已经被规划好了行动路线，而且呢可以实现自主避障和精准定位。它的两边啊装有这个螺旋轮，能够在松软的粮面上呢快速的移动，大大的提高呢平仓作业的效率。
2: 像1400平米的粮仓，那么过去啊3到5个人要干3到5天，现在有了这个机器人集群作业，8台机器人不到1天就可以完成。
0: 在仓房外部，地面巡检机器人搭配无人机和北斗系统，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巡检体系。整个粮库的巡检模式已经从传统人工巡检转向人机协同作业，作业效率与仓储管理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储粮安全的另一道关键关卡是粮食病虫害防控。
1: 那在我旁边啊，是一台人工智能真菌快速检测仪，它就相当于是一台无人化、智能化的显微镜，
3: 可以通过真菌孢子的数据库，做到一个真菌孢子的自动识别，在它到达临界的这个阶段，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和处理，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霉变，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检测了。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带来的捕食螨生物防治技术与氮气二氧化碳气调方法不同，捕食螨生物防治不需要对仓房进行气密性改造，在常规仓储大气条件下就可以释放应用，
4: 捕捉我们粮仓的所有害虫的那个虫卵，还有我们的那个蛛丝。捕食螨它把害虫吃完了以后，因为它没有食物来源，以后相互之间来捕食作为食物来源，最后就消失了，没有药物残留，也没有抗性的问题。
0: 时至白露，新疆棉花的棉桃开始吐絮。为了让棉花更干净、更齐整，适合一个月以后的机械化采收，在新疆五家渠市，当地首次大规模使用植保机器人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
5: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五家渠市的芳草湖农场。今年呢，当地共种植了61.8万亩的棉花，现在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吐絮期。我们看，在现场呢，正在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的智能植保机器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它的身高3.2米，体重4吨，看起来呢个头不小，但干起活来呢却十分的轻巧。在它的每个轮子前面啊，都有一个橙色的像鞋拔子一样的分行器，那在作业的时候啊，它会先把棉田前面交错的棉花把它分开，这样呢来避免伤害到蜘蛛。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啊，这个黄色的臂膀展开呢，它的长度有12米，有上中下三层，共75个喷头，可以对棉花进行全方位的喷施。那这种喷施方式呢，其实对棉花的生长和管理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仔细来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棉花的叶子啊，非常的茂密，你看从上到下层层叠叠的。那这些叶子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啊，就是在它的背面，每片叶子大约有10000个气孔。那这些气孔呢，既是棉花的呼吸窗口，也是它吸收药肥的一个主要的渠道。那如果在喷施这些脱叶剂的时候呢，只喷施到了这个蜘蛛的上层或者是叶片的正面，那它的吸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一直以来棉花在田间管理呢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即使已经有了很先进的这个无人机的喷施呀，也要分次分批的来进行喷施。但是用这种全方位的喷施方式呢，就可以一次性完成，它的脱叶率能够达到97%。那在秋天啊，这个当地的气温如果降到12摄氏度以下呢，这些气孔它就会自动的闭合。所以对大家来说呢，其实秋天的喷施脱叶剂的这个窗口期呢就很短。今年呢，当地是大概投入了40台这样的机器人，把它分到不同的地块去加快喷施的作业。一台机器人一天24小时下来呢，大概可以完成500亩到800亩的一个喷施的作业面积。那可能很多人要问啊，打这些脱叶剂对这些棉桃啊、棉絮啊，甚至是生产出来的棉制品会不会有影响呢？那这种脱叶剂呢，它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并且呢能够让它在枯萎之前呢就

0: 自然脱落。那这样一来呢，整个棉株的营养都会供给这些棉桃，来促进它更好的生长，更集中的吐絮。当地61.8万亩棉花的脱叶剂喷施作业将在9月10号前后全部完成。
1: 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在贵州三都，村马联赛不仅有策马竞速，赛场之外还有抓香猪的趣味比赛。走进大河镇姚吕村夹岛端坡的赛马场，骑手们疾驰竞逐，赛场边的抓香猪趣味比赛同样欢乐不断。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立刻冲上前追逐扑抓，有人扑空踉跄，也有人看准时机合力围堵，成功擒住小香猪。
2: 他们来看村马，然后我参加做猪比赛，我做到这个猪我很高兴，今晚我们娘娘在在打拼哈。
3: 我呢今天那直接是抓猪的哈，但是呢好轻蔑啊，猪往后面打转啊，虽然讲失手啊，但是也很高兴。
1: 最近山东青岛平度市大泽山镇的葡萄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采摘。走进葡萄园，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按照订单采收、分拣、包装葡萄。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大泽山葡萄目前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达5000万公斤。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4: 以前总担心这个葡萄卖不上价，现在游客自己上门来采，价格好了，还省了咱的这个运输成本和损耗，我家10斤亩葡萄根本不愁卖。
5: 我是从淄博来的，早就听说这里的葡萄特别好吃，秋天特别美，这里吃住很方便，不虚此行。
1: 在辽宁大连，这段时间陆地黄桃集中成熟。在大连金浦新区石河村，果农们将采摘下的黄桃现场进行分拣、装筐，整齐地码放起来。
6: 今年瓜果率、品相都挺好的，比往常年呢能多10000多斤，价格也挺好。
1: 黄桃在田间地头就有团队进行收购，根据品质现场结算，这些黄桃会就近运往当地的工厂，加工成罐头等制品。
7: 每天清晨开始收获、分拣、装车，日均的收购量可达10万斤左右。
1: 老话说白露十三白，一年并不来。白露时节，很多地方都有食用白色食物的传统，乡亲们认为这样可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在安徽芜湖六郎镇，农户划着小船在水塘里采摘莲藕、茭白和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鲜嫩的水乡三白无需复杂调味，只需家常简单烹饪便可成为美味。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
8: 白露时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做出来也很精嫩，好吃。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捉襟见妖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捉襟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情况。9月5号凌晨开始，江西吉安遂川县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的多支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吉安遂川县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被困，其中3名无法行动，情况紧急。6号上午8时许，武警吉安支队接到救援命令后，迅速调派官兵赶赴现场。由于通往受灾村组的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救援装备，徒步3公里向救援地点开进。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官兵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村民被逐一引导有序撤离。经过4小时的连续奋战，所有被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伤员已得到妥善照料，身体状况平稳。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洞下组，因强降雨出现淤泥封堵险情，多名高龄群众被困。9月6号上午11时23分，武警吉安支队10余名官兵抵达现场。现场2处山坡上仍有3名八旬老人未转移，其中1名老人瘫痪，无法行动。
3: 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勘察情况。有的地方狭窄的只能供一个人通过，有的地方一脚下去，淤泥能没过膝盖甚至大腿。
2: 官兵就地取材，利用梯子、竹竿制作简易担架，将被困老人妥善固定，并向安全区域转运。受连日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遂川县大坟镇和平村有山体开裂，存在滑坡风险。6号18时，当地连夜行动，对存在隐患区域的村民进行转移。考虑到夜间转移视线差，部分老人行动不便，镇里提前调派了消防应急车辆和大巴车。截止到当晚20点，87户169名村民已全部安全转移，转移人员被统一安置在原大坟镇敬老院，安置点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齐全。
4: 住在这里有吃有住，很靠谱，很安心。
2: 连日来，江西吉安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强降雨，部分农田大棚受淹，农作物受损。当地组织干部和农技人员开展排涝清淤和农业理赔工作。本轮强降雨造成万安县多处稻田水稻受淹倒伏，当地派出17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帮助农户清理稻田淤泥，指导做好消杀和灾后田间管理，
5: 及时的排涝，去开沟把水排出去，那么有条件的可以去我们洗洗苗、护护苗，苗上的一些泥巴把它清洗掉。第二步呢，又要做好及时的追肥，把我们的晚稻的灾害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永新县在中乡沿河两岸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正值成熟期的中稻长期浸泡水中。
4: 我们这里的那个农作物受灾面积大概是1200多亩，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那个县里面那个保险公司，做出了我们以后的那个赔偿事宜。
2: 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干，指导农户清沟排水，开展病虫害防治，保险机构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定损进度，保障受灾农户权益。前几天在福建莆田，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途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视频受到了多方关注。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2名武警官兵，他们讲述了在洪水中的救援过程。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洪水中，许多居民被困家中。武警福建总队

0: 莆田支队紧急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
1: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0: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地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中，抵达被困孩童的身边。
2: 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0: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下，孩子和其他的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到冷空气影响，8号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0摄氏度以下。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3: 3、2、1，开罚！
4: 来，这儿呢，
3: 现金500万。
4: 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
3: 3、2、1。管藏船是真谛，和田玉百价一个，估值348万，全凭2个字。
0: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他看到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要变现，广告里的承诺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直播间，并按照要求把藏品照片传给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5: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0: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是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段时间，工作人员仍旧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6: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趁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0: 直播间里还有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是需要先支付1.8万元。有受害者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7: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板件。
0: 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最终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6: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0: 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警方也给了相关提示。
7: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6: 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今天我们进入白露节气，柚果飘香，甜蜜上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白露时令好伙伴是广东梅州大埔蜜柚。大埔县蜜柚种植历史悠久，北纬24度的黄金水果带上，光照足，温差大，常年昼夜温差在10度上下，土壤富含硒元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里的蜜柚皮薄肉嫩，口感清甜。眼下大埔蜜柚正陆续成熟上市，由于前期降水充足，多数柚园的蜜柚个头比常年稍大。提醒果农朋友们，预计8号到9号大埔多有雨水来扰，建议大家保持沟渠畅通，防止果园积水，同时采收前及时停止柚树用药，确保柚果质量安全。放眼全国，8号到10号四川盆地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下暴雨，部分地区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避雨收获成熟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和储藏等工作。在北方，8号到9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会出现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建议大家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涝降渍。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3度；长宁多云，24到34度；加湿阵雨转晴，14到2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9到13度。突泉晴，8到21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中卫小雨，13到16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3到23度；烟台多云，20到24度；邢台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邯郸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淮南阴，20到29度；咸阳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

0: 联合收割机，现在要去干活喽。什么？这难道是芝麻？这我可受不了。
1: 不还有我吗？
0: 老王要对我进行改装，真拿他没办法。哎呀，谁让他是我主人呢？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呀哎呀呀，好疼啊！哇，这就是全新的我，都让开，快让如今高大威猛的我去工作去贡献。哎，等等等等，这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嘛。那就让我们一起试一下。可以收芝麻了，好开心呀。老王说对我改装并不是那么简单，小麦高度只有60-70厘米，而且比较有韧性，可以顺滑的收割。然而成熟的芝麻有些能够达到2米多高，而且芝麻杆比较脆，很难控制。但是就在我骄傲得意的时候，却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2: 下来下来呀，这不行啊，这个击碎力太高了，一个子有刀斧的，你看还有没收进去的，后边人山也多，你上后边看，你看着
3: 雕的比瘦的都还多，这咋弄？
4: 行行，我这车上得找找毛病。
0: 看来改装真的不容易，为了减损，老王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收割作业时，芝麻会到处乱飞，造成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割台后方添加一个挡板，可以将甩飞的芝麻反弹回去，同时通过更换更大的转轮来降低割台转速，让割台更加轻柔，减少芝麻飞散。经过老王的努力，我的进一步改装终于完成。这一次我们要来一场人机大赛，检验我的真正实力。老王一声令下，我一骑绝尘，因为有着老王的帮助，我自信地向着终点轰隆前进。而人工收割组则需要用镰刀将芝麻杆割下，然后进行拍打。比赛结果震撼人心，效率差异一目了然。经过老王的努力，最后减损率超过了30%，改装前后对比一目了然。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老王的不懈努力，我终于成为一台优秀的芝麻收割机。如今的我不仅收割效率提升了，还大大减少了损失率，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因为收割芝麻而累弯了腰，老王也露出了满意的笑脸。作为农机界的特种兵，虽然我们总量不大，但作用一点儿也不小，解决了很多实际性问题。我的战友们还有茶叶采摘机、荔枝采摘机、棉花采摘机等等，我们让娇嫩的茶叶更快地送入茶友们的口中，更好地体验那一抹悠扬的甘鲜。我们大大减少荔枝的采摘时间，比大家得到荔枝自由更甜的是农民伯伯脸上的笑容，高达95%的净采率，以及一天可以采集500亩棉花的速度，更是让笑靥如花的婶婶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虽然目前大部分特种农机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一直在进化与迭代，相信在未来我们特种农机一定能够让中国农业更加科技化、智能化，解放人们的双手，助力中国农业发展腾飞。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

0: 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4: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2: 哎呦，您说完我都馋了。
5: 是，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4: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5: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2: 行了，
5: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2: 你怎么老扒了我干什么呀？
5: 我就是生气，
4: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2: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5: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厉害。
1: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2: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1: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3: 延寿板栗，
1: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化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是甜的。
1: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3: 展示一个神韵。
1: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2: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1: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这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呢？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0: 啊，
1: 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

0: 哎呦，哎
1: 呀，我就是有一种让按摩棒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2: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3: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1: 对，晃起来，
3: 就晃腰那样、啊、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来，3、2、1，走，
2: 漂亮。
3: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生这有点费劲。
1: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3: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3: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1: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3: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1: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3: 5对1，
2: 开始。
1: 哎呀，哎呀，
2: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3: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脚丫子73个。
3: 姐，你转多少圈啊？
1: 岔气儿了，
3: 忘数了。后边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2: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哦，
3: 倒立着转
2: 啊。对对对，
3: 用脚
2: 啊。对对对，
3: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3: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2: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吧。
1: 这就叫仙女下凡。哇，啊，
2: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0: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2: 对呀，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3: 如假包换。哎
1: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2: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0: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1: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3: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1: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0: 清宫哦，纸杯呀。
1: 对呀，
0: 踩上不塌不瘪，
1: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0: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1: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0: 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0: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0: 行不行？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0: 光你别慢点慢点，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哎呀呀呀呀呀！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多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啊，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3: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蒸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哦，哇哇哇哇，
2: 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0: 天哪，
3: 增加难度要不要？
0: 哦，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3: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1: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1: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

0: 清楚了。
1: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1: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2: 不就真的吗？
3: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被踩的不是你。
4: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5: 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3: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5: 的惊险！哎，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3: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3: 相信我，金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
5: 球吹爆！哇
3: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
2: 哇！哎呀哎呀哎呀！他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5: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3: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呀哎呀！
2: 别整了！
3: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
2: 一个完事儿呗，
3: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撞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哥。
5: 飞龙，一二三。
3: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3: 我不行不行不行，
5: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3: 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5: 听听声音。
3: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5: 非常精彩。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5: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6: 很有新地方呢。
7: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然后

0: Simon 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啊，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它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0: 对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0: 连梁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来，
1: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2: 我就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2: 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4: 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3: 好，
0: 没问题哈，
3: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1: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位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

0: 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家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3: 啊、你以为呀，
4: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两个帅哥了现在。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哎，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1: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帅啊，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沙？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
4: 抻直，
1: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4: 你这一教，我都忘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底下？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右手从头顶画过来，甩打开车。
1: 哦，嗨，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喂，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0: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3: 嘎嘎蹦呗。
0: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3: 行。哎呀，我的妈呀！
4: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5: 刚才啊，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0: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5: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0: 好，
5: 来。哎呀！
0: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0: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1: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温洗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洗生物。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确实是打中了 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风、如果有能耐啊，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 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这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去。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道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哎呦呵！
0: 镇住了！
1: 哎呀！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哎、好，黄瓜切完了。啊、哦！哇，反刀切！
0: 天哪！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看看我们咋切呢？
1: 哇，这招式太厉害了！
0: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0: 哎，你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
0: 哎呀，侠女。
1: 行，陶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0: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0: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哈，来，喂
6: ，Ready Go！ 哇，
0: 这么厉害！
1: 哎呦，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有风，
0: 这风大了。哎，
1: 哇，断了，
3: 断了，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骨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哇，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行云流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

0: 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1: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0: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1: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2: 真的？
1: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
1: 嗯，
2: 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1: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1: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1: 哦。
2: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1: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1: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0: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1: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隐岸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

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

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升即死，瞬息万变。

两大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

中蕴含的力量无穷无尽，远海区的一阵热带气旋或许酝酿出数千海里之外冲向海湾的巨浪。

浙江东部，大潮之后形成了众多潮池。一种奇异的智慧生物，风浪之后被困在这里。它拥有三颗强劲的心脏，上百个吸盘可以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真烧，俗称章鱼。它必须赶在过度失水之前，尽快返回安全的水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潮池深处的岩石间隙，成为日本鲟的避难所。章鱼没有骨骼，可以在非常狭小的石缝间自如穿行。即便如此，身为立足，他不会轻举妄动。山石嶙峋，连绵的玄武岩山丘围拢出一处处小型港湾，一切似乎回归平静。然而这里不止一条章鱼，它们嗅到了食物的味道，扫荡每一处岩石缝隙。伏击是智慧的选择。

0: 章鱼强有力的肌肉让日本鲟无法反抗，他将食物带回巢穴，慢慢享用。章鱼身体底部鹦鹉嘴一样的角质颚，可以轻松碾碎日本鲟的外壳。对于所有物种而言，每一天都充满未知。只有凭借智慧和运气，才可能生存下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孙老四盗窃窝藏那批黄铜全都找着了
1: 啊！
0: 我还真没想到上个月863厂那批银锭盗窃案也是他们干的，
2: 干得漂亮。
1: 这个孙老四啊，以前在东城南城就犯过不少事儿，劣迹斑斑，市局啊早就布置要抓他了。
0: 嗯，
1: 哎，正好今天呀、啊、被我逮个正着。
0: 别骄傲，顺藤摸瓜，扩大战果，看看还有哪些案子跟他有关系啊。
1: 嗯，
0: 占良，
1: 嗯，
0: 还年轻，好好干。现在社会是有些乱，人民警察是老百姓的保护神，这一点时刻要记住。
1: 放心吧，所长，我冯占良一定会做好革命的螺丝钉，哪儿需要就去哪儿，有十分的力气就要使出十二分的干劲，保护一方平安。
0: 好样的。你都不知道红星厂那宋厂长给我打电话，哎呦，那是一个劲儿的谢我。

0: 就看书啊？你说你都这么有文化了啊，这怎么还不停地读书学知识？
1: 嗨，我那算什么呀？小童啊，这学海无涯无穷尽呐，知识就是力量，我呀就喜欢在这书本中活到力量，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对，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财富，然而时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管我几岁，我都不想浪费我的这笔财富。
0: 时间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那也就是说，读书是获得财富和力量的途径。
1: 没错，小童，你非常有悟性。
0: 嗨，
1: 通过不断学习，心境会更加高远，视野会更加广阔。大家常说，用知识武装自己，知识哪里来？这里。
0: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这就是开卷有益吧？
2: 从书本当中获得知识。
1: 对，这只是第一步。除了书本。

0: 的思想，你的心胸，你的能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密不可分的。
1: 你看，你跟老童师傅，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你们起点就很高，而且呢，你们都很有眼光，很有胸襟。
2: 而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怎么追怎么学，我们也赶不上啊。
3: 嗨，小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愿意学习，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没有高下之分。在这个洪流中，就算是一朵毫不起眼的小浪花，只要你拼尽全力，奋勇向上，
0: 那就是一朵了不起的浪花。就像是风雨之后，
3: 我们一定能拥抱彩虹。小童啊，你还年轻，未来可期呀。
1: 风雨之后，拥抱彩虹。周老师，你教我读书吧，我也想能跟你一块儿学习知识和文化。我不想浪费自己的财富，我想让自己更加有力量。
3: 好啊，我以前呢，就是当老师的啊，非常高兴在这儿能收你这样的一个好学生。
1: 周老师，感谢，我以后呢就是您的学生，童铁军。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哎呀，年轻真好啊，要不怎么说青春万岁呢。
1: 嗨，
3: 看看睡得多香啊。
1: 是，年轻是好，我们呢其实只是生命当中的年轻，但是您是心态的年轻。您刚才跟我慷慨激昂地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瞬间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3: 好，
0: 咱们都是年轻人，你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呢就厚着脸皮做那十二点的吧。
1: 喂，怎么能十二点呢？我要是早上九点钟的太阳，那您怎么着也是十点半钟的太阳。因为那个时候的阳光啊，是整个天空当中最亮的，要不然怎么能照醒我呢？
4: 是不是？
5: 海燕，你好。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千言万语都无从表达。不想连累你，但还是连累了你，对不起。海燕，对不起。最近我想了很多，那些遭遇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愿意勇敢面对。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都像小小的浪花，被巨浪裹挟着，奔流着，前进着，没有回头，没有倒流。海燕，请你无论如何要好好生活，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我只要你能过得好，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别无他求。

铁军，我该去哪儿啊？我不想回家，哪儿才是我的家呀？

铁军，你不能出事儿。铁军，你在那好不好啊？你在那边到底怎么样啊？

0: 睡你就回家睡，这里是车间。这长夜班是你自己要上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没后悔，这长夜班我还上。
0: 要上你就好好上啊，车间就是战场，不是你偷懒打瞌睡影响士气的地方。下班就赶紧回家吧。
2: 冯主任，我要请假，请一个星期。
0: 请假？你还请一个星期的假？哎，你才上几天班啊，张口就要请一个星期的假？你今天一个星期，明天他一个星期，咱们生产车间是开玩笑吗？我告你啊，这个假我不准。
2: 这个假我必须请。
0: 你到咱一车间是来混日子的吗？当初你应该去革委会啊。我再说一遍，这个假我不准。
2: 这个假我必须请，算我什么假都行。你扣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0: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2: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3: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4: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5: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6: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7: 你们这儿有一个小店，生意不错，但是生意太差了，我们这儿就没有了。
8: 你们这儿有一
0: 这死丫头原来是跑到童家。
1: 铁军的秋裤还有围巾我都给他带上了，秦崖口那边可比咱们这边冷多了，您在家好好歇着，我去看看他就回来。
0: 妈都跟你说了，以后啊别管童家的事儿了，真别管了。妈身体缓一缓，妈会去看他的啊。也许啊他表现好

0: 等他嫁回来探亲呢。
1: 您让我去看看他吧，我一定得去看看他。
0: 燕儿，妈都跟你说了半天了，真别管我们了，别管我们了，铁军有我呢。这孩子咋这么犟呢？
1: 妈，那您比我还犟呢。我可跟您说了啊，您真的得给我配钥匙，要不然我就给您换把新锁。我拿把起子，拿个榔头，几下就解决了。那回头我还得给你配新钥匙呢。
0: 哎呀，燕儿，别胡闹啊！你要再胡闹，那真生气了。
1: 行，那我等着您跟我生气。所以呀，您得把力气养得足足的，有些事情。打我，您总得有劲儿吧？那我走了，你这几天您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家里的事情您放着，我回来做啊。
0: 燕儿，咋这么不听话呢？
1: 妈，要我听话，您得先听话呀。

0: 不见人影，跑这儿来撒欢的。陆大英，你胡说你！我不许你污蔑我们家海燕啊！你走吧，你走吧。
1: 你要这么说，我还坐着，我就不走了呢。咱俩必须得掰扯清楚了。要不你跟我到我家去，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到底是我胡说，还是他林海燕跟你胡说？
2: 不可能！海燕绝对不会嫁给陈耀武。
0: 你长得什么脑袋？你怎么就不信呢？你榆木疙瘩做的脑袋呀？和你儿子的结婚照摆在这儿。 你知道我们家摆的啥？也是结婚照。哎，在你家摆的跟你儿子结婚的结婚照，在我家摆着跟我儿子结婚的结婚照，一女嫁俩男。区别是啥？就是他这张照片笑得开了花了，我们家那张照片是我儿子笑得开了花，他绷着个脸。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 我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我不能要这个二手货，不能要，他就不信，他就不信。你说这回这当上的，哎呀我的妈，耀武啊，你太委屈了！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叫我怎么受得了？我就看着他，陆大爷，陆大爷，你。
1: 你别在我们家里胡闹，别在我们家里胡闹。你说海燕结婚了，她啥时候结的婚？啊？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0: 你儿子一出事儿，他就住在我们陈家了。
1: 他可真行，他可真行啊！有手腕，他把咱们大伙全耍了，把咱们大伙耍的团团转的。哎呀，真行啊！
0: 海燕不可。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玲子，小玲子，小玲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小玲子，小玲子，你咋了？你快醒醒！醒醒，小玲子，你咋了？小玲子，你醒醒，你醒醒，你别吓唬我！
3: 小玲子，你醒醒啊！哎呦，喂，妈，你医院？
0: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都吓死我了！
3: 吓唬你呢，先把药吃了，要不然你血压又上去了啊！
0: 你同事真的没事啊？
3: 你能把他送到医院？

0: 医院里去了，
1: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那有医生啊，你就别操心了。
2: 你同事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罪恶就得算在我头上来。可是我真的没想害他，我和他一块长大的，有感情着呢，我怎么能害他呢？我就是心急火燎的，我跑到那儿去跟他说道说道，结果他就咵就倒。
1: 你就别操心了啊，他没事儿。
3: 您刚才说海燕去童家了
2: 啊？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我告诉你，我说的嘛，他这成天不着家，一回来嘟了个脸，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他跑到人家老童家当孝子贤孙去了。哎，我这一进屋一看哈，你猜我看见什么了？那桌子上摆着一张他和童铁军的结婚照。哎，我很奇怪啊，他俩不没领结婚证吗？怎么把结婚照就摆上了呢？笑的那才灿烂呢，你看跟你照那像，嘟了个脸，这说明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和咱们老陈家从来就没一条心过，离心离德。
4: 他俩还拍过结婚照，还现在还摆在桌上。
2: 我看他真真的，我要不看我也不相信呢。你真得好好管管他了，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全都是他的了。你的脸丢尽了，我们老陈家的脸都丢尽了，你得管，不管不行了啊。
5: 您到哪？
6: 到五一八。
5: 五一三。来。
6: 行。
5: 小城哈。
6: 10:35。
5: 好嘞。
7: 我去秦霄口，在哪儿转啊？
5: 在云山。
7: 哦，好，谢谢啊。
5: 哎，
7: 嗯。
5: 来，大娘。
7: 去云山。
1: 又来了，
8: 我看见你陪陈大妈进的屋，我就在这等你。咱们俩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1: 说过多少遍了啊，怎么没完没了啊？
8: 哎呀，你别生气，你不是说咱俩是革命的友谊，是同志也是朋友吗？
1: 是革命同志，那你也不能天天这么烦革命同志啊。
8: 我没烦你啊，那你总得帮帮自己的同志吧。要我都打听清楚了，群众理发店真的在招工，也是正式工。你看在咱俩朋友一场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
3: 唐美香，我真没看出来啊，
1: 不见黄河不死心是吧？
3: 理发店是吧？行，我帮你问问。刘小姐，我告诉你，你回去吧。
8: 你前一次就说打听打听，然后就没信儿了。
1: 我这次肯定帮你问，好不好？啊，行行行，我有事儿呢。
8: 你啥事儿啊？
3: 我跟海燕看电影去。
8: 你又骗我，海燕都出门了，你们看什么电影啊？
3: 出门了。
8: 对啊。哎，海燕，
9: 他上班时间逛大马路买东西啊？
10: 我逛什么马路啊，我去外地赶长途车呢，不跟你多说了啊。
9: 啊，还去外地玩，这也太舒坦了吧。
3: 去外地原来是这样。
8: 海燕去外地干嘛呀？
3: 找死。

0: 开始上车了，你干嘛呀？哎，你放开我！放开！你放！啊！你要去哪儿？跟你没关系。
1: 你是不是要去金垭口看童铁军？
0: 是，你还我！你。

0: 真好，你才承认呢，啊？你是不是昏了头了？我陈耀认识你到现在，我对你哪儿不好？啊？怎么我这颗炽热的心就捂不化你这个病坨子呢？你搞清楚，当初是我帮你救了童铁军，你现在竟然背着你的丈夫，偷偷去跟他幽会，你就这么报答我的吗？
1: 陈耀武，陈主任，你救了童铁军，我一直记得。但我在陈家，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我不欠你。
0: 但是林海燕，我告诉你，你是我老婆，你永远是我老婆。只要是我老婆一天，我就不允许你去看童铁军。你是我们陈家的人，不许你再踏进童家的门，听清楚了吧？
1: 我不会离开陈家，但童家必须要去。我要照顾老人，那是我妈的。

0: 我告诉你，姚玉玲很快就不需要你照顾了，她住院了。什么？妈，您这是怎么了？我才出现那么一会儿，出什么事儿了？啊，燕儿，哎，燕儿啊！
1: 妈的好孩子，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您知道什么了，燕儿啊？是我们东家对不起你，我知道了。你嫁给这妖，完全是为了救天君。 我都明白，是我们东家对不起你啊，是我们东家拖累你了，妈太心疼了，妈太心疼了，妈，对不起，我是和这妖结婚了。 我是故意瞒着您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向您开这个口。您骂我，您打我，你想怎样都行吧，对不起，对不起，好孩子，好孩子，是妈对不起你啊，妈也对不起铁军，是妈没有保护好你，好孩子，妈。 只要您不怪我就行，你想怎么样都行，妈。您以后不会不理我了吧？别不理我，我还想做您的孩子，我还想做您的孩子呢。啊，我的傻宝，哎呀，你永远都是妈的好孩子。哎呦。
0: 怎么能背上自己呢？啊！哎呀，你太傻了，你太傻了，你这样让妈怎么办呢？啊！妈，你心太疼了，太疼了。

0: 铁俊，妈又病倒了，我看不到你，你要好好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呀，我一定把咱妈照顾好，一定。
1: 哎呀，人呢？

0: 可以。回来了。人呢？林海燕。
1: 我是自己在想你，我是自己在想你。
0: 西洋味儿，西洋味儿。我知道你没睡。我知道你没睡。你知道我干什么用吗？我去喝啤酒，喝咱们两个人的喜酒。我还把我们的结婚照洗了好多份儿，让他们分享分享，看看我老婆漂不漂亮。
2: 你说，我办婚宴
0: 不办？听你的，可架不住。我朋友多呀，
2: 全叫来了，但是就是只要你这个新娘子，
0: 新娘子，
2: 我听着没睡来，
0: 没事，真可恶。是好看，好看。我跟你说啊，你看见了，不许想别人，不许想那个佟铁军，也不许见佟铁军。你要见他，杀了你，杀了你。
3: 你喝多了，赶紧睡觉吧。
0: 不，睡觉，我就是来睡觉，我就是睡觉。
3: 你喝多了，赶紧睡吧。
0: 你怎么睡觉还穿着衣服？哎，
2: 你那睡觉穿衣服？
0: 我帮你脱。
3: 哎，你干什么？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喝不喝？不喝。

那日子怎么办？那日子怎么办？

0: 娘，姑娘，
1: 怎么了？怎么了，姑娘？
2: 你怀孕了，没什么问题。

就是累的，回去注意休息，定期来检查。

孩子，妈妈也不知道以后你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里，会去面对怎样的父母。孩子，你会幸福吗？

0: 你有了，有针药物的孩子了，妈，我除了您，没人可以说。哎呀，孩子，这件事啊，你一定要说出来，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我想生下这个孩子，陈耀武的孩子，你会怪我吗？
1: 傻孩子，妈怎么会怪你呢？唉，妈知道，当一个女人肚子里呀，有了一个小宝宝，那这女人的心呐，就一多半儿。 都交给这个宝宝了，这是咱们做女人的天性。燕儿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孩子没有错啊。你好好生下他，好好当这个妈。
0: 知道，你说这些对我有多重要，都有多重要。乖，不哭啊！往后啊，你要好好养着身体，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来找你谈谈。
0: 找我谈？找我谈什么？
2: 啊？
0: 这是红星厂革委会办公室，你以什么身份来找我谈？第一，你不是我们厂的职工；第二，如果作为家属的话，童解军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咱们俩没什么好谈的了。你想跟我谈什么？

0: 你跟清洁站的姑娘啥关系啊？
1: 什么清洁站？你胡说什么呢？
0: 你慌什么？你不用赖，你俩的事儿我都看见了。10月初9，在五道里搂在一起的是你们俩吧？
1: 白月玲，我警告你啊，不管是你看错了，还是凭空捏造，这些都是污蔑革命干部，你要负责任的。
0: 你用不着恼羞成怒，就回答我，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1: 回答你什么啊？再说了，我跟谁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吗？你管得着吗？
0: 我是管不着，你又不是我儿子。但海燕儿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妈，跟他有关的事儿我就管得着了。
1: 是海燕跟你说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跟我说啥？跟你也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我不管你跟那姑娘是啥关系，我也不管你以前还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既然你跟我们海燕结了婚，你就给我安安分分的跟海燕过，要不然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我也不会放过你。
1: 你别跟我扯了，我告诉你啊，什么乱七八糟啊？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事儿？我陈耀武一身清清白白，说不上高风亮节，那也是堂堂正正。我要告诉你，我跟谁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绝对不会有，明白吗？你该出去出去。
0: 你不用咬着牙关的赖，以前的事儿我也不准备给海燕说，就当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必须给我断干净。你是个男人，你就应当承担起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我怎么没有承担责任啊？作为丈夫做……你说什么？父亲海燕她

0: 当奶奶了。哎呀，
1: 真的，
2: 真的，她怀了。
3: 平儿，咱们打紧吧，打紧吧。
4: 我不愿你，你永远都是我的张花姐。
5: 就算你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6: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你都永远都不分开。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8月28日，邀您共赏。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八糟的事儿，你必须给我断干净。你是个男人，你就应当承担起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1: 你说什么？海燕她……
0: 原来你还不知道。行，那我就告诉你，海燕怀孕了。
1: 谁说我不知道？我的种我会不知道吗？啊，我是说，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一定会对我老婆、对我孩子好的，用不着你在这儿来给我提醒，明白吧？
0: 陈瑶，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明白。你在我的面前带走了我的铁军，我这个当妈的永远都不会原谅。
1: 你还原谅不原谅啊？我是秉公执法，实事求是。
0: 闭嘴，让我把话说完。既然海燕跟你结了婚，也怀了你的孩子，她愿意生下孩子，也愿意好好的培养孩子，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会支持她。陈耀武，你给我听着，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的对海燕，你不能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
2: 我姚玉玲早就把海燕当成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
0: 只要你对她好，以前的事儿我都不追究了。
1: 什么都不说了，你这几句话打到我心里去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对海燕好，对她好一辈子，啊！你放心吧，妈。
0: 你不用这样叫我。
1: 我必须要这么叫。海燕是您的亲闺女，我就是您的亲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呢，咱们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儿你就过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好不好？来。我给你气，
0: 我不喝。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陈耀，你记着你今天的表态。

0: 你好好想想，有没啥要告诉我的？
1: 我要上班了。
0: 哎，装，还装？不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都怀孕了，你不告诉我，你非得生下来告诉我，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姚玉玲啊，不是，咱妈。
1: 你去找我妈了？
0: 我没找，她找的我。现在看来，这姚玉玲还真是识大体的，有觉悟，哎，真有觉悟啊！
1: 我妈去找你，就为了跟你说这个呀？
0: 何止，还拉着我的手，满热泪跟我说，她说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因为这是你第一个孩子，将来第二个、第三个才能好好的能生出来，然后她帮咱们带。
1: 陈耀武，我妈会怎么说话，我心里很清楚，你不用这么夸张。是我怀孕了，你不必大惊小怪。我要去上班了，其他的话回头再说吧。
0: 你注意身体。
2: 孩子他娘，这回你也该收心了吧。

我有了陈耀武的孩子，他是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啊，我是一个母亲了，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呀。铁军，你自己要好好的。

0: 没躲。
1: 要我？
2: 哎，妈，
0: 我等您半天了，您去哪儿了才回来？
1: 你等我干嘛呀？我上张婶家串门去了，这干嘛？这是，
3: 这开铺子卖东西啊？
0: 熬粥。
3: 这不年不节的，这干嘛呢？这是，啊，这么多大补的。
2: 您先放心，先放心。
0: 那个，你站好了，站好了。我告诉您一个消息。不是墙，不是墙，你别摔了。不是。
2: 我跟你说，你要当奶奶了。
0: 哎，不就说嘛，人站好了，你
1: 开玩笑。
0: 你看我这样像骗您吗？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4: 真的，孩子怀孕了，你要当奶奶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哎呀，真的。
0: 真的，她怀了。
1: 她真的呀。
4: 你要当奶奶了，我有儿子了。
1: 哎呀，你别说呀，啊，这林海燕的瘦了吧唧的，这肚子还挺争气。哎呦我的妈呀，
5: 海燕嫁给陈耀武都是为了铁军，
6: 具体啥情况他也不愿意提，这么伤心的事儿你让他怎么说？可他不说我全都明白。我看着海燕儿哭得那么委屈，我啥都明白了，我的海燕儿太可怜了。
0: 你是不是喜欢孙子？
4: 一个不够我给你生俩，俩不够我给你生仨，仨不够生五个，五个。
1: 哎呦我天哪。
4: 海燕没问题。
1: 那是肯定的，我们老陈家肯定多子多福，多子就多福。太好了，太好了。哎呦，不过妈得提醒你一句，林海燕怀孕这是好事，可不能让她拿这个作为资本来要挟你。哎呀，不能啥事都听他的，他一生孩子你就得看他脸色呀，那不行。
4: 不能够，我去找核桃去啊。
1: 哎，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儿子啊，这个女人生孩子怎么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也别乐得高兴的就颠了馅儿了，你就颠了馅儿，你也不能让他看出来啊，不然的话，他拉着你，捏着你，他做你的主。就完了，那可不行啊，孩子。
4: 我明白，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妈，您知道我为什么熬这粥？
0: 昨天
4: 我因为童铁军的事情，我狠狠地削他一顿。那您说我是不是今天我得安抚他一下，打一棒子给磕糖？您教我的呀，软硬兼施。
1: 不对，我跟你说，孩子，这是对的，这原则是对的。你想他嫁给你了，他想别的男人。这就是欠收拾。
4: 对，
1: 可是她现在怀了孩子了，你也不能收拾太过分了啊。
4: 我有度，
1: 掌握好度。对，快去拿点核桃去。
0: 哎，对了啊。

0: 我是不是可以告诉海燕啊，是您亲手给他熬的大补粥？
1: 我不是给他熬的，我是给我大孙子熬的。
0: 挺好，给你大孙子熬的。我去拿核桃去。
2: 去去去去！
3: 我竟然冤枉了海燕，长顺儿，这可怎么办呢？
4: 我哪知道海燕都有了身孕？
5: 哎呀，你说我冯占花也太混蛋了！
2: 花儿，不怪你，谁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既然大家把话都说开了，说开了就好了啊，都没事了。
6: 理由无所谓啊，只要是长病假就行啊。对对对对对，好，哎，好，就这样啊。
7: 陈亚武，
6: 不是，姐姐，
7: 哼，
6: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你不是天天喊着要拿产量说话的人吗？你天天不在车间里边抓革命促生产，你天天往我这儿跑什么呀？
7: 陈亚武，今天我没时间跟你斗嘴皮子，我来找你是跟你说海燕的事儿。
6: 好，我也正要跟你说海燕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给林海燕同志开好了病假条了，
8: 她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省得我们两口子都要看你脸色。
2: 哦，给林海燕搞了长病假。
6: 哎，
7: 好，那我也把话说在前面，你陈耀武陈主任神通广大，可以搞到这种长病假的单子，但是在我们一车间不批长病假，要按实际情况来，不是说你有单子就行。
6: 呦，瞧你假惺惺公事公办的样子。
7: 这
0: 你别忘了，海燕是孕妇。
2: 我当然知道海燕怀孕了，在我们车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林海燕，照顾好她，但是坚决不允许你这种不正之风。长病假，好，我们一车间所有人都搞这种长病假，弄虚作假，
7: 工作谁来干，生产任务谁来完成啊？到时候咱车间还有咱厂直接关门得了，像你这种吃干饭的货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0: 占花，注意你的用词。
2: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是来提醒你，林海燕她怀了你陈耀武的孩子，而且她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请你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一切。
0: 都好像一会儿是姚玉玲，一会儿是你啊，我和林海燕生孩子什么时候需要你们一个一个外人来提醒我了？
7: 别人家是不用啊，但是你陈耀武缺的就是敲打。以后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有则改之，无则永远都不要给我有。
0: 你跟我嚷嚷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2: 今天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童婶和铁军来提醒你，海燕如果在你们老陈家过得好，咱相安无事啊。如果海燕过得不好，
7: 新账旧账我一起跟你算。

0: 海燕，对不起啊，姐对不起你，战花姐对不起你。
1: 风主任，这是怎么了？

0: 燕儿啊，你能不能不叫我冯主任，咱还像以前那样叫我战花姐。
1: 姐，出什么事儿了？
0: 燕儿，姐冤枉你了，都是我不好，我让你受委屈。你说姐咋那么笨呢？啥都不明白就冤枉你。燕儿啊，姐还骂你，给你脸色看，委屈了我的燕儿。要不你骂姐吧，打姐也行啊，燕儿啊，要不然打姐吧，打姐吧。
2: 我不怨你，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就算你板着脸，你心里也一直是关心我的，我知道，我知道。姐，你永远都是我的张花姐。
0: 姐，我永远都是你的战花姐。

0: 虽然我把陈耀武给骂了一顿，但是一想到海燕那么辛苦，哎，算了，请长病假就长病假吧。我其实也真舍不得他累着。
1: 这事还得要听海燕自己的意思，他怎么说？
0: 他也不愿意啊。他说在咱车间上班，人虽然累，但心里高兴啊。哎，我吧就喜欢海燕身上的这一股劲儿，让人看着一边心疼一边叫好。
2: 海燕的确是一个让人举大拇指的姑娘。
0: 你说人这缘分啊，她跟铁军他俩以前那么好，可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七拐八弯的走着走着这就散了。
2: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现在只能想着铁军虽然离家远，但人还是好好的。海燕虽然嫁给了陈耀武，但生活也算安稳，现在又怀了孩子，她以后一定也会是一个好妈妈的。
0: 是啊，海燕就要有孩子了，你说咱俩要有个孩子该有多好。
2: 对不起，花儿，是我不好，都怪我，都怪我。
0: 长顺儿，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你说，我也不是有意要提这事儿的。其实，我有你就够了，真的是有你。

0: 姑娘，这肉啊我都要了啊，晚上啊给我大闺女啊包点饺子、哎、给钱还有肉片。
1: 哎呀好嘞，这道肉啊可是今天最后一道了，大妈都给您了。哎哎，
2: 这肉卖给我，我加钱买。
0: 大英子，这肉我先买的，
2: 加多少钱我全要了。
1: 不，大妈，咱是国营菜市场，不带加价的，这道肉啊人家已经买了的。
2: 小玲子，你说你多大岁数了，你得吃清淡一点，你买这么多肉干嘛呀，又费钱又腻口的，不要了，卖给我啊。
0: 照你这么说，你比我年龄还大，你也得吃清淡点。
2: 这本来就不是给我买的，我要喂我大孙子。
1: 大妈，您孙子能吃这么多肉啊，他多大啊？
2: 说起来你该笑。

0: 了，还在他妈肚子里。
1: 大英子，嗯，这肉你是特意买给海燕的？
2: 才不给他买呢，我是喂我大孙子的。有一句老话说，说妈吃一口儿长十分。你我就是我们家大孙子，那得好好的养着。
1: 谢谢你啊，大英子，我替海燕谢谢你。
2: 你谢得着我吗？这是我们陈家的大孙子，
0: 你真是的。我还要跟你说一句呢，就是你呀、啊，别有事没事的，老把那个海燕叫到你们家去，啊，完了还让她干这，让她干那，她都嫁到我们陈家了，她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你老这样影响不好，别让人说闲话。
1: 我明白，明白，嗯，你放心吧，啊，佟家的事儿啊，我自个儿能干，嗯。
3: 我说大妈，这时候你俩还要不要了？要不这样，我给你俩啊，一人一半啊。
1: 不用不用不用，这肉啊都给他了。来，大英子，放筐子里、嗯、
2: 谢谢你啊。嗯，来，钱
1: 多少钱？哎，
4: 别别别，
1: 钱我都付过了，这肉啊拿回去吧。
2: 嗯，那我给你。
1: 我不要，拿着吧。
2: 你怎么能不要呢？你不是，
1: 哎呀，行啊，都是给咱自己孩子吃的，一样。
2: 那回头我找机会再还你人情吧。
1: 哎呀，行了吧，爱还不还。走吧，
2: 走。
1: 走了啊，
2: 还是肯定得还。
1: 还什么还呀？
5: 哎，小童啊，哎
6: 哎，郭老师
5: 啊，小童啊，嗯，我又替你啊找到了几本书。哎。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没关系，带着探究的思维先往下看。哎
6: 呀，周老师，有您这么好的老师，再难啃的书我都不怕。
5: 我可没那么厉害。
7: 有很多东西啊我也不懂，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提高。
6: 哎呀，周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您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每天都跟您学习文化，您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觉得您教给我的不光是知识，您给我传授的吧，更多的是这学习的方向和学习的方法，这太重要了，所以您太厉害了。
7: 授人以鱼，不授人以渔。小童啊，我能看见你有这样的转变，我很欣慰。年轻人就该这样有朝气。
6: 周老师，就是您跟我说的这些话，其实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我都琢磨，我觉得我们呢都应该好好活着，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而且呢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过，就算眼下有些困难，我们就埋头苦干把它给克服了，这说不定哪天哎一抬头那好多事儿都变得不一样了。
5: 没错。
7: 不是有一首诗歌叫相信未来吗？年轻人一定要相信未来。
6: 对，相信未来，这未来是未知的，可就是因为未知才让未来的每一天充满希望。周老师，我现在我这心里头我就感觉真的是有希望了，这每天和每天好像都过得不一样了。
7: 在这深山老林，我能有你这样一个聪明灵气的学生，我真高兴，特别高兴。
6: 周老师，我宣您一句话啊，在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么好的老师，我才是太荣幸了，我要感谢您。哎，准确地说，我要感谢每天早上10:30钟的大太阳老师，谢谢周老师。
8: 给你讲个笑话啊，话说呢，以前这个麻雀飞着飞着碰见了乌鸦，他都问了，哎，你这鸟咋真黑呢？去，哎，乌鸦都说，
9: 我是谁？我是凤凰。哎，这个麻雀就懵了，你知道吗？就问。哎，你这个凤凰咋真黑呢嘛？啊，
8: 乌鸦都说的，你个瓜怂，我是烧锅炉的凤凰。
4: 哎，强子啊，你这只妹妹红王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看了？咱这交通也太不方便了，我也想回家。
10: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想家了，想俺爹、俺娘还有俺妹子，真想他们过来看看我呀。不过咱这地方呀太远了，这一来，你想啊，要坐火车吧，对吧？还要坐长途汽车，这路上吃喝拉撒都是钱呀，搞不好还得住个店。想一想，一算账太贵了，算了算了。
4: 哎，强子，你可真行，你这算盘也太能打了。
10: 能不打吗？都是钱。出来，
11: 上。
10: 哎，天君，你以前来过咱这新垭口吗？啊？
11: 啊？啊？什么？
10: 又看书呢？别看了，些过来打会儿牌，晃晃脑子嘛。你也不是一般人，你知道你是啥吗？你也是我烧锅炉的凤凰。哎，
11: 啥？这
10: 咱两只凤凰灭他们咋样？
11: 别捣乱啊，我这背单词呢，今天这30个单词我必须全都给背下来。
10: 背啥背嘛？哎呦，咱一辈子也用不到我。
11: 哎呀，反正学了呀，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知道今天这30个单词我必须全给背下来，我要不背下来，那铁面无私的周老师又该罚我背古文了，是吧，周老师？
12: 对，罚5篇，没商量。
11: 你看，
10: 哎呀，我是真想不通啊！你说你一天到晚啊，不是古文，就是英文的啊，跟周老师学我有的没的，有啥意思吗？
13: 这个里边的意思啊，反正我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跟你说不明白。
11: 前两天周老师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学习也是这样，是不是周老师？
10: 啥？哎，你的意思是光种地不要丰收，那不亏本买卖吗？这是啥嘛这？
13: 不强啊，
10: 啊，
13: 不强，
11: 我不
13: 强，
11: 不强
13: 啊，
12: 要不你过来。咱们一起学学，
10: 走啊！哎呦，周老师，我求你了，饶了我吧！我看见我服，我头都大了。哎，不，我真服了你俩了。你说你俩这一老一少两个属猪虫子啊，还光种地不要收成，佩服佩服。
14: 陈主任，有您一封信。
15: 陈耀武。我认为我必须给你写这封信，也许你会惊讶，也许看都不看就想扔掉，但请你务必认真读下去。陈耀武，我不清楚你用了什么手段让海燕嫁给了你，但如果你敢伤害海燕，我通铁军就算到了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
16: 自己自身难保呢，你还威胁我？

0: 你我虽然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但在茫茫人世间，我们都是沧海一粟。我希望你以后能以善为本，好自为之。
1: 铜铁军呀，铜铁军，看来你还是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啊。烧锅炉把脑子烧坏了吧，还来教育起我来了。
0: 你和海燕既然已经结了婚，我希望你从此以后好好照顾海燕，好好对她。只要她能幸福，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我和你以往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1: 看来他是死了心了，彻底死了心了。

要我对海燕好，我对海燕好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堂堂革委会主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的老婆，我有的是办法疼。

0: 海燕，你好。对不起，海燕，是我连累了你。海燕，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我们俩已经走散了。除了无数声的对不起，除了内心的万般歉疚，我只愿你从此以后一帆风顺，前路坦荡。你过得好了，我也会好。记得吗？我们住在日出街，只要有日出，这个世界就会有最美的希望。永远祝福你，海燕。
1: 哎，进。
2: 振良。

0: 铁军，见信好。前些天我托张科长打听，得知你进来一切顺利，我特别高兴。家里一切都好，你也放心吧。童婶儿最近身体恢复得不错，整个人精神都很好。放心吧，铁军，家里有我，还有我姐、姐夫，我们大家都会把童婶照顾得妥妥帖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
1: 振良，我现在一切安好，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力量。虽然对家乡有万般思念，但只要一想到家里有你们在，我依然感到心安温暖。谢谢你，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
2: 冯占良，你这放出去的风筝我收不回来了，是不是？
3: 哪能啊姐，我就是飞得再高，飞得再远，可这线不都在我老姐手里拽着的吗？
4: 你要是真想我呀，就说出线呗。
3: 我还能飞哪儿啊？我应到一名实到一名，分分钟就向您报到。
5: 你这臭小子就是嘴甜，谁想你了，我忙着呢，我哪有功夫搭理你这个臭风筝。
2: 哎呀，飞吧飞吧，飞得越远越好。
3: 好嘞，咱家大领导发话了，那我真就在外边多扑腾一会儿了啊。
5: 哎，说正经的，
2: 你不说你这两天要请假吗？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回趟兵团。

0: 你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这儿有我们流过的汗，洒过的血，有我们最好的青春岁月，当然会想。
0: 是啊，就算我将来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怀念这段美好的回忆的。
1: 啊，跑那么远啊！就算你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我们都永远都不分开。
1: 小雅，应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生离死别。可我越来越觉得，只要心里珍藏着深情，珍藏着那种默契，那生离死别就不算什么。就像我和你的感情，就像佟铁军和林凯燕的感情，人虽然不能相守，但心里的深情一定是永存的。小雅，这辈子我的心里不会再有别人了，只有你，我的世界里

0: 只要没有事儿就行了。哎，海爷，我送你回去吧。送完你之后，我还要去北开个会。
1: 不用了，我自己走。
0: 哎呀，哎，也行吧。那你晚上下班早点回来啊。我有个惊喜给你。别忘了。
2: 来的脚环，
1: 哎，摔着了没有啊？摔着了没有？啊？我怎么像在哪见过你啊？你妈妈呢？啊？能吃，脏死了。你妈妈呢？啊，告诉阿姨，你妈妈去哪儿了？

0: 姐，
1: 芬丽，
0: 这孩子跑了两条街了，您可得看好了。
2: 谢谢谢谢你啊。
1: 妈。
0: 不轻，大姐，前面有个医院，你去看看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了。
3: 饿，山里饿，山里饿，
2: 饿了。
1: 山里，姐赶紧找些水喝。
2: 去吧啊。
0: 哎，那个，我这有吃的，你们先拿着吃吧。来。
1: 哎呀，谢谢，谢谢。
2: 姑娘，谢谢你啊，谢谢。
0: 没事。大姐，你这咳的真的有点吓人了，你得赶紧去医院了。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不是，我们从大兴安岭来的，找个亲戚。
1: 下了火车，我妈的钱全让人给偷了。
2: 吃吧。

0: 害了我们全家，我要跟你离婚，离婚！您说您是谁？
1: 我叫郭水苗，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吃吧。
1: 啊，快吃。
0: 那个，大姐，
1: 把这个拿着，
0: 赶紧去医院看病。
1: 这是干啥？我不
0: 拿着，
1: 我们俩都不认识，我拿你钱呀？你不能再这么一直咳下去了，这还有孩子呢，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了。等回头找到了亲戚，再好好安顿吧。啊，
0: 谢谢你啊，姑娘。
2: 谢谢你，阿姨。
1: 赶紧带你妈妈去看病，把弟弟照顾好啊。
0: 谢谢。

0: 可是专业演奏团用的手风琴，我好不容易给你淘回来的，喜欢吗？
1: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嗯，

0: 我这还打坏了，哎，海燕姐，你上班去啊？嗯。哎哎，有事儿啊？你是不是跟那个谁？
1: 对，我和陈耀武结婚了，大家说的是事实。不是，你不是跟铁军哥？没什么事儿，那我上班去了。
2: 在干嘛呢？
3: 啊，修导板呢。昨天那个宣传队的小刘
0: 打篮球给那个挡板给砸坏了。
4: 这挡板以前就坏过，修过。

0: 挡板之前修过是吗？
1: 修过呀。
0: 你修的？对啊，是我修的。你什么时候修的？就那天我修的就坏了。几月几号修的？你还记得吗？那天下雨还是晴天啊？陈耀武拍黑板报照片的那一天，所有的细节，每一个细节，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都告诉我。
1: 每一个细节。

铁军，我爱你，我想你，就算不能在一起，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我用平静伪装自己的痛苦，看见陈耀武我就恶心，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厌恶，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讨厌至极。他就算得到我的人，那也是一具没有意义的行尸走肉，这辈子他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永远别想。

铁军，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多久，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

0: 你看看，这就是证据。来，进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天区里领导来检查，陈主任让我赶紧把这个挡板给修了。前一天下大雨，雨一停，陈主任就带着我到处检查来着。那种标语谁敢留啊？陈主任让我拍的照片，拍完马上就给擦掉了。
1: 半是坏的，党羽办果然是坏的。

原来就是你在陷害铁军，你陷害了我的铁军。

0: 来。
1: 偷看我的日记是吧？也对，你干了那么多龌龊的事情，偷看日记算什么？看清楚了吗？没看清楚再看看，看看你到底心里当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你有脸骂我？林海燕，
0: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
2: 我对你那么好，宠着你，爱着你，对你一心一意的，可你怎么回报我的啊？
0: 你躺在我的身边，怀着我的孩子，满脑子想的是别的男人。
1: 没错。我就是想佟铁军，每天都在想，每一分每一秒

0: 我都在想他。
1: 王小天，你再说他的名字，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就是想着童铁军，每天都在想。
2: 啥情况啊？

0: 丢人，丢人，丢人！
1: 收拾他，收拾吧，不收拾成不了一家人。
2: 陈耀武，因为你我和铁军分开了，我嫁给你了，怀了你的孩子，我已经打算留在陈家了，我已经打算咬着牙和你好好过日子了。我本来就打算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0: 还在骗我？你哪天要跟我好好过？哪一天啊？你看看你自己，自打你跟我结婚，你笑过吗？啊，你看看，你笑过吗？笑过吗？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个名字啊，不要再提。
2: 好，今天不提佟铁军。跟你聊一下黑板报。
0: 什么黑板报？
2: 你干了亏心事，真的不怕鬼敲门吗？
0: 我干什么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2: 我有证据了。
0: 我告诉你啊，
2: 你诬陷佟铁军的证据。

0: 有什么证据？什么证据？
1: 我不但有证据，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证人。有人看见童姐去黑板报的内容了，有人看见那个字是被雨淋掉的，还有人看见是你擦掉证据的。对了，还有那块挡板，谁修的？什么时候修的？都有证人。
0: 不可能，你胡说啊！
1: 你看我的样子像胡说吗？走吧，去厂里，厂领导、区领导都等着你解释呢，大家都知道了。走吧，现在就走。走啊！走啊！
0: 海燕，
1: 走！
0: 海燕，
1: 走！
2: 海燕，海燕，
1: 跟我去厂里！
2: 海燕，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0: 我都是为了你，海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是为了你。你告诉我，告诉我，都是为了你。是谁呀？
1: 陈耀武，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诬陷童铁军，你假装救他，你骗我和你结婚，对吧？陈耀武，你无耻，你龌龊，你下流，你混蛋！

0: 就是我诬陷童铁军，那黑板报确实没有问题，如果不把他的前途毁了，不把他搁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我怎么能跟你一起睡这张床呢？是不是？你没有证据，是不是？
1: 你已经承认了。

0: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一副什么嘴脸。
1: 还有证据，我不怕，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证据改变不了什么，蝴蝶君他依然回不来，他就在深山老林里面愁死。他其实回来了，咱俩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跟李海燕在一起没有他的事儿，我就比他强。
0: 你害了我，害了我们全家，从今天起你不许再碰我，我要跟你离婚，离婚。

0: 休想！
1: 不告诉你，除非我陈彦武死了。哼。

美星，我告诉你，就是林海燕抢走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红星厂的招工名额，我就是因为林海燕把你甩了。你现在之所以还推着这个粪桶车，我陈耀武现在这么狼狈，都是因为林海燕这个白眼狼。

0: 喝不动了，真喝不动了，喝不动了，喝不动了，喝不动了，今天必须喝，再倒一瓶，
1: 有，今天我就想喝，我就想喝，
0: 哥马上就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心里自然高兴，来，
2: 哥，我敬您一杯，
0: 来，
2: 咱们打一顿，
0: 来来来，
2: 嗯，行。
0: 哈哈哈哈哈！哎呦，儿子啊，闺女啊，只要是林海的生，只要是他林海燕生，
3: 我就高兴。说的对，哥，来，千万别请大哥乐的。
4: 同志，你喝多了，小心一点。
0: 你喝多了。啊！不不不。

哪样，同志？伴奏。已经。

0: 压下降，
1: 快，
0: 60、50，
1: 准备雪降，快，快啊！
2: 孩子没保住，大人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
3: 医生，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呢。
4: 燕儿啊，你醒醒啊，你可千万不敢出事儿。

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伤到你自己。我求你了，海燕，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求你了。

0: 老高，我下午呢去云山开个重要的会议，你抽空啊去一趟陈家，代表厂里去调研一下陈耀武同志。
1: 调研陈耀武？他这上班时间喝大酒，自己喝成这个结果，这让人没话可说呀。
0: 老高，我知道咱们厂很多同志对他平时的做派啊很看不惯，但是现在人都走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呢？他毕竟是咱们厂的人嘛。另外他的爱人林海燕呢也是咱们厂的职工，现在还住着院，一会儿你顺便呢去医院慰问一下，带去我们厂领导的关怀
1: 啊。这个我明白，我也就是在你宋厂长面前嘀咕几句吃药物罢了，没别的。回头啊我去趟陈家。
0: 辛苦你了。

0: 程耀武死了，你的靠山也没了呀，怎么办呀？陈大妈，我代表厂领导和宋厂长，向你表示慰问。陈耀武同志的后事，厂里会安排的，你放心。既然陈耀武同志没来，你自己多保重，节哀顺变。
1: 耀武没了，我的耀武没了，沙丘没了。明白，宁海燕同志还在医院，那个孩子没保住。我的大孙子没了。 是大孙子，是男孩。
0: 对，是男孩。志南吧，你要想开一点，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可以向厂里反映。

伺候你一辈子，我不随着你娶媳妇了，不随，咱不要林海燕伺候，他就是个扫把星儿了。你要娶了别人，就不会总吵架，你就不会喝醉了，你就不会死了。

0: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没了。
1: 他就这么死了。我虽然恨他，但我也没有想过让他死。
0: 谁也说不清楚老天爷会怎么安排。陈耀武死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他要是没死的话，把你害成这样，我绝对饶不了他。
1: 可是这孩子，我没保护好我的孩子，这孩子怪可怜的。
0: 不伤心，不伤心。现在呀，你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自己的身体。你可不知道，你这是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啊！啊，
1: 姐
0: 啊，
1: 谢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
0: 你跟姐还说啥谢呢？千万别说，你不知道啊。童婶儿这几天一直守在你身边，她身体又不好，但是她真放心不下你啊。
1: 那我妈现在怎么样啊？
0: 没事了，这不长顺儿把她都送回家了。燕儿啊，这回你真的是吓着我们了，谢天谢地，你总算是没事儿。哎，我们大家现在总算是放心了。
1: 这次没你们，这个劫我真渡不过去。
0: 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回头啊，
2: 姐就给铁俊写信，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得让他知道。
1: 别着啊，姐，先别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想让他担心，一点点的担心都不想有。你等我全好了吧，我会告诉他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他。
0: 好，好，姐听你的啊。

0: 啊，进去。有人找你，
1: 这是你朋友。谁呀？啊，
0: 战良，你小子怎么来了？
1: 你这话说的，我这一路跋山涉水来看你，不欢迎啊？
0: 我真是太高兴。

0: 太意外了呀，不是喜出望外，撒开撒开去，那不都是你，赶紧长成仨连黑爪子啊！哎呀，没事，你把其他同志衣服咱能擦了也不好。哎，先别下来，
1: 那高兴啊！赵子啊！哎呀，哎呀，我来了！哎，大娘啊，
0: 说你这么个大忙人，嗯，你怎么有空来找我呢？
1: 哎，前些日子啊，获了个大案，所长特批了我2周的假。
0: 瓜子儿、花生都是好东西，都是给你带的。哦，这么多呀？啊，这都是给我的。
1: 那是啊。哎呦，
0: 你这样，你还是带回去，一个人我也吃不了。
1: 哎呀，这给你拿的，让你拿着就拿着，给家里人带的两个都留着呢。红婶、海燕、我姐、我姐夫，都有。 这要是让冯占花、冯大主任知道我来秦家口看你，没给你带东西，那回家还不得揪着我耳朵骂呀？给你带这些呀，不是冲你，冲我姐。喝点水啊！哎呀，好！哎呀，自己兄弟给我的东西啊，那我就全收了。等一会儿，给同事也分一下。我得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好的哥们给我的。站长。
0: 这么着我妈，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哎呀，刚说了，四季兄弟才不会这么客气，就来了。哎呀，不是，我是打心眼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反正都说嘛，大恩不言谢，我觉得要说谢呢，这也就轻了。占良，我记在心里了，我永远记着。
1: 行了行了，你这说的我都快哭了，小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能说呀。
0: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等哪天你回了来，咱俩好好喝一顿，
1: 喝他个一醉方休。就等我回去，咱一醉方休啊！先碰个杯，喝点水。嗯，哎，这局你跟海燕说开了吗？哎，他好。
2: 我就好，我永远祝福他。我跟海燕呢，我们俩永远是家人。我只要他好。你的感受，我明白。宋省长，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真是陈耀武写来的通牒卷，他亲口承认的。
2: 亲口承认的。现在陈耀武死了，他也没有办法亲口来对证。
3: 可这就是事情全部的真相了，确确实实。宋厂长，那厂里能不能把铁军的处分撤销，让他赶紧回来啊？这不行啊！那毕竟我们现在厂里没拿到实际证据，你在这种情况下，那厂里出一个正式的文件，替通铁军拿掉处分，马上调回来，那厂里的决议不成了朝令夕改了吗？ 这不合适啊，德林，你别着急，你让我好好想想办法，啊。明白了，
2: 宋厂长，谢谢您。
3: 来来，你坐，你坐。德林啊，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好，你现在首先呢，应该在家好好的休养。另外呢，有些话呀，我这个做外人的。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合适。您尽管说。事已至此，跟陈耀武、童铁军的关系，我就不多问了。现在呢，陈耀武的身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那这边是陈家老太太，那边是童家老太太，你是怎么打算的？铁军。
2: 肯定早晚会回来的。铁军的妈妈，至始至终都是我林海燕的妈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会照顾她，永远照顾她。至于那个人的母亲，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年纪也大了，我想我会做好一个晚辈，应该做的。

0: 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么有朝气啊，我觉得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佟铁军又活了，又回来了，复活了，我特别高兴。真的，来，走一个，来，来。
1: 咋回事啊？咋回事啊？怎么了，强子？出什么事儿了？咋这样呢，妈？老子，
2: 回家。
1: 俺家矿啥的，俺家苗岭，咋能这样呢，妈？
2: 我得救他，强子，咱们先冷静，无论如何先冷静。
1: 俺得回去，不行，俺得回去，俺得救他们。别，强子，冷静，
2: 强子，别慌啊！强子，强子，哎，强子怎么了？哎，我扶你起来，让我看看。
1: 回家，我回家。行了，你听我的，别冲动，你这么晚了，怎么回家呀？我爹我娘没了，我妹子还那么小，我没咋办呀，我咋办呀？啊，我要回家。
2: 行了行了，啊，不哭了。
3: 完了完了，这次啊，真的完了。下了几天雪，昨晚上好不容易停了，咱又开始下了。瑞雪赵丰年，啊，丁福强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呀，好好一个家没有了，将心比心，这次搁到谁心里都不好受。
4: 是，
3: 丁福强现在人咋样嘛？
4: 小腿啊，给摔骨裂了，他能这腿呢，现在是走不了路了，在宿舍里躲着哭呢。
5: 你有时间啊，劝劝他，厂里给他的私家劈的，让他伤好了以后之后啊，回家看看啊。
4: 行嘞，李主任，那谢了，我这就回去告诉强子，啊，好，那我就回去干活了，
5: 去吧。哎，李主任，那个，那全新厂来提货的车坏了。
6: 可这车型咱都不会修啊，正吓到过呢，这都几十个人了，咋办呢嘛？这跟全新厂的产品不能耽搁了吗？
7: 要不说呢嘛？
2: 李主任，那种车型我原来在总厂的时候修过，要不让我试试？
7: 啥？哎，董天军，你还会修车？哎，
6: 好好好，去看看，走走走，看看去，
4: 走。
7: 老五啊。 你啥时候下班呐？妈买了鱼了，给您熬鱼汤。给您做了碗面条，您趁热吃吧。厨房那些菜都坏了，我给您扔了，暖水瓶给您灌满了。 盆子里的衣服洗好晾好了，从厂里拿回一些东西，都是陈耀武的，给您放桌上了。这是厂里发的丧葬费，您收好。 葬了我的药物了，陈大妈，人已经没了。您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跟我说。

0: 他先走了，梁言，你这个骚，我心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你害了我的药物，你到现在你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要我，你要还我的儿子！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滚！你还我儿子，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别赖在我们陈家！你这是干嘛呀？你想赖在我们陈家？你甭想赖在我们陈家！我儿子没了，他老娘还活不着呢！
2: 陈家的一砖一瓦，你都甭见，你甭想拿走，我没想要你们家东西，我也没想赖在你们家。以后你不想见我，我就不来了。你死也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你死你都别来，你别来，你死你都别来。哎，
3: 哎呀，你住这儿啊？
2: 大姐，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我找陈耀武，陈耀武是住这儿吗？
2: 你找谁？我找陈耀武。陈耀武？你找我家耀武干啥？你是谁呀？陈耀武是我男人，这俩是陈耀武的孩子。
3: 大姐，您说您是谁？
2: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
3: 耀武的媳妇。

0: 我求你，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你给妈留个大孙子，还是个傻子啊！黑板报照片，
1: 对，麻烦您把底片再冲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0: 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
1: 被陈耀武毁了。
0: 哦，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哎，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您说您是谁？
1: 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
2: 耀武的媳妇？
1: 啊，
2: 耀武的媳妇呀！
3: 哎，郑妈妈，
2: 耀武的媳妇，耀武啊，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要走，你也得给妈交代清楚了再走啊！
4: 耀武，你咋死了呢？你怎么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咋死了呢？我们孩子怎么办呀？没电了咋办？
5: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陈耀武一颗红心，就扎根在咱们农村了。
6: 嫁给我吧。
1: 啥？你要离婚？
6: 假的，是假离婚。你也知道，拿到这个回城名额有多不容易，只有单身青年才有资格。那，要不然，我不回去了。
1: 别呀，我可不能拖你后腿。
7: 就是那时候还这么小，我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1: 你要是走了，啥时候回来呀？
6: 很快，沈苗，只要我回到城里边安顿好，我就来接你们。咱们在城里好好幸福的生活，不好吗？
1: 那你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呀，
6: 沈苗。我陈耀武说话算数。水苗，不知道你和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在这一切都好，认识很多新朋友。勿念。
8: 慢点啊，慢点。
6: 水苗，最近很忙，马上要搬家，我会再联系你。

0: 跳舞呀。你上哪儿去了？啥时候回来？
1: 该死了呢，我这孩子咋办呀？
2: 这俩孩子真的是耀武的，真的是我们耀武的骨肉啊！
0: 快，快，快叫奶奶！快叫奶奶！快叫
3: 奶奶！
2: 我的大孙子，我的耀武给妈留了个后。

0: 要不跟我说过。
1: 他说他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个媳妇，可是他回城前就离了，早就离了。
2: 我好不容易找到药物的地址啊，带着俩孩子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的。
0: 可是药物没跟我说有孩子，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哎呀，老天爷有眼呐，给我们药物留了个根，我有大孙子了，我们陈家又厚了，又厚了。
2: 妈，药物没了，这俩孩子能在陈家待着吗？我现在，
3: 大姐，你去看过病了吗？
4: 谢谢你啊，妹子。
2: 你是陈家的？
5: 哎哎，厉海燕，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啊，你赖着不走啊？你睁大眼看看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真正的儿媳妇也回来了，
1: 我们陈家团圆了，你还坐这干嘛？
5: 你别赖在这儿了，你走啊！
3: 行，我这就走。
2: 哎，哎，妹子，谢谢你啊，那天。
5: 哎，别，
2: 我，
1: 你不用谢他，你谢不着他，你知道他谁呀？就他勾引药物，
5: 他嫁给了药物，
0: 就因为他，药物才把你们娘仨抛在了乡下啊！
5: 他嫁给药物啊，他对药物又不好。
0: 药物特别苦闷，喝醉了就出事了。我告诉你，就是他害死了药物。
2: 妹子，你真跟药物结婚了？
3: 是结婚了。但是陈药物之前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你们在，真的。
5: 知道不知道不重要。水苗，
1: 你叫水苗吧。
2: 哎，
1: 赶紧把他撵走。
5: 撵走，撵走。
6: 妈，你这个坏人，这是你害死。

0: 认识我吗？啊，叫我叫奶奶。你是我的大孙子，我是你奶奶，叫奶奶。别光小叫，叫奶奶，叫奶奶。水明，
1: 哎，
0: 这孩子咋回事啊？怎么不知道叫人呢？你咋教的呀？
1: 听说，你带弟弟到院里玩会儿，妈跟奶奶说会儿话，好吗？去吧。
2: 哎，善良，咱们去院里玩。
1: 让他俩玩会儿。
3: 陈耀武从来就没回去过，就把这娘儿仨给扔了。
1: 啊，他都不知道郭水苗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走的时候连通讯地址都没有留，更别说回去了。
3: 他也太狠心了吧！这陈耀武要是活着，我得替这个郭水苗打他两个嘴巴子。
4: 这陈耀武平时在厂里人五人六，一副积极上进的样子，怎么净干这种混账事儿？太缺德了！我跟你说，
3: 海燕呀，你得谢谢他们把你给赶出来，要不然这陈家的事儿你怎么弄啊？
5: 本来想着，怎么着也得经常去看看老太太，结果她说这辈子不想再见我了，不见就不见吧，反正她现在有儿媳妇了，有孙子孙女，也算是一家人团聚了。
3: 你让他们团聚去，以后陈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5: 没错，以后就各过各的日子。
2: 胜利，咱妈的病怎么老是不好啊？我都看到她好几回咳出血了，怎么办？

0: 他不喜欢我，他只抱你，都没有看我一眼。胜利，姐不喜欢这个地方，姐想家了，想我们自己的家。
1: 你说啥？我孙子是个傻子？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那天晚上，胜利出疹子发高烧了，我爹背着他走了30里的夜路，还没到卫生站的时候，掉河里去了。我爹没了，胜利老乡救上来，烧是退了，可脑子也烧糊涂了。医生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收走，又给我送了一个傻子，这让我怎么活？郭水苗，要我刚死，我这还没缓过来劲儿呢。你把这个傻子送到我这儿来，你要干啥？啊，你这是在我的伤口上。
2: 妈，妈，我求您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耀武他不回来，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要我们了，我认病了。我想，我再苦再难，我也得把这俩孩子拉扯大。可是我现在这个病，妈，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爹没了，我没办法，妈。我没办法，我才来找陈家的，我只能来找陈家了，妈。我求你，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妈，我求你了。
1: 傻子，我的孙子是个傻子。
2: 妈，胜利是傻，但是他不惹事儿，他从来都不惹事儿。还有丰收，丰收可聪明了，村里人都夸他聪明。
3: 妈，
2: 妈，我求你了，我求你把他俩留下吧。你看在耀武的份上，把他俩留下行吗？行吗？妈，
1: 耀武啊。耀武的面子上，耀武啊，你给妈留个大孙子，还是个傻子，你说你要干啥呀？你这不是要妈的老命吗？
2: 妈，妈，妈，
4: 海燕，喝口水。
5: 昨天有一封信是从四川来的，寄到车间里去了，我搁抽屉里了，回头我拿给你。
4: 是海宁的信吧？
0: 四川来的信啊，肯定是我哥。哎，我都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4: 那这边发生的这些事儿你都告诉他了吗？
0: 没有，他那边也挺不容易的，不想让他担心。哎，
6: 这几年咱们都是天各一方的，都是报喜不报忧。
4: 妈，
6: 你哥一准也是给你说好消息。
0: 是啊，他总说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其实我知道那边非常艰苦。振华姐，信就不用拿回来了，明天我就回车间。

0: 上班，以前落下的活我得补上。
1: 哎呀，不用，你真不用那么着急。
2: 车间的排班已经重新调整了，你回去之后就不用上长夜班了。
0: 张华姐，不用照顾我，我没问题的。
1: 我这不是照顾你，现在啊，咱都是三班倒，
2: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你也一样。
3: 海燕，我告诉你啊，我们冯大主任是从来不拿工作当人情的。
2: 没错，在我们车间，一切拿工作说话，
4: 拿产品说话，拿产量说话。

0: 你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朝阳街的马桶你今天收了没有？一整条街呀，群众都反映到咱们站里了。
1: 我忘了，回头再去呗。
0: 忘了，你可真行啊！啊，合着你拉个空马桶车转了一上午，你梦游呢？哎呀，
1: 少收一天马桶又不会死啊！这些人真是的，讨厌。
0: 唐敏香，我告诉你，我们清洁站的工作就是要把清洁送给人民群众，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民群众家的马桶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给我想清楚了，想干你就好好干，不想干你趁早给我走人。再说一遍，这份工作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我也没说我不想干啊，我再去收一遍还不行吗？
0: 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必须打起十分的精神来，认认真真收马桶。
1: 陶成根，
2: 哎，
1: 陶成根，
2: 哎，哎，美香，美香，
1: 你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啦？还是干部编制？可以啊，陶成根，长能耐了。
2: 也没啥，反正领导让咱好好干，咱就好好干呗。
1: 工资涨了多少？
2: 涨了12.5。
1: 不错嘛。哎，你上次跟我说那啥，群众理发店还在招工对吧？
2: 你又想去了？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还招不招了，那回头我帮你问问他们啊。
1: 这可是你自己主动说的
2: 啊，
1: 我可没让你给我换工作，别回头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
2: 哪能呢，都是我主动的，自愿的，我心甘情愿的。
1: 行，那你帮我问问，回头我请你看电影。
2: 美香，你不是逗我玩吧？你真请我看电影？
1: 真的呀，你要把我换到群众理发店，我就请你看电影。
2: 行，那我一定努力把这事儿办成。
3: 哎，姐。
4: 哎。
3: 哎呀，您放那儿，我来洗啊。
2: 姐夫做的菜啊，把我给吃撑了，我得赶紧劳动劳动。
4: 哎呀，我们家湛良回来就是好，姐呀，就是高兴，心里吧哪哪都是美美的。
5: 哎呀，是吗？
6: 湛良，你是不知道啊，
3: 啊，
6: 你没在这些日子啊，
3: 嗯，
6: 出了这些事儿，一个个都是人仰马翻，兵荒马乱。你姐心里就念叨着，湛良不在，就少一个商量事儿的主心骨。你看看你姐夫，在他心里就没地位。
4: 哎，你少在这湛良面前装可怜啊。湛良
3: 啊，
4: 你可不知道平时你姐夫吧愁眉苦脸的，哎，只要一听这门口有动静，激动的就说呀，湛良回来了，湛良回来了。
3: 哎呀，
2: 我算听出来了，这说来说去咱这家里啊就不能没有我，我太重要了。
6: 对，最重要就是你。
4: 别臭美啊。哎，对了，湛良，你这没事儿得多去同事家呀。你说海燕一个姑娘家的，那些累活重活她也干不了啊，这些你可都包了啊，这是姐的硬性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其实姐，不用您说，我肯定会去的，我早就答应人家铁军了。

来来来，我来，宋厂长说的是没错，但是眼下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是啊，陈瑶无意思，这就叫做死无对证。哎，那你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新的证据啊？我太想帮铁军证明。

0: 这些话我特别支持，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1: 嗯，也许别人觉得正不正这个名无所谓，可是铁军是个那么好的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蒙受不白之冤。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含糊，铁军他应该坦坦荡荡地活着。
0: 我也会尽力去帮你。哎，陈耀武的遗物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1: 他留下的东西我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他就是说铁军的事情是证据确凿，是有照片为证，其他的就没有说什么了。
2: 振良，
0: 没事。
2: 少给你煮了几个鸡蛋，趁热吃吧。
0: 哎呀，婶儿啊，我又不是外人，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哎呀，
2: 看你这孩子说的，我又没给外人吃，我这是煮的给自己孩子吃的。
0: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吃吧。
0: 哎，海燕，我还是觉得得从照片上下手。
2: 你身子啊，刚好一点，别太累着了。
1: 嗯，知道。您看看，你还说我呢，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2: 妈没事儿，妈真的没事儿。行了，你俩聊吧。啊，
0: 好，
2: 我回屋了。
0: 好嘞。哎，同婶这身体还没好呢。
1: 哎呀，想让她住院。可是他怕麻烦我。哎，你刚才说还是要从照片入手啊？
0: 对啊。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他手上有证据。
3: 黑板报照片？
1: 对，就是陈耀武冲的那一份，麻烦您把底片再冲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0: 吴干事，这份底片呢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一看陈耀武有没有拍其他的内容，所以麻烦您尽快冲印一番。
3: 不是，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哎，陈主任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1: 没有了啊？被陈耀武毁了？
3: 哦，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哎，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哎，当时我的包啊、相机、底片都被那个逃跑的劫匪给拿走了呀。
0: 哦，你是说虎头岭公交车抢劫案那会儿就把底片都丢了？
3: 对，那个时候就都没有了。
0: 陈耀武还问你要过这些底片？
3: 对，陈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特地问我要底片的事情。我还怕他批评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丢了相机，丢了底片，也没怎么说我，就让我写了一份检讨，说下不为例就好。都怪那个逃跑的坏蛋，把我的东西都抢走了。对不起啊，小林同志，我这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1: 啊，没有，已经很谢谢你了。
0: 吴干事，你放心，不管罪犯逃到什么地方，我们警察永远不会放弃追捕。哎呦，
3: 谢谢你啊，冯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小林。
4: 好，
3: 再见。
4: 好，
3: 再见。
4: 谢谢你，吴干事。
3: 谢谢你。
4: 谢谢。
0: 那些底片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陈耀武不会是这个态。
1: 是，可惜啊，线索又断了。
0: 别灰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
5: 哎，振良，
0: 啊，
5: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姐，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6: 啊，你找海燕？
0: 啊，
6: 找海燕有啥事儿啊？
0: 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你也别说啊。
7: 行了，我先走了，再见。我亲爱的冯大主任，来讲
5: 啊！臭小子，你说这臭小子神神秘秘的，他找你有啥事儿啊？
1: 那占良不让说呀，
5: 你不爱说，我还不爱听呢。

0: 海燕，你好吗？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我已经给你带来太多磨难了，真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
1: 唐医生，我妈这病情怎么总不见好转啊？她平时老说没事儿，可我知道她肯定不舒服。你平时多走两步路，她就喘，而且我看她吃饭好像也没什么力气，怎么回事啊？
2: 她的心脏问题非常严重，肾脏指标呢也不是很好，一定要多注意饮食和营养。千万不能劳累，像这种病呢，一定要好好养着。
1: 好，我肯定不能让我妈累着。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帮他呀？
2: 我建议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平时呢用中医调养一下。
1: 中医调养，行，我试试。
2: 哦，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中医大夫，他现在在云山镇医院巡诊，你可以找他一下，针对性开个方子，让老太太先服用一个疗程。
1: 好，好，那我去找那个大夫。那他是在云山镇对吧？
2: 是。
1: 好，谢谢你啊，唐大夫。

0: 什么？陈大妈中风了？那她还好吗？
1: 人是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手脚没以前利索。我这不是来给她配个药吗？
0: 那回头我去看看她吧。
1: 别去了，她一提你就生气，她就得骂。
0: 大姐，你这没事吧？你这还带着两个孩子，家里的事儿可都指着你呢。
1: 没事，我听妈叫你林海燕，我叫你海燕成吗？
0: 行。
1: 海燕，我不知道你跟药物是咋回事儿，妈说你是个坏女人，害了药物，但是我不信，我觉得你是好人，你都能帮助我们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你咋能是坏人？
0: 大姐，你相信我，我是真不知道有你。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和陈耀武结婚的。
1: 我信，我信你，海燕。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
0: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说。
1: 喜欢上一个男人了，我命不好，我不怨你，也不怨别人。
0: 大姐，陈耀武现在已经不在了，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多提，但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的恩怨了，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一分钟也没有。我不但不爱他，我还恨他。
1: 啥？你恨他？恨耀武？
0: 他害了我，害了我喜欢的人，他逼我嫁给他的，害了我们全家。我恨他，恨一辈子。
1: 咋会这样啊？你恨耀武？
0: 大姐，陈耀武已经不在了，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多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不想让你误会我。

0: 你等了他那么久，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应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你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他应该对你负责任的。大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照顾好自个儿。
0: 不会的，大姐，那你们也一样，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到红星机械厂来找我。
1: 好，
0: 那我上班去了，大姐多保重啊。
1: 再见。妹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恨他，他还是你的仇人，我哪有脸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啊。

孩子，我的孩子咋办？我孩子咋办？

少许，味精少许，醋少许，少许是多少啊？这也太不讲究了吧，简直就是根本主义。这干活啊，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得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好、哦。

0: 善良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哎，你姐夫今天加班，
1: 啊，
0: 来尝尝姐的手艺啊。
2: 姐
0: 啊，
2: 今天您做饭呀？
0: 啊，怎么了？你嫌姐的手艺不好啊？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姐亲手做的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必须好吃啊！
0: 就是
1: 是，
0: 而且啊，
1: 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醋味盐水炖土豆，来尝尝。尝尝，咋样啊？
4: 好吃，好吃！哎呀，我今天吃过这么好吃的土豆。
0: 所以啊，这做菜也得技术革新。
4: 是，
0: 好吃是吧？姐再给你加一块。
4: 来，
1: 一块。
0: 来来来，
4: 二二二。
5: 张姐。
0: 你在呢。
5: 张华姐，
6: 你让我给你改的衣服我给你改好了，试试看合不合适。
0: 哎呀，肯定合适，只要海燕改没问题。你的手艺那绝对没问题，我可是见识过的。
6: 真好
0: 啊。哎，海燕来一起吃饭，今天呀可是我亲自下厨，尝尝姐的手艺
5: 呀。姐，今天你做饭啊？
0: 啊，平时我们家都是马大厨在忙活，我根本没有机会操心家里吃饭的事儿。但是架不住湛良爱吃我做的菜呀，哎呦，必须做呀！
2: 哎呀，姐啊，
0: 啊，
2: 你的手艺啊，
3: 我只能说这个。啊不，这个。
0: 行，你去洗手吧。啊，
3: 快去，准备，
0: 洗完手吃饭。坐下，姐跟你有话说。燕儿，这陈耀武也走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这些事儿你都告诉铁军了没有？
5: 还没跟他说。这家里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一言难尽，
6: 我想再等等吧，
7: 别让铁军也跟着操心了。
0: 你得让他操心啊，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他，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再在一起。
5: 会的，再过段时间我写信告诉他。
0: 不行，不能过段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写。
5: 张华姐，陈老太太小中风了，
6: 虽然现在恢复得不错，但行动没有以前利索了。这老太太我是不喜欢，可是听说了，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0: 这陈老太太小中风了，不过你不是说她已经好了吗？告诉你啊，那边你可不许管。听姐的话，你赶紧给铁军写信，马上写，这才是正事儿呢。
5: 我再缓缓吧。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2: 怎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
0: 我们在说那个技术革新的新菜呢。哎，我锅里还有呢啊，我拿出来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
2: 姐啊，你这个土豆做的太好了，太香了，这手艺。
0: 好东西还在后面呢，你们就等着瞧吧。

0: 姐，哎呀，你这土豆啊做的太好吃了，真的，你怎么想的呀？
1: 酱油，
0: 你这手艺啊简直了，真的绝了。
2: 你这是干嘛呀？
3: 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快把我吃哭了，太难吃了，这我姐做的什么呀这是？
2: 你不是觉得吃的挺香的吗？
3: 不香那怎么办呀？那是我姐，我亲姐，她就是做的再难吃，我忍着哭或者累，我也得把它给吃下。
2: 我尝尝到底有多难吃。
3: 哎呦，呵呵，你还不信？来，
2: 哇，
3: 哎呀，咱俩一块儿啊？怎么样？
0: 哎，别。接着吃啊！来，吃啊！你没吃，
2: 哎，你
0: 在那吃一半呢。
2: 你俩在这干啥呢？
4: 姐，你那土豆做的好吃，真好吃。
0: 你看，你
2: 吃吧。哎呀，再尝尝我这个新的革新菜啊，叫红烧糖醋韭菜焖豆角。
4: 不，姐，我得回去了，我妈还等着我喂中药呢，你们赶紧吃吧。衣服给你搁这儿了啊，那我先回去了。
5: 哎，海燕，
0: 你不是觉得土豆好吃吗？全拿走。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
4: 哎，弄全倒里面了。姐给你做的，
2: 海燕，你先拿走，回头我再给她做着吃。
4: 不，
5: 姐都送海燕。
4: 对，
2: 拿走，
0: 就是
2: 都给海燕。
4: 姐给你做的。
0: 哎，你别客气啊，你就觉得好吃你就拿走嘛。
4: 你喜欢吃你说吃。
2: 哎呀，海燕，听姐的。赶紧拿走，我还做呢。
4: 行，那我拿着了，我走了啊。
0: 走吧，
4: 好。行，
0: 再见啊。
2: 这个。
5: 哎，海燕，我要送送你。
1: 这俩人奇奇怪怪的。
5: 海燕，
2: 这个太坏了，你这什么意思？
0: 那你觉得好吃，我就都送给你啊。
2: 不是，张华姐她自己做饭好不好吃，她心里没数啊。
3: 哎呀，这也怪我，也怪我姐夫。每次我姐做了再难吃的菜，我俩都能咬着。

0: 他憋着气笑着吃了。这下好了，我姐开始迷信他的技术革新菜了，他还属于脆弱。但是我姐呢，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能伤她的心啊。
1: 你和姐夫对战花姐真好。
2: 你也知道我的父母去世的早，但是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一天苦，都是因为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姐挡在前面，替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吃完了。人家都说长姐如母，我姐对我就是这样的。
1: 战花姐对你真是没得说，那你对你姐也好啊，这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还要吃战花姐给你做的技术革新菜。哎呀，
2: 我就先把这个处理了。
1: 那你拿着，
0: 然后好好运口气，回家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必须得笑着干掉那一大碗叫啥来着，
1: 红烧糖醋
0: 韭菜焖豆角。
1: 行了行了，那我走了。
0: 再见
1: 再见。
3: 欺负我爹。

0: 不要你管，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走，死了死了死了！
1: 大姐死了，
2: 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
0: 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你给我滚！
0: 你偷了我的钱，还我欠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1: 你再装不打死我，我滚！你别走人呢、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封锁湘江，务必全歼中共于湘江东岸。
8: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9: 从现在起撤销苏达清同志102团团长的职务。
8: 通过这张态势图，我看到了国民党各个派系在各打各的小算盘。直到今天为止，湘军的刘建旭部还没有完成对于湘江天险泉州的扼守。

0: 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奉命接替红四师阵地。
1: 红九军团第四师向你们表示敬意。
2: 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西进渡江，陈树湘临危受命，带领红三十四师接替迎江的红四师阵地。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最后的后卫部队，又能否守住防线呢？
1: 我说实话，我不太想把阵地交给你们，因为我在这个阵地上发过誓，我一定要坚守到一兵一卒。可是上级有命令，属下，你们三十四师一定要小心，你们留在这个阵地上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分割包围，最后变成孤军。可是你义无反顾地来了，我敬佩你们，我相信我们红军一定会夺得这次湘江战役的最后胜利。愿老天爷保佑你们。
0: 红师长，咱们不求老天爷保佑，咱们求马克思保佑。
1: 啊，是。
0: 红三十四师和红四师这次换防不是生死交换，而是为了胜利交换。因为红一、红三还有红九军团要负责先锋开路，你们任重而道远。
1: 啊，
0: 老红保重。
1: 保重。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陪您继续看绝命后卫师。你看红四师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老天爷保佑，更是面对绝境的真实流露啊。他清楚红三十四师接防的是怎样一个绝境，没有退路，没有援军，而且是替换他们来面对这一切。而陈树湘的纠正呢，也不是说教，陈树湘用这句话告诉老战友们，我们不再是听天由命的农民，我们是有信仰有目标的革命战士，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接下来这支军队的命运又会怎样呢？继续来看。
2: 前方没有支援，身后全是追兵，陈树湘就这样带领红三十四师孤军殿后，正面抵挡数万敌军的包围进攻。

0: 怎么了？
1: 重机枪没子弹了，
0: 送啊！
1: 敌人火力太猛，根本送不上去啊！
0: 一帮废物，组织人，快去！
1: 是。
2: 老苏，你干啥去？
0: 重机枪没子弹了，咱们和敌人火力悬殊太大，伤亡也越来越大，我去送子弹。
2: 你不能去，你留着指挥，我去送。
0: 你能行吗？
2: 我有啥不行的？
0: 好，我掩护你，去吧。

红三十四师102团政委彭竹峰，为保障前线弹药补给，稳住防守阵地，他冒着密集的炮火运送弹药支援作战，可最终他却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

0: 何政委，何政委，
1: 弹药送上去了吗？
0: 送上去了。你听，这是咱们。

0: 走，我背你回去。彭政委，彭政委。
1: 他这个戏，说实在，战争戏，跟我拍的其他的，你像《跨过鸭绿江》这样的戏，规模还是小很多，因为他首先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规模啊。一个师的规模，再一个他，不是和对手和敌人打消耗战、阵地战，他的使命是掩护主力红军。 只要是主力红军是安全的，他就随时可以撤掉，是吧？如果一旦对主力红军形成威胁，他就要上去，就是个阻击啊，拦住敌人啊，不能让他接触到中央红军。我希望每一次战争戏。
2: 每一个三十四师的干部也好，战士也好，这中间的人物也好，他们的牺牲都会要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如果你不去用视听的手法去渲染它，不用战争的这种特殊的方式去渲染它，可能就一枪它倒下了，倒下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过去了。就要靠各种手段去渲染它。 特别是在战争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的所有人的牺牲几乎都是在战场上，他不可能在别的地儿牺牲，是吧？那么，在战场上牺牲要区分开，要有区别，要不能一样，那么就是各种渲染的手法，都可能会附加在演员身上，啊，就所以这个有时候，看的炸点多啊，炸点猛啊，这个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情绪渲染。

0: 我们放弃盈江阵地，赶往蒋家岭。你判断形势是否奇迹恶化？4到5天时间，150公里，这就是中央红军的生死线。如果国民党来势汹汹，咱们形势真的危险了。
1: 队伍后边都跟上。
2: 中央红军真正到了生死关头，
0: 跟紧点。
3: 老苏，
0: 到。
3: 政委，师长，有什么指示？
4: 你的伤没事吧？
3: 擦破点皮，没事。
0: 老苏，不要有什么包袱。关于处分的事儿，我没什么包袱。团长和代理团长都是一样战斗，就是彭冲锋政委牺牲了，我很难过，非常难过。后边都跟上，跟紧点，快点。
5: 政委，军团发来电令，命令红三十四师全体团以上干部到蒋家岭军团总部开紧急会议。
6: 所有团以上干部，开会。

0: 就在中央纵队以缓慢的速度向湘江挺进的同时，蒋介石恩威并施，严令桂军、湘军主力必须先于红军到达湘江站位，封锁江面，务必要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东岸。中央红军开路先锋的红一、红三、红九和红八军团分别在南面和北面为迟滞湘桂二军封锁江面的时间而浴血奋战，而红五军团则担负身后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李运恒二部七个师加一个旅的阻击任务。一场红军长征途中敌我兵力悬殊的最大规模的生死决战，就在20日夜的狰狞月下拉开了序幕。
1: 军团部单独召开红34师团以上干部的会议应该是第一次。
2: 对不起军团长，打断一下，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红星纵队到底在什么位置。
1: 我们都牵挂着党中央的安危啊，红星纵队应该刚过仙子角，估计明天到达文市。
2: 文市？文市距离湘江渡口还有80多公里，就是日夜兼程也需要4到5天的时间，时间太长了。
3: 本来我们是趁桂军撤到了宫城，我们的主力部队攻占泉州兴安，这几天的时间中央纵队尽快的渡过湘江，但是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中央纵队在道县停留了整整3天，所以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4: 红军总政治部已经发布了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不管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这个计划不会再改变，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挽救中国革命最大的挫折别无他途，只有奋力向前。
1: 同志们，朱总司令已经把全军分为4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和泉州突破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岩山区。但刚刚发生的情况是，就在3天前，撤守龙虎关的桂军在蒋介石的敦促之下重新北上封堵缺口，而湘军在何健的授意之下，刘建绪的4个师正在100余里之外挥师南下抢占泉州，填补了桂军南撤之后所留下的防御空白。数10万之众的敌人一旦在湘江上合拢，那么就会严密封锁湘江，中央红军就会陷入进退无路的凶险之中。现在我们就是在和敌人抢时间，谁先抢得了先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2: 军团长，各位首长，我陈树湘代表红34师全体指战员表个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后卫任务。
3: 你们的使命非常神圣，但是压力也非常的巨大。你们看，敌人第3路大军周浑元部4个师，第4路大军

0: 李云杰部两个师，以及第五路李运恒部一个师，一共七个师的主力一直尾随着我们红五军团身后。那作为全军后卫，如果不能迟滞或者阻击伪击之敌，中央纵队将随时遭到致命的前后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1: 请首长放心，红三十四师一定坚守到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在这个期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跨过我们的防线。
2: 同志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把这么关键的任务交给红三十四师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们师的干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红四军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尤其是这次转移之后你们的表现十分出色。朱总司令的命令当中特别强调，中革军委绝对相信三十四师可以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 感谢党中央以及朱总司令对于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信任。
3: 在重兵压境之下，党中央把这个殿后的任务交给我们红五军团，而红五军团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红三十四师。你们的任务比泰山压顶还要重，任务完成之后你们迅速撤离渡过湘江。
4: 起立。
1: 请军团长转告党中央，红三十四师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4: 为军团争光，
5: 为军团争光，为军团争光。

拍这个戏的时候，当时和统筹有一个达成一个共识，我说在安排大计划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针走，就顺着时空走，就从一开始霍红开始，然后出发，然后这个一战二战三战四战一直最后打到湘江边，是吧？我基本上按照这个时间轴，按照这个时间顺序走，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循序渐进，就是按照戏的历史脉络时间点循序渐进。虽然它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从红军长征走三四年的十月出发到12月份两个多月的时间过湘江，这支队伍就打得差不多了啊，但是一定要顺序走，这样的话呢，演员他进入的过程也是，像我们的戏随着这个戏

0: 脉络在一步步的这个演进啊，他会深刻的感受很多东西。如果你要跳着走，他容易乱啊，这样对戏我觉得不好，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个群戏。
1: 军团长说，明天中央纵队会到达温室。
2: 中央纵队即将到达文市，陈树湘选择在距离文市30公里的仙子角构筑阵地，
3: 设在仙子角。
2: 韩伟带领100团打头阵，蔡中带领101团在左翼接应，苏达清的102团作为预备团随后跟进。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路又该怎么走？
1: 其实从军团会议上我已经感觉到了，湘江之战将会是咱们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道生死线，也关系到咱们中华民族危亡的一道生死线。如果败了，往轻里说，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可能还会在黑暗当中摸索很多年；往重里说，无数先烈为之奋斗而牺牲的中国革命事业将在湘江戛然而止。
4: 既然还有胜利和失败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咱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去争取那最好的结果。

0: 还记得咱哥俩的约定吗？
1: 记得。无论是谁先到了那边，都要在马克思的讲堂上先占座，好好的学习他的理论，下辈子还要投身革命。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咱们红三师四师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一定要保护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1: 首相啊，我跟你提个意见。你这个人呢，说话愿意绕圈子，你能不能把话就直说了？我帮你说，我们必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只不过咱们红三十四师不一定能过得了湘江，对吧？
0: 从井冈山到今天，跟你聊天最痛快，好多话不用挑明了。如果真出现那种状况，咱们红三十四师只有一种结果，
1: 战斗到最后一刻。
0: 你看看这帮战士，6000多闽西和赣南子弟，在咱们最难的时候抛家舍业的跟着咱们，这支队伍里边有父子有兄弟，但是无论多难，没出现过一个掉队的，也没出现过一个逃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战士永远地留在了这条血路上，有的连个名字都没留下。非要以这支部队全军覆没作为代价，来换取党中央安全渡过湘江的话，我陈树湘只有四个字：义无反顾。好，27军快追上来了，我觉得他们跟咱一样心系党中央。

0: 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击红星中队。
1: 嗯，
0: 100团首当其冲。
2: 师长，咱们占据着有利地形，而且跟27军也交过手，你放心，我们100团不会丢一寸土地。
3: 听到了吧，我的政委已经表态了。
0: 但是记住，无论战局出现什么状况，只许固守，不许出击。
3: 凭什么呢？
0: 凭的是27军的军长，叫李云杰。
3: 你呀，还是不把话给我说直了，还是绕着弯子跟我说。你放心吧，我韩伟执行命令，从来不打折扣。
4: 渡江战役将会变得十
5: 分困难，但是红星纵队现在只到
4: 达了距离湘江渡口80公里的文市。
6: 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是给我收尸，你就是给我立功。
4: 最多半个小时，他一定。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情。哎，想老婆呢，还是为了代理团长的事？
1: 我刚才说出声来了吗？
0: 我还不了解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嘿，哎呀，你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真厉害，我心里边想啥你都知道，厉害。
0: 难得这么安静一会儿，我想跟你好好交换交换意见。嗯，
1: 来。嗯，哎，我觉得呀，咱们现在把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还交换啥意见呢？
0: 正因为咱们现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所以我更要跟你好好说一说。如果你还认为给你带上代理两个字是我对你公报私仇的话。
1: 哎，别，不是不是不是。陈书祥提出来让我继续担任代理团长，是你第一个举手。我很感动。我说实话啊，我在想，我说你，哎呀，当年我当团长你当政委的时候，我咋没好好跟你处呢？
0: 你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我一顿，这事都过去138天了。
1: 哟，你帮我记着呢。
0: 对呀，138天，我一天也忘不了。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堵在我心里，我知道这件事在你心里没有过去，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再不聊，也许正要去那边请马克思给咱俩判一判了。
1: 马克思能管咱俩这破事吗？
0: 这可不是咱俩之间的破事，这是事关革命前途的大事。
1: 既然你让我说哈，我就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好。
1: 那一仗，两个营的战友都没了，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我有9条命，留下了第9块伤疤。这一仗失利的原因，我现在我还觉得他就赖你这个政委。
2: 积压许久的误会眼看就要说透，却被突如其来的

0: 到
1: 达了距离湘江渡口80公里的文氏啊。
2: 属下，你的意思是我们这支不足4000人的红34师要阻挡比我们多出10几倍的敌人，
0: 而且要把敌人
2: 紧紧地挡在我们的防线之外，才能完成朱总司令交给我们红34师的光荣任务。
1: 哎，没错没错没错，政委，
3: 100团怕是顶不住了，要不然让咱的迫击炮迎上吧。
1: 不行，我相信九等奖扛得住。哎，政委，你说的没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来为红星纵队赢取更多的时间。我算了一下，
0: 红星纵队最快也要30号
1: 才能到达湘江渡口，我们必须挡住李云杰还有周虎元部4天4夜，要不然一切都前功尽弃了。政委，
3: 师长，攻击100团的火力太猛了，要不然让我带一个营去支援他们吧。
1: 不行。
3: 为什么？
1: 没怎么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政委，
0: 我都听见了，
2: 你在做4天4夜的防卫部署，不能一家伙全上，适当的保存实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现在交给你一项任务，给我。
4: 政委，
5: 等一下，
4: 100团他那边不行了，我带两个人先去啊。
5: 等一下，
2: 树强，你先说。
1: 我说了，你要不惜任何代价把苏大庆给我按住。
0: 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他擅自上阵。
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4: 我跟你讲啊，别在电话里磨叽了。我这没政委，你来了那就好了，踏踏实实帮我做这个阵，我去前线啊。
6: 等等
4: 啊。
7: 敌人开始发动炮击，100团在韩伟的率领下严防死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苦苦支撑。蔡中和、苏达清想去支援，陈树湘制止了他们，因为红34师以一敌多，速战速决不现实，只能打持久战。
5: 师长，100团已经坚持2个多小时了，
3: 我实在不忍心袖手旁观了。师长，我请命带一个营去支援。

0: 说什么？你不用再多说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是给我收尸，你就是给我立功。喂，你说话大点声。
1: 老韩，你听我说，最多半个小时，李云杰一定会退兵。
0: 你凭什么这么判断？
1: 凭我对他的了解，
0: 李云杰不会顾及你跟他的关系收手的。
1: 不会，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是李云杰了。
0: 你不要给我绕弯子了，你给我直说。
1: 因为他想一口吃掉咱们，他想突破咱们34师的防线，这就是原因。
0: 哎呀，我的大师长啊，他既然是这么想的，他今天肯定要全力进攻，不会在火力上面有所保留。
1: 老韩，你听我说，最多半个小时，他一定会退兵。
0: 退了。

0: 还真醉了。
1: 喂，就像你说的那样，退了。
2: 老韩，我知道你们100团伤亡惨重，今天晚上我调101团去跟你换房。
3: 我们要为了明天更加惨烈的战斗做准备。
1: 我不用换房。
2: 老韩，你说过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
1: 好，我不折不扣执行命令，今天晚上换房，换房好吧。
4: 哎，老韩，师傅什么意思？
1: 今天晚上换房。
4: 换房
1: 啊？
4: 这打仗我没说啊，这现在战斗结束了，我想说他师傅光看咱们100团上大戏不说，哦，现在敌人退了，叫咱们换房不可能。
1: 哎，不是，你知道为啥吗？
4: 为啥？
1: 他陈树香不是人。
4: 对，我也想骂他。哎，不，我现在就给师傅打电话，我告诉他咱们100团不需要别人来换房。
1: 老范，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急躁了？
4: 就允许你韩伟有脾气，就不允许范石英有性格了？
1: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你仔细想想啊，今天27军攻打咱们，火力全开了吗？

0: 真的全开了。
1: 好像没之前那么猛了。
0: 哎，我跟你说，师部肯定有他的安排，咱们等信儿就行了啊。
1: 哟，老韩
0: 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沉稳不急躁了？
0: 跟你学的吗？
2: 三年剿共，我太知道陈叔江那根花花肠子了。你们看看，他选择打阻击战的地形，主阵地恰好扼住了通往文氏的咽喉，左翼居高临下，以守不易攻，右翼一马平川，进攻部队一旦进入就成了他的活靶子，攻守兵力是五比一，我们的兵力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3: 军座，
2: 而背后是海拔2000多米的都旁岭，我们的车进不去，而他们光脚板穿草鞋的，转身就能翻越都旁岭，直插文氏和水车。
4: 怪不得陈叔向今天没有全力阻击我部，他的目的就是引诱我大军进入到这个靶场，然后予以重大伤亡。
2: 万一阻击不利，他转身就上了都旁岭，20分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在前方的水车等我部。陈叔向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想用这种竹节缠斗的战术，尽可能迟滞我部向中共机关纵队推进的速度。而我部的战术目标是针锋相对。
5: 李云杰的战术目标呢，就是想尽快穿越我红34师的防守阵地。一旦突破防线以后，只有30几公里，他们只需要发动一个野战冲锋，就能对我红星纵队发起致命性的攻击。
2: 他今天不用全力阻击我部的进攻，就是想把我的主力诱入到他的伏击阵地，把我打瘸打残，无法追上前方的中共机关纵队。
4: 可他忘了对手是谁了。军座动若观火，始终没有派遣主力出阵，免遭共军伏击，他的计划破产了。哈，
5: 我料定李云杰在我全部主力上阵之前，他不会派遣全部主力，因为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全歼我红34师的机会，但是我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6: 怪不得师长咬着牙不给100团派救兵，原来是这么算计的。
7: 我是以为他跟九藤娘有仇呢，见死不救。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水平就不要再发言了啊！
7: 你看你看，他又听不懂了，我这是在夸你呢。
8: 一听啊，你们俩当时就差点上了这李云杰的当。嗨，
9: 同志们，这个时候那个李云杰会在想什么呢？
2: 说句实话，这个陈树江要是能走上正道，还真是难得之将才啊。他宁愿损失一个团的兵力，也不出全力相搏，最后两项收兵，看似是平局，其实是我们输了一局，因为他已经达到了迟滞我部的目的，而我部呢是寸土未进，他现在一定在积极而歌，欢庆胜利。有句成语说得好啊，乐极而生悲，我就希望今日的战事变成他们的忘忧草。明天我还会按照老的套路下棋吗？
4: 军座对明天的作战计划一定是胸有成竹了。
5: 他今天不急于进攻是有原因的。
9: 什么原因？
5: 因为在他身后还有周浑元部4个师的兵力。
2: 我们第3路大军中央军周浑元部明晨就会与我部会合。
4: 军座，等周浑元来了，这头功
2: 我们必须要以大局为重，只要能一举歼灭中共，米平共军，我不屑与人争功，党国利益高于一切。
4: 是是，
5: 云杰是一个大局观念非常浓厚的国民党精英，他不会顾及个人利益，所以他一定会等，等待和周浑元部合兵一处，握成一起重拳来攻击咱们。

0: 今天咱们的虚实已经被他探明清楚，那么明天他就会猜着我的心思排兵布阵。
1: 今天陈寿香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隐藏了主力，却迫使我部无功而返，那么明天他又是如何变阵呢？
2: 先说陈寿香就一个师的残部，除了士兵有不怕死的优势之外，我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
1: 你千万别小看这个陈树香啊，今晚他一定在绞尽脑汁揣度我会怎么变阵。你说你要是陈树香你会怎么想？
2: 我
1: 第一，他一定在想我李云杰最迫切的并非是消灭他三十四师这样一支残军。
3: 李云杰下令部队撤退，原来是在等待周浑元四个师的援军抵达，计划合兵一处彻底围剿红三十四师。陈树香和李云杰也都在揣测对方的作战部署，可谓棋逢对手。
1: 那么
3: 眼下这场硬仗，红三十四师又该如何应战？
0: 只能和他死扛硬碰。
4: 抓逃兵！
5: 我不配当这个连长，我也不想当官，你把我撤了吧。
6: 我满足你，我宣布现在撤销你机枪连连长职务。
7: 团长，我现在要全部说出来，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8: 李满玉吧。
5: 哎，老石头
9: 啊，
5: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什么呢？你的狗耳朵听他们说什么了？
9: 没听见，
5: 没听见！你在那又笑又拍巴掌的干什么呀？
9: 那师长、团长他们在那鼓掌，在那笑呢。
5: 哦，人家笑你就笑啊？什么都没听见，你在那瞎起什么哄啊？
9: 我跟你说，木头啊，在阵地上，只要听见师长、团长他们在那笑，在那鼓掌，明天啊，就准能听见白狗子在那哭。
5: 可以啊，老石头，几天没注意。你这一天天的长高了。你干嘛呀？你
9: 我打你干什么？烂木头，我告诉你，我是你长辈啊，不是跟我没大没小的。
5: 不是那意思，来说我是说你的觉悟一天一天的高了，往歪了想。
9: 那是啊，人不进步能行吗？我跟你说，我儿子现在天天都在表扬我呢。哎，看见我儿子没？
5: 啊，刚才我看见他去那边了。
9: 行了，不跟你聊了，我找我儿子去了，不说了。
5: 好，就你们俩也不知道谁是谁儿子。行行行行行行行，别闹别闹。

0: 师傅，
1: 教官。
0: 啊？什么教官？
1: 我当过教官。
0: 你当过教官？
1: 我对什么人也不想说，可是我真的想有个人能听我说。
0: 师傅，那你跟我说吧，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师傅，你去哪儿啊？
1: 别老跟着我。

0: 跟你说，你小时候啊，每年夏天的晚上，老爸在自家的门口啊，编竹筐，你就躺在老爸编好的竹筐里啊，数星星。夏天啊，蚊子多呀，老爸就绑了一捆艾叶给你寻蚊子，边寻蚊子边看着你数星星。就这样一天一天看着你长大了。一晃啊，我宝贝儿子都已经成男子汉了。
1: 爸，你是不是想家了？
0: 想，能不想吗？
1: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回家。怎么不说话了？
0: 老爸呀，只有一个心愿，你能平平安安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嘘，哎哎呀，
2: 老错，
3: 哎，
2: 明天你们102团可是一部活棋。
3: 是这样。谁呀？
4: 侯胜彪。
5: 师长、政委、首长们好。
3: 过吧。
5: 是。
3: 放心吧，我明天一定按你说的办。这人挺有血性的，能把自己带过来的马桂山给枪毙了。啊，
6: 师长。
3: 哎，石头大哥。
6: 师长团长。
2: 哎，老雷大哥，
6: 刚才什么好事让你们又拍巴掌又大笑的？
0: 我呀，我什么都没听见，
6: 跟着你们呀，就使劲的鼓掌呢，手都拍疼了。
2: 哎，赖大哥，关于这件事呢，你得问问你们团长。
3: 是这样，这事儿我说了你得听清楚。
6: 哎，
3: 师领导开会那是军事机密，传达不到你这一级。如果我要告诉你，我这个代理团长也得被撸。
6: 我不打听，我就知道阵地上能听见师长团长的笑声，明天啊就一定能听到白骨子的哭声。
3: 这个说法好啊，这个道理好啊。
7: 抓逃兵，快抓逃兵。
8: 绝命后悔是一定是个群像的戏，如果你就只是单独的写陈树湘，我觉得就没有不完整，总是不完美，就你没有打开这个面。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戏呢，完全是把它放下来写基层啊，写小人物啊，是一群这个不同人物的线，不同的人物啊，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都从普通的百姓啊，参加红军以后就成为一名战士啊，最后牺牲在红军路上。那么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历经了历次战斗，那么他们涌现出的这种关系，表达这种关系，都是父亲在保护儿子的安全，哥哥在保护弟弟的安全，啊，丈夫在保护妻子的安全，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活下来，都是牺牲自己，把生的希望，给兄弟姐妹，给别人，啊，这是客家文化里的一个主脉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戏。

0: 里边还是体现的挺充分的，嗯。
1: 哎，麻烦，我看看。
2: 你现在就给我当炮兵去吧。行，
1: 我看看。
2: 既然你不愿意当这个机枪连连长，我满足你。我宣布，现在撤销你机枪连连长职务。
3: 团长，你可能误会了，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逃兵，他是因为我。
4: 云妹，
3: 行了，你别管了，我现在要全部说出来，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5: 等会儿，
6: 你刚才叫他什么？
4: 李满玉吧。
7: 红军队伍里。既有料事如神的师长，又有像赖老石头这样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是一支由土地里长出来的工农的人民的军队。赖老石头，大伙都看得出来，不是天生的英雄，他的成长经历是无数投身革命的农民的缩影啊。红军队伍里满是这样普通的面孔，他们最初并不是都理解宏大的理想，正因为红军代表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利益，才让他们从土地上站了起来。那接下来，在红三十四师里竟然出了这么一桩怪事儿，当初让他走他不肯走的人，如今却想要临阵脱逃，这又是为啥？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继续看。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从买进口到自己造，打破技术壁垒，国产农机破局找出路。创新制种栽培技术体系，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老手艺新口味，中秋临近多样月饼上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粮食丰收离不开农机装备，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产业基础雄厚。但过去一段时间，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的一些核心技术长期依赖进口。随着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趋近式的深入推进，一个个卡脖子难题正在被攻克。九月的黑龙江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在北安市的一片玉米田里，这台国产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种植户孙明珠介绍说，就在几年前，鲜食玉米秋收还是另一副模样。
1: 以前最犯愁的时候就是采收季的时候，哎，大量人工，就是短短的几天内我们必须采收完成，然后达到及时锁鲜进行加工。你过去收地的时候，这人工多，然后费用大，结果呢，收不完卖不上价。
0: 种植户一直盼着能有台好用的机器，机器不是没有，但孙明珠说，以前试过的国产机器收出来的玉米破损率非常高，收购商看了直接压价。
2: 一个呢，就是它的损伤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鲜食玉米的成熟季呢，一般都是在雨热同季，普通的收割机别说收获了，行走都是问题。进口机器呢，价格比较高，现在都到600多万。
0: 收获环节如此，播种环节同样面临短板。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记者来到了另一家农机制造企业，其主打产品电驱智能播种机是国内首创。
3: 大家来看这台播种机，这个位置呢叫地轮，传统播种机呢靠它驱动链条来带动排种，地轮一转，种子就会往外排。但是它的贴在地面行驶，如果地表稍微湿滑或者速度一快，排种就会乱套。所以传统机械传动的国产播种机只能慢慢跑，一旦提速就会漏播或者重播。
0: 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电驱，用电机直接驱动排种，不受地轮打滑影响。
4: 不是简单的更换一个电机就能实现电驱，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对传动系统一个精确控制，包括和单北斗雷达传感器的一个协同，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很多的大量的运算和试验数据。
0: 一边是进口机器价格高昂，一边是国产机器性能跟不上，这道题应该怎么解？我们继续来看。从收获到播种，国产农机面临的困境大同小异，要么技术卡脖子，要么进口价格高，怎么办？黑龙江的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了一条路，自己干。
5: 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茎秆的强度以及它含水率的变化规律，采用了柔性的一个方式对秸秆进行一个切割，那么果穗呢就直接自然的脱落了，避免了强制拉茎的损伤，同时呢橡胶薄荷袋呢来代替钢制的薄荷链，整个播送过程中也是无损的。
0: 2025年，这台鲜食玉米收割机入选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成果，新产品损伤率小于1.9%。现在这台机器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投入使用，收获机的问题解决了，播种机的电驱系统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和测试也跑通了，但液压部件、入土部件、排种器等几个关键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要让整台机器真正实现国产化，这些坎儿必须一个一个迈过去。
4: 我们和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我们在基础领域把算法呀，把个逻辑啊，把它走通，走通以后再做样件测试，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把这个件做成一个成品，

0: 目前我们整机批量作业的除了雷达都实现了国产化，然后我们预计在2年之内雷达也能实现100%国产化。
1: 目前这款播种机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累计作业超过300万亩，而价格只有进口同类产品的一半。2023年，国家选定黑龙江承担建设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任务，以此为契机，黑龙江成立农机装备产业专班和重点研发专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展开系统攻关。
2: 比如说我们大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技术，我们关于粮食减损传感器的技术啊，这些技术都是我们在推进啊农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着力下功夫的重点。
1: 从一台样机到一个产业，中间要跨过多少道坎？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文章怎么做同样面临着考验。在黑龙江佳木斯，49家农机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收获机械、播种机械、动力机械、植保机械、耕整地机械五大生产基地。2025年8月，黑龙江省政府出台20条措施，支持企业组建联合体，攻关项目最高支持5000万元，同时给予80%的保险补偿，降低用户用机风险。黑龙江省工信厅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
2: 通过将农机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和我们农业种植大户，和我们农机设备的维修维保服务的专业合作社，和我们金融保险机构，形成大家一种协作的关系，打造一种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1: 一道道坎儿被迈过去，黑土地上开始长出更多新东西。激光除草机器人、无人驾驶拖拉机，不止种和收，更多品类的智能农机正在覆盖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如今黑龙江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智能农机保有量超67万台，植保无人机保有量、作业面积均居全国首位。眼下，重庆987万亩水稻收获进度已超80%，平坝区域基本完成收获，中高山晚熟水稻正集中抢收。在重庆开州区九龙山镇，田间大型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一体化作业。
3: 我家有180亩水稻田，都是大机器收，5天左右都能收完。
1: 九龙山镇属于典型丘陵高海拔区域，开州区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投入600余台套大小农机协同作业，适配山地、平坝各类地块。据统计，今年重庆水稻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86%以上，秋收工作预计9月下旬全面完成。7号，经专家测产验收，湖南绥宁县202亩杂交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测得530.4公斤，折合1060.8斤，这是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1000斤大关。在绥宁县五阳镇制种示范田内，测产专家组现场随机选取田块，经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精确折算，最终测得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
4: 以上3块田算数平均干谷产量为530.4公斤。
5: 现在制种300斤薄饼，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现在1000斤赚翻了。
1: 由于杂交水稻种子成本偏高，制种产量偏低，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成为发展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创制适于超高产制种的种源为突破口，集成创新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历经20余年攻关，终于取得突破。
6: 超高产制种产量高了，种子的价位可以降低，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
1: 白露至竹竿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除了传统的采收，林下张网更加安全。

0: 这几天，安徽金德县方代村五千亩山核桃应时迎来集中开杆采收。打核桃的老把式稳稳踩在树上，手拿杆子，瞄准枝头桃脯，用力敲打。树下村民捡拾散落的山核桃。
1: 我们桑代村呢，山核桃呢，受这个天气的影响，今年的这个山核桃的树丛啊，比往年呢树丛少一点，大概要达到30多万斤。
0: 山核桃落地极易发芽变质，必须随落随收。在浙江杭州临安区九龙村，种植大户普遍推广林下张网采收模式，打落下来的山核桃被网兜住，相较传统人工进山捡拾更安全。我是从21年开始张网的。
1: 就是方便了很多的，就是已经。我以前的话，光捡的人要七八十来个，蟑螂网以后也就是两三个人就够了，就是。
0: 白露时节，气温转凉，荷塘里的莲藕养分沉淀，正是集中采收的好时候。
1: 一大早，在重庆市大足区高笋社区的莲藕产业基地，采收工人身着防水服，将高压水枪伸进荷塘底部，顺着莲藕的生长方向冲刷。
2: 塘底淤泥被冲开后，莲藕便浮上水面。经水枪冲刷浮起的莲藕不易折断，稍加清洗便可装车收购，运往各地市场。白露时节采挖的莲藕淀粉含量高，口感粉糯，也是秋季润燥食补的时令佳品。现在9月，我们都进入了旺季，现在来每天能采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万斤左右，全国各地都有订单。
1: 在山东东营利津县，老乡开始采收白露秋葵，制作今期首批的新茶。在利津县的一家秋葵园，工作人员把秋葵收入篮中，经过加工可以做成秋葵绿茶、秋葵红茶和秋葵酱油等产品。
3: 采摘的一部分秋葵回家炒菜也能凉拌，老人孩子都喜欢吃，还跟着农场学的那个做秋葵茶。
1: 松露是云南保山的特产，也是白露时节不可多得的山野食补好物。村民们就地取材，烹制出一席山野松露宴。新鲜出土的松露洗净切成薄片，蘸取芥末食用，口感脆爽，最大程度保留松露原生菌香。锅中放入切好的农家腊肉、土鸡肉，煸出香味和油脂，再放入新鲜松露，用柴火慢炖。 一锅松露土鸡鲜汤温润滋补，农家土鸡蛋加水搅匀，放入切好的松露片蒸至滑嫩。嫩藕切片入锅，快火清炒，出锅放入松露增香提味，脆嫩清甜，开胃消食。用小米糯米混合蒸熟制成杂粮饭，加入松露片充分拌匀，每一粒谷物裹满浓郁菌香。餐后小甜点松露桂花秋梨羹。 将秋月梨切块搭配少许松露粉慢炖，出锅撒上山野桂花，清甜回甘。白露除了防秋燥，也是滋补的好时候。在安徽有吃白露鸡、喝羊汤的习俗。在安徽祁门县，白露鸡的核心食材是当地独有的豆花鸡。白露前后的豆花鸡肉质紧实肥厚，切成大块，焯水沥干。 倒进热油锅里反复翻炒至表皮微焦，依次加入黄酒、酱油、少许食盐调味。大火煮沸，然后转成中火慢炖1小时，一锅地道的红烧白露鸡就做好了。在安徽灵璧县冯庙镇的一家羊肉馆，不少人专程来喝羊汤。大锅里羊骨与羊肉经过文火慢炖，汤色乳白，肉质软烂，撒上葱花香菜，配上刚出炉的烧饼。 一口热汤下肚，暖意传遍全身。
0: 老辈都说白露需要补一补，天气转凉，我们就要来放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临近中秋，各地不同特色的月饼集中上市。在江苏无锡，热炉月饼新鲜出炉，口味丰富。在无锡的一家月饼店，点心师正在制作热炉月饼，和面、包酥、称重、上馅儿。 盖上红印之后，月饼进炉烘烤。目前这里售卖的热炉月饼馅心主要有鲜肉、蛋黄肉松、芝麻等6个品种。
4: 这个鲜肉月饼还是小时候味道香的。
0: 除了纯鲜肉馅心的热炉月饼，还增加了小龙虾鲜肉、榨菜鲜肉、蛋黄等年轻人喜欢的口味，并对配方进行了调整，既能让大家。

0: 吃到传统的口味，又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
1: 贵州思南创新研发了抹茶云腿月饼，兼具清香独特的口感和地道本土风味，卖得不错。
0: 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消费者青睐。
2: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筋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混着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0: 目前，抹茶云腿月饼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1万斤。
1: 除了各类新潮月饼，传统手工月饼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山西，空心月饼和柴火月饼的生产工坊开启了忙碌模式。
0: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儿薄内空，酥脆可口。除了传统味道，工坊还新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3: 一天都大概是出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就是已经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0: 在山西泽州县南岭镇，这里的月饼制作全凭村民的经验，纯碱发酵的老面需反复揉搓至恰到好处，馅料选择核桃仁、花生、芝麻、红糖、白糖等5种食材，压模成型后，再用本地柿子熬制的汁水轻刷表面，既添色泽又增风味，最后饼坯被送进柴火炉中，明火慢烤，出炉时外皮黄而不焦，内馅甜而不腻。
3: 果仁馅的代表五福临门，大小5个1头，代表5个丰登吧。这几天订单多，我们是现打现卖，一天也能卖出800多头。
1: 这几天，新疆山区气温逐渐降低，草场渐黄。位于昆仑山下的土木舒克市迎来牲畜秋季转场的高峰期。
4: 牧民赶着6万多只牲畜陆续启程，从海拔4000多米的夏牧场直接转往海拔2800米的冬季草场越冬，路程近70公里。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转场时间比去年提前7至10天。
5: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4: 据了解，由于昆仑山区气候冷凉，当地畜牧转场只在春秋两季往返夏冬牧场之间，今年的秋季转场将在9月12号前结束。
0: 这两天，新疆木垒县25万多头牲畜也踏上转场路。当地结合草场承载能力和天气路况，实行分批次、分时段错峰转场，有效规避道路拥堵与牲畜踩踏等安全隐患。在新疆阿合旗县的科加尔特牧区，边境派出所民警组成护牧队，采取无人机空中勘察、警车路面引导与骑马近身护牧相结合的方式，护送牧民和羊群通过高山险地，确保转场安全。
1: 入秋以来，新疆多地牧区迎来牛羊交易旺季。在阿勒泰市一家牲畜交易市场，单日交易金额达4600多万元。
0: 在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的牛羊交易市场，养殖户与客商仔细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6: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0: 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输车辆统一进入专属消杀区域，全方位喷洒消毒。当前，阿勒泰市日活畜交易量超1万头只，牛羊交易旺季可持续到11月。
1: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 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不仅被骗走2万多元，还让农品

0: 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1: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非常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缴纳26800元保证金。
2: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缴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果子你不能怪兽。
1: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2: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0: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的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3: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1: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
3: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那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1: 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3: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这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1: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日，安徽肥东县白龙镇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中突发爆胎，撞上临街民房并起火。所幸民房内的人员及时转移，但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一位村民抡起锄头砸破窗户。
1: 画面显示，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村民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困。一名村民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帮助司机跳窗逃生。司机刚离开，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
0: 近期多地出现高龄村民独自外出走失事件。
1: 近日，家住山东济南历

0: 城区车角山村的一名七旬老人在村子附近的山中意外走失，家属多方搜寻无果，前老人失联已超20小时，家人只能找到消防部门寻求帮助。救援人员携带4只搜救犬，分2组在山中搜寻。3个多小时后，一组救援队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失联的老人。据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离家后忘记了回家路。 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老人被安全护送下山返回家中。前不久，在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仁和村，一位八旬老人在赶集回家途中失联，民警开展走访调查，得知老人朝仁和村一处山林走去，于是便与家属兵分多路进山，边呼喊边寻找。听到老人的回应后，众人在一处山坳的杂草丛里找到了迷路的老人。 民警与家属将老人背下山送回家。据了解，老人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病，当天赶集后想抄小路回家，不慎绕入深山，加上天气炎热，着急上火就出现记忆混乱，这才迷失了方向。目前，老人身体已基本恢复。
1: 近日，甘肃宿北县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马鬃山镇明水片区开展日常巡护时，拍到20匹野驴结伴奔腾，特别是幼居成群的活动，充分说明宿北马鬃山区域水源、饲草等生存栖息条件持续优化。蒙古野驴种群实现稳定繁育，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
2: 野生亚洲象群拖家带口造访村寨，当地通过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避免了人像冲突的发生。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四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正快步向一处民居移动，先是大摇大摆在篮球场上闲逛，随后又前往工程宿舍区域活动。
3: 象群逗留近10分钟后自行返回山林，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近期玉米水稻陆续成熟，野象群频繁靠近村寨周边觅食。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新投入4台无人机、13辆巡护摩托车等装备，实现全天候无死角跟踪监测预警。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来到白露节气，一场场雨水过后，秋凉更加明显，尤其是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下滑到立秋后的新低，像济南和郑州，9号将可能是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 秋雨催生凉意，但凉意也会催生美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山东蓬莱的霞多丽葡萄恰恰就在这一丝微凉中保持了酿酒所需的酸度，而甜度则要依靠充足的光照。在霞多丽的生长期里，蓬莱的日照总时数能够超过1300小时，阳光下攒糖，凉意中留酸。蓬莱恰到好处的气候滋养，让霞多丽在白露时节迎来高光时刻。 白露除了秋凉，还有秋雨，预计9号、10号西北地区、东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会比较强。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和四川东部等地9号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0号雨势减弱，但四川东北部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6: 高湿天气可能导致这些地方种植的经济林果发生裂果、着色不良等情况，请及时疏渠排涝、择机采摘，避免雨后带水缩短果实的储存期。
7: 国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
1: 国天话护河北，品质铸就品。

0: 台。
1: 北京晴，15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5到24度。长宁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加湿晴转多云，13到27度。黄南小雨，9到13度。突泉晴，10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27度。中卫阴，10到19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烟台多云，20到23度。衢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邯郸小雨转晴，16到22度。淮南多云，18到26度。咸阳中雨，13到14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31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道纵横，畅行游仙，立足全域发展格局，绵阳市游仙区构建起四通八达、内外连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京昆、绵西、九绵高速、汉荣高速、绵沧高速、国道108穿境而过，辖区农村公路持续提质延伸、提档升级，为区域对外开放、产业联动搭建。

起快速发展大通道。优先区坚持建管养运一体化，全面落实路长制，融合智慧化管理，让道路管护

四海风物，沸腾一锅百味，涮煮滚烫烟火，尽在千锅百沸。千锅煮沸百般滋味，山海荤素尽纳其中，穿淌世间万千烟火，清辣鲜醇各成一体。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螺蛳鸭脚包是当地的一大特色，汤底提鲜的秘诀正是必不可少的石螺。大蒜、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加酱油、蚝油，不断翻炒。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即将起锅之际，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激发出来。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柳州螺蛳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酥软易脱骨。倒入炸好的鸭脚，放老抽调色，红油增香。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蛳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蛳、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食物的私语。椰风海韵是热带写给土地的情书。海南特有的椰奶鸡火锅，将甜蜜与醇厚尽收一锅。文昌鸡在山野间自由奔跑，啄食椰蓉长大的它们，皮肉间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只有紧致与爽滑。劈开老椰子，刮出雪白的椰肉，

再用清水洗涤，滤出椰奶，鸡肉切块，放入椰奶汤中，放枸杞、红枣、香菜炖煮，慢火轻微，鸡汤的鲜美缓缓渗出。椰奶鸡火锅讲究先喝汤再吃鸡肉，无需蘸料，醇厚的味道搭配椰子的清甜，足以俘获人心。这里因海而生，靠海而活的人们，把美食变成了沟通的语言，化作一锅抚慰人心的温柔滋味。花椒食用时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朝天椒辣度极高，两种食材汇聚于一锅之中。炎热的季节，人们却热衷于这种温度更高的美食。两种不同的辣椒混在一起，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这是重庆火锅另一个秘密武器。豆瓣和豆豉让汤汁浓稠，姜末的辛香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冒问大红袍麻味浓烈，金阳青花椒香气外向。比原材料正宗更重要的是厨师不停翻炒，香味物质渗入油中，再经过烹煮，芳香素进一步释放，火锅底料炒制而成。黄喉是牛或猪的主动脉，毛肚取自牛的第三支胃，只选用叶瓣部分，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口味浓重。短暂汆烫后，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让人上瘾。鸭肠、蒸花、耗儿鱼、午餐肉等食材都在火锅中相逢，并化腐朽为神奇。花椒和辣椒的香艳相逢，不仅是味蕾和神经之间电光火石般的碰撞，更塑造了火热的盛夏味道。贵州的一种代表料理，颠覆人们对酸的想象。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让人欲罢不能。红酸汤作为独具风味的特色调味品，其制作过程融合了传统工艺与自然食材的精华。新鲜野生的毛辣果色泽鲜红，果肉饱满，是红酸汤的基础。适量白酒的加入不仅具有杀菌的作用，还能加速发酵过程。最后封坛放置在温暖避光的地方等待发酵。发酵成熟的红酸汤酸辣醇厚，回味酸甜。肥美嫩白的姜团加入鲜红的酸汤，火用炙热升腾着温度，鱼的鲜美和酸汤的醇厚融合交织，彼此成就为最佳搭档。每一口都是口腹之欲的极致满足。酸味打头阵，不尖利但却带着时间的醇厚，紧接着辣意浮现，温润不燥，鱼肉细嫩回甘，混着汤汁

吃入喉，所有的味道最终融合成一阵酥麻的悸动，直冲天灵。不同于夺目的红酸汤，铜锅奶茶泛着白丝绸般柔和的雅光，一口咸香颠覆人们对奶茶的全部认知，独特风味藏在每一道工序之中。掰碎紧实的深褐色砖茶，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逼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将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后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炒奶茶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食，羊尾油煸出油脂的香味，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最后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缓缓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奶茶热气扑面，喝上一口，鲜奶的醇厚随即裹了上来。这还不是全部，凉肉和油酥饼相继登场，泡到奶茶里，热奶茶迅速渗透，油脂的香与奶的咸醇不断交织，一口下去，品味草原上最实在的满足。有些沸腾暖锅讲究食材选择，有些以独特滋味为食客带来感官刺激，而有些则别出心裁，以器具取胜。高县土火锅起源于明末清初，在辣味火锅一统江山的川地独树一帜，而风味的形成早在器具就开始塑造。锅体是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制作而成，其独特材质使得烹饪出的食物具有鲜、香、脆的特点。从做坯到造型完成需要十多道纯手工工序，高县土火锅中的食材多取自本地，山川湖海多路食材分层码放，最底下便是越煮越糯的芋头，放入土鸡、酥肉，再往上放入调鲜一绝的墨鱼与黄花菜和木耳，淋入高汤，来一场鲜与鲜的美妙邂逅。在烟囱里加入点燃的炭火，慢火细熬，关盖焖煮两小时，将美味交给时间，熬制出的动物油脂与食材交融，煮的汤底清浓醇厚，这时可以盛上开启鲜味的另一法宝——尖刀圆子。继续焖煮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后，所有食材芳香四溢，美味大功告成。芋头的清香，鸡肉的鲜香，酥肉的焦香。

密闭的锅体里反复交织，相互渗透，汤色浓郁却不浑浊。一家人围坐，热气模糊了彼此的面容，筷子在锅中起落。这一口土锅里煮的不只是肉和菜，更是人们对团聚最深的理解。农家火塘，铁链垂下，铁制吊锅悬挂房梁，这便是四川的一种独特吊锅。牛排吊锅正是用这种特色炊具制作而成。火候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洋葱、大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倾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当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吸进汤底精华，这一锅肉是主角，素是陪衬，各司其职。一口肉，一口汤，吃的便是这山野间最朴素的人间至味。牛排的醇厚与萝卜的清甜在口中交织，

演化为要将容器也一同吃下。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混搭风格，以蔬菜为器皿，一只冬瓜便是浑然天成的汤盅。选一只圆润饱满的冬瓜，一刀砍下去，去头去尾。冬瓜本身口味清淡，想勾出瓜的清甜味道，优选香气适中的禽类。当地特有的青头鸭是不二之选，鸭子的重量控制在14两之内，一只鸭子一个冬瓜便是绝配。将冬瓜顶部切开，小心地将里面的瓜瓤去除，将备好的青头鸭、排骨、蛋菜和瑶柱等食材切块放入其中，加入清水盖好，将整个冬瓜盅放入锅中，大火煮45分钟左右，冬瓜会逐渐吸收馅料的鲜味，变得软糯可口。冬瓜清新的原汁原味也进入汤中，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蒸透的冬瓜入口即化，带着汤汁的鲜美与自身的清甜，汤色清亮见底，不带一丝油花，却浓缩了山海之鲜。吃到尽兴时，烫煮上自己喜爱的食材，品味着生活的美好，人间至味是清欢。酱油是经过煮制之后，搭配青红辣椒特制的蘸料，让鸭肉吃起来更加鲜甜。各地的物产不同，饮食

0: 习惯不同，对汤的选择和制作更不相同。冬瓜中盛着的是人们食不厌精的烹饪哲学。山海之针尽纳一瓜之中，最后连着容器也一同吃下，不留一丝浪费。千锅百味终归一处，一口锅便是一个乾坤，容得下山川湖海，化得开酸甜苦辣。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您是不是又惦记我爸呢？您和我爸吵架又不是一回两回了，有啥过不去的？
1: 瞎说，好像你妈我拿吵架当饭吃似的，我没那么霸道。
0: 哎呀，妈，我不是说您霸道，但两个人吵架。

0: 总得有一个人先让步吧，要不然得僵到什么时候去啊？我看这样吧，您大人有大量，明天您去趟省城看看我爸。我爸见到您啊，准高兴，说不定就先跟您认错了。
1: 谁稀罕他认错？不过，倒也是应该去看看了，看看小岸小小，是吧？
0: 是，明天您就去省城，家里有我呢。
1: 嗯，行。
0: 吃饭吧，
1: 吃饭。
2: 部长，咱们该出发了，车准备好了，要不然赶不上会议了。
3: 好，把这些文件收拾收拾，大概
2: 啊，
3: 是。
2: 哎，处长，处长您怎么了？哎，处长，处长，哎，处长。

0: 刘院长，我爸这是啥病啊？冠心病引发的心梗，尽快抢救及时。孩子们，你爸现在需要休息，尽量少跟他说话。啊，
1: 谢刘院长。爸，您不能再这么拼了，您把我们吓死了。
0: 这体格啊，真是完了！要部队都冲锋的时候，我爬窝了，成病秧了。
2: 爸，
0: 要不给妈打电话，让她来照顾你。
1: 对对对对对，您身边得有个人。
0: 别大惊小怪的折腾她了，贺山那儿。 还一大堆事儿，离不开他。您这是还生妈的气啊？别生气，你妈是啥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这些年她不容易啊，是我亏欠她的。
3: 爸，您这生了个病，咋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了？
4: 是。
3: 妈。
4: 哎呀，您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3: 爸，您咋来了？
4: 行了，你们两个回去上课吧，我在这儿伺候着。
3: 走吧，走吧，走吧，走，走，那走了，
4: 那我
3: 走了吧。
4: 爸，你好好养病啊。爸，好好休息。爸，休息。哎，好些了吗？
0: 大老远的还把你折腾来，谁告诉你的呀？
4: 没谁告诉我的，我就这些日子心神不宁的，眼睛老跳。
0: 我就想来看看你，去了你单位，才知道你给送医院来。让你费心了。哎呀，你说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你就是应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我挺好的。
4: 你不用惦记着了，我咋能不惦记呢？老夫老妻的了。再说这些年啊，你吃了那么多的苦，身子骨都坏了。
0: 我对这医疗条件好，生活上还有方方面面的都挺好的。
4: 周啊，我不跟你来省城，你应该理解我呀，对吧？
0: 我知道，都是为了孩子，理解。
5: 什么大姐来了，
4: 院长。

0: 这回来就别走了，在省城住下吧。老周，该吃药了。哎，院长，我来吧。先吃药吧。
1: 我稍等一会儿，稍等会儿再吃。行，
0: 那先吃个苹果吧。我们家给你带了些苹果来。
1: 我胃寒，吃不了苹果。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想咋的呀？刘大夫说了，让我少说话，想一个人静一会儿。行。
2: 那你就一个人静一会儿。大姐，您别生气，老周现在是病人，咱顺着他点儿。
0: 没事，我早习惯了。刘院长，老周现在身体到底咋样了？
2: 没什么大事儿，他需要休息。
0: 没大事儿就好，那我走了。
2: 哎，大姐，你这个点儿走。到河山都半夜了，您回家住吧。

0: 窗。
1: 孩子们，快来看，这是咱们的新家。哇！
2: 哎，这省军区的房子就是不一样啊。
1: 阿刘，来呀，请老公来看看爸妈。哦，你的房子就在二楼。
3: 那我看一下吗？
2: 来妈，
1: 哎，
2: 这屋这么大，这谁住啊？
1: 大老虎不知道，这个屋子就让你爸给你妈住吧。
2: 那是必须的，那我看看啊。
1: 好，
2: 哎，妈，我也去。
1: 去吧，去吧。然后，哎，妈，咱们在客厅的厨房小，厨房可大了。将来啊，我们全家回来了，围着这个大桌子一起包饺子，好不好？
3: 好，
1: 妈，我进去看看。
3: 好。
1: 瑶瑶，对不对呀？

0: 好猴子。哎呀，老了老了，
1: 还跟着你享福了。
0: 咱们在这儿，有个大电视很好。
2: 好啊。
0: 之后啊，就坐在这儿看电视。

0: 老郑，你对大姐这个态度可不对啊。
1: 我们家的事儿一言难尽呐。
2: 要不你把大姐他们一块接过来吧，一家人在一起你的心情也会好起来。
1: 不可能了。
2: 为什么？

0: 你说我跟竹子哈，我们俩都是又臭又硬的脾气，一辈子针尖对麦芒，磕磕碰碰的就这么讲究着，有些时候也说不上谁对谁错，反正也不管因为啥，说吵就吵起来了。他跟着我这些年真是没过上啥顺心的日子，老了老了，阿宗，我没拿你当外人，我也不怕你笑话。他总算遇到投脾气的了，这回我得顺着他，他咋顺心就咋来吧。
1: 你是说竹子他有人了？老郑，你别太难过啊，这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聚有散，不能勉强。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这些干啥呀？见笑啊，见笑。我都想好了，啥都不重要了。从今往后，我要把自己交给部队，交给党。韩松，我积极配合你的治疗，我要为党再工作30年。

0: 走了。这个白菜啊，我都在饭棚里码满了啊。
1: 哎呦，孔大哥，你悠着点，咱家没那么多人，吃不了这么多。
0: 你也得先备着。这拿的啥呀？这是？
1: 来，这是给瑶瑶的，来看看这是啥？
0: 哎，瑶瑶看看。哎呀，小鸡崽儿。
1: 大夫。
2: 等这小鸡儿长大了，就能给瑶瑶下蛋吃喽。
0: 主子，这个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不用担心。这都好几个月了，该上省城看看老周了。这两口子不能总分着呀。你先陪瑶瑶玩着，我走了啊。
1: 哎哎。

0: 起来。茶馆来了。放心，没喝酒。斧子砍我比砍俘虏还严呢。
1: 听说你昨天又一夜没睡。
0: 最新的文件精神我得吃透了。

0: 指示？
1: 我上药房给你抓点中药，我给你熬上，趁热喝了。
0: 哦，好，好，
1: 赶紧补觉去。
2: 我这
1: 没有商量。

阿周，原本有很多话，我是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说出来，我怕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年轻的时候， 给自己设想了一个人生伴侣的模板，他英武、豪爽、正直、勇敢。为了这个想象中的人，我错过了很多缘分，也渐渐的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可是，当我在北大荒遇见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想象中的另一半。现实很残酷，你有家，有孩子，我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只能衷心地祝福你和竹子能白头到老。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老周，我对你没有别的诉求，我只希望能够像现在这样， 经常陪着你，看着你，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表白。我的话说完了。

0: 老周，齐司令夫妇怎么还没到啊？你去迎迎。
1: 我不去。爱来不来吧？怎么着，他们不来，咱们这婚礼还不办了？
0: 齐司令熟悉主子，你跟主子走到这一步，他惋惜，这也不难理解。
1: 哎呦，嫂子！
2: 快走！
1: 哎呀，哈哈，你大伺候！
2: 来来来，
1: 哎呀，就等你呢！来来来来，叫坐叫坐。
2: 缘分呐，
1: 嫂子，快，哎，这边坐，这边坐。
2: 首长，
1: 哎呀，嫂子，我今天啊，要跟齐司令好好喝一杯，这个面儿您得给吧？啊，
3: 哎，来来。
1: 齐司令，你是我老首长，我最听你的话。你说，我这婚该不该结？你要说不该结，我现在马上跟他离。啊？
2: 说什么呢，周青？这才刚办了手续，洞房还没入呢，就说离婚，没你这么不着调的啊！
1: 不是，
0: 老首长。这竹子有了依靠，要不是这样，我跟老周不会有今天。
4: 周青啊，
1: 到。
4: 今天是你跟刘院长大喜的日子，按理说，我应该替你们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心里这弯就是拧不过来。这竹子我又不是不认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有依靠啊？你在黑龙江劳动改造期间，他偷着找了男人。哎，我不是冲你俩，我是生竹子的气。我今天就喝这一杯，算是祝福你们。嗯，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你们继续。
1: 哎，齐司令。
2: 哎，老齐。
1: 齐司令。
5: 哥，
6: 哎，
5: 我爸这么着急喊我俩干啥呀？我这下午还有课呢。
6: 好事到了就知道。
7: 哎，胡子哥，
6: 哎，
7: 我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着呢。
0: 老周，咱俩喝一杯吧。理解齐司令，
8: 首长，他们来了。
0: 小张、小安来了，饿了吧？快到里面吃口东西。
1: 儿子，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你老爸的婚宴，咱们爷几个好好热闹热闹。
9: 婚宴，
1: 嗯，
9: 您跟谁的婚宴？
1: 跟你刘阿姨。今天是你老爸跟你刘阿姨结婚的日子。
9: 哦，

0: 刘阿姨，我爸跟你结婚了。
1: 小安，你们先坐下，听阿姨慢慢说。
2: 来来来，过来慢慢说。
3: 谁要跟你慢慢说？

0: 你刚平反就敢娶姨太太了，给我住嘴吧，爸！你不要我妈了，爸！你日日夜夜的盼着你回来，你妈为了你平反的事儿都累成什么样了？你说结婚就结婚，你不能当陈世美啊！
1: 你知道什么？从小到大，你在我心里边一直是个大英雄，是我最敬佩的人。朱琪啊，你太让我失望了，爸！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能怪我吗？你妈迟迟不跟我复婚，我以为她是忙不过来顾不上，谁知道你妈已经有了依靠了。她跟你孔大爷是怎么回事啊？她跟你老孔大爷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1: 既然他已经找到了依靠，那我就成全他。那我只能成全他，让他们好好的过日子。

0: 来看，你孔大爷多精神！
1: 孔大爷这身可真精神。
2: 竹子，你花这么贵钱买衣服干啥？要能退，退了吧。
1: 退什么退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能退。
2: 啥生日不生日？我这么多年也没过过几回像样的生日，
1: 我妈才说呀，要给您过像样的生日呢。对。
3: 其实，以前我妈活着的时候啊，也给我过生日，后来她走了，就再没过过生日。嗯，以后每年，咱们都给孔大爷过生日。
4: 哎，竹子，哟，老张，哎，哟，老孔，少见呐，整这么干净利索哈，
1: 今儿孔大哥过生日。
4: 怪不得呢，哎，你说你呀，早不来晚不来，尽晚饭就来。来来来来，哎，
1: 竹子，你不去省城了，你不怕省城的山头被人占了吗？
4: 我们老周那山头没人攻得下，老周可是金刚不坏之躯。哎，我怕你笑话，我试探过啊，
1: 有个姓刘的女军医。
4: 哎喂，来过电话。
1: 对，没错，就是他，跟我们老周献殷勤，啊，我们老周眼睛都不眨一下，一个平两个不行的，我听得一清二楚。你听得一清二楚？
4: 对呀，怎么听的呀？
1: 我躲在门缝里偷听的。
4: 哎呀，
1: 怪不得这么胸有成竹。
4: 吃饭吃饭，
1: 我就有这个口福。
5: 从小到大，周青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战斗英雄。现在，他的形象彻底完了。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先不要妄下结论。
6: 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吗？
5: 我就是后悔啊！我后悔我怎么没一把火把他房子给点了？你瞅啥？点你家房子了？
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哎，孔大爷，好，张姨，我给来点儿。
7: 马上，
4: 来，彤彤，你也倒一杯啊？啊，不，大哥，彤彤喝酒过敏啊，我喝水。
5: 好，
4: 来，把杯子举起来。嗯，今天呢是孔大哥的生日，咱们祝孔大哥健康快乐。
7: 长命百岁，谢谢，来干了，来来来，这是，嗯，你说这又是买新衣服，又是办酒席的，这得花多少钱？哎呀，
1: 也是巧了，你瞅我还是赶上了，你说，老孔啊，福分不浅呐，我可没见竹子对谁这么好。
7: 对，我妹子人好，心实诚，她对谁都挺好的。
1: 心实诚。 对，我咋没这么实诚过呢？
4: 来来来来来来，马上马上马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叫林珠，她是我们村里的名人，她叫林珠啊，没给你一个像样的婚礼，甚至连一顿饭也没吃消停。
1: 老周，盼望这一天已经好久了。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俩能手拉着手，走完剩下的路。
0: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竹子大姐正式的通报一声？算了，没那个必要了。大家谁也不要挑破了，毕竟夫妻一场，我得给她留些脸面啊。
2: 可是我心里不踏实，
0: 老周，你是不是办得太草率了？我觉得一点都不草率。我这个人不喜欢磨磨唧唧，一辈子做事。 快刀斩乱麻，咱们俩结婚了，竹子和老孔也好好过他们的日子。过去了，都翻篇了。

0: 慢慢说，别着急啊。
1: 能不急吗？你说你们哥俩在省城怎么看的吧？都干嘛吃的？就那啥那个姓刘的江湖郎中，他没三头六臂啊，看我不生吞活剥了他！
2: 哎，姐，别瞎嚷嚷！
1: 到底咋回事啊？你说呀！
3: 爸怀孕，妈跟孔大爷有事儿。
4: 啥？你爸怀疑我跟孔大爷？
5: 周青啊，你要当陈世美你就当啊，你干嘛把这个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
2: 那我得赶快去省城跟他说清楚，你去。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1: 直到我
0: 您在外面坐了一夜。小小小啊，快出来，快快快快
2: 啊
0: 啊，妈在外面坐了一夜。
2: 啥？
3: 妈，都是我们不好。
2: 妈，你怎么在外面坐了一夜呀？
3: 妈，你干嘛折腾自己啊？
2: 都怪我俩，是我俩不好，是我俩没看好爸。
0: 妈，
2: 我们错了。
4: 别哭了，妈这一夜没白做，妈把啥都想明白了。
0: 小柳儿，你个蝴蝶精，你敢赖在我家是吧？滚出我家！你，哼，你个纳妾，还敢

0: 炉子，是哥对不住你啊！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得去趟省城跟周青解释解释啊！
1: 哎呀，不用解释，我都想开了，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
2: 竹子给你的不仅仅是几个孩子，还有难以忘怀的往昔岁月。
3: 我不能一错再错。我周青不能拿着离婚当饭吃。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3: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

0: 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昂冰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知不知道，你在北大荒那些日子，我妈是怎么含辛茹苦带

0: 妈亲口跟我说，她这辈子跟谁过都比跟我过强。她现在要和别人过舒心日子了，你们怎么都来质问我？
1: 她就要跟你过，还能跟谁过？
0: 那个孔令哥是对咱们家有恩，可咱有恩报恩。没错，报恩报恩能报在一起过日子吗？
1: 爸，您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2: 当初小峰不懂事儿，冒冒失失闯了祸，是他连累了孔大爷，让孔大爷坐了好几年的牢。
1: 为了这个，妈让我们跪下发誓，一辈子不忘孔大爷的恩德，这是我们一家人欠他的。妈怎么对人好都不为过，您怎么能这么误解妈呢？您怎么能这样呢？
0: 闺女，你说啥？孔令高蹲监狱是因为小芳吗？
1: 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啥呀？什么人您不知道吗？啊，他是怕您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不让我们告诉您。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你能离开妈，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你糊涂了你！
0: 算了，大人的事儿别掺和了。
1: 我们能不掺和吗？您就是没情没义，您就是忘恩负义，您就是陈世美。
3: 爸，我作证。妈是不是张景兰？
0: 都别说了，你们走，都走，走！
1: 爸，你听什么？爸，爸，爸，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3: 没事了，
4: 妈，都怪我们俩，是我们俩没把您照顾好。您用假法吧，
5: 妈。我们老周家这些男人，让您操碎了心。
6: 你们两个站起来。你们两个给我站起来。
7: 起来吧，小妈。
6: 我想通了，我跟你爸的缘分尽了，你爸跟刘大夫的缘分来了。虽然晚来了几十年，但也来的正是时候。你爸身体不好，有个大夫在身边照应，比你妈强。你妈我粗粗拉拉的，不会照顾人。你爸是缺啥来啥，老天爷对你爸偏心眼儿。
7: 妈，都怪我跟瑶瑶拖累了您。要是您早点去省城。
6: 傻孩子，这事跟你跟瑶瑶没关系，是妈没有那个享清福的命。这一宿，妈彻底想明白了。前半辈子，妈是在为你爸活着。你爸现在离开了，但妈也没白活。妈还有你们，还有这个家。

0: 后这些年，妈会跟他周青吊着劲儿的活，就算没有他，妈也一样会让你们活得风风光光，活得龙也能飞，凤也能舞。
1: 妈，我们这辈子都不离开你。
2: 妈，我们哪也不飞，哪也不舞，我们就在您身边，我们就陪着您。
0: 不许哭，给我像个爷们儿。你们要真想妈好，就给我好好的学，学成人尖子，有出息了，妈就能够扬眉吐气。听见了？
2: 明白了。

老周，刚吃完药，进屋歇会儿吧。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主子啊，主子，我周群对不起你啊，我真是昏了头了。你是啥人，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咋能就胡思乱想？我这是犯的哪门子邪呀？

0: 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别在那儿憋着。要我说呀，人家小刘挺好的，跟你爸也挺配的，人家都有孩子。你看看你妈一天天风风火火咋咋呼，哎哎哎哎哎哎，疼！
1: 见了妈闭上你的臭嘴。

0: 胡大哥，
1: 竹子，竹子，是哥对不住你啊！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得去趟省城跟周青解释解释啊！
2: 哎呀，不用解释，我都想开了，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人家都已经木已成舟了，我还去解释，就好像我要低三下四的求他回来一样，这事儿我干不住。
1: 竹子，那你以后可咋办呢？
2: 啥咋办呢？那日子还不是得照常过？啊，我今天呀、去找了机修厂的厂长，跟他说好了，人家答应你去给机修厂看大门，月工资23元，那福利呢，照正式职工给。你，哎呀呀，你别磨磨唧唧了，行不行啊？走，跟我去上班。
3: 走走走走走。

0: 到这，我们得面对现实。
1: 想来想去，我周青成了恶人。
0: 我写了个离婚申请，你签了字了？
1: 你这是干啥？
0: 日子总得过下去，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习惯了，我也看得出来，竹子给你的不仅仅是几个孩子，还有难以忘怀的往昔岁月，这一切都是你用生命无法偿还的大恩，而我对你的爱慕，在这份大恩面前就显得很浅薄。我想好了，找个日子，我跟你回趟河山，跟竹子说清楚，我要当面把你哄。

我不能一错再错，我周青不能拿着离婚当饭吃。

1: 这事儿就妥了，大哥，往后你就在这儿收个信件，发个报纸什么的，没事干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外面进进出出的人。日子总好消磨，有空了就回家里，往后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事儿就交给我干。哎呀，
0: 竹子，我还是想去省城找趟周青跟他说一说，要不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呀。
1: 还说什么说？ 我都说了无数遍了，我跟周青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是想给你妹子我留点脸面的话，你就别去找那个没有意思。我走了。
0: 哎，竹子，那你。

0: 我在小柳身上看到了您的影子，
1: 咋了？
2: 我把我爸新房砸了。
3: 那小柳发起飙来，谁都拦不住。那砸的乱七八糟，给我爸气晕过去了。得亏那个小老婆，还有两下子，
2: 救过来了。
1: 闭嘴！
3: 谁让你俩去的？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给您出气吗？你这是气我！你们这一砸，显得我好像很在乎他似的。 妈，咱这事儿啊，不能是哑巴亏。就是，我跟小柳商量过了，就给他们军区写信。什么罪名来着？
2: 作风问题。
3: 不，生活作风有问题，一告一个准。他不让您舒服了，我也不能让他们舒服。我非得让他们自食其果不行。
2: 行了，你们两个消停点儿。你们折腾他，我的脸往哪儿搁？
3: 他是找了个比我年轻的，在省城吃香的喝辣的，但我不眼红。 我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女，一大家子都在我身边呢。你倒是要看，末了，谁比谁过得好？

0: 看看啊，怎么果然是条汉子。妈，
1: 扯犊子呢你。
0: 哎，妈，你管管他，老打我，真的没什么危险。今天早上当我发面，一脚踢我裆上了，比我疼的，真的。你们感受不到那种疼，老疼了。生来外孙子，怨他。
1: 别让我出去吧你。
2: 收到你的信已经几天了，几次提笔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想来想去，还是开诚布公，实话实说吧。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照顾，和对瑶瑶的宠爱。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演化成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小杨哥虽然已经走了，但是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永远无可替代。我会用余生替他把我们的瑶瑶抚养成人，替他为咱妈尽孝。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意外又难过的事情：爸没有和妈复婚，而是另娶了省城医院的刘院长。妈为此非常伤心。这个时候，难道还要再给他出难题？

0: 我有事儿。哦，没事儿。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有点担心你。没事儿。哦，那你没事儿就行。赵放，你要是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说给我听啊。我是团支书嘛。
1: 我有责任帮助同学的，而且我也很愿意和你交流思想。谢谢你啊，高少。家里确实出了点事儿，如果你真想帮我，就帮我给系里请几天假，我想回家几天。
0: 嗯，好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你要走几天啊？哦，我的意思是说，以后你需要帮忙的话，你随时跟我说，什么事儿都可以。
1: 我爸爸，什么都能办。家里的事儿，我能解决。谢谢。
0: 那我先走了。哎。

0: 叔，
1: 妈回来了。
0: 哎，
1: 孔太爷安顿好了，
0: 安顿好了，都搬到积雪场去住了。哎，彤彤，妈觉得你孔大爷年龄大了，身边没个人照应也不行。你觉得孔大爷跟你张姨合适不？
1: 哎，我觉得挺合适的，妈的眼光错不了。
0: 那明天要不你先跟张姨说说看。
1: 行，我先找张姨探探口风。
0: 哎，好。
1: 咋了妈，还有啥事儿啊？
0: 哦，妈今天看了小峰给你写的信。
1: 妈，你怎么能偷看我的信啊？
0: 哎，彤彤，你别大惊小怪的，妈咋就不能看你的信了？妈也是替你妈妈月如看的。你想想，你妈指定惦记你，我答应过她要把你照看好，你的事情我能不关心吗？
1: 妈，我本来不想让您操心，小峰这孩子准是犯糊涂了，胡言乱语，我先不理他，等他回来要还是这样，您真得好好说说他，要不然我在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
0: 哎，你傻孩子，谁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也轮不着你走啊。行，等小峰

放假回来，妈说的。嗯，这样最好了。妈今晚跟你睡。 这几个儿子，小杨忠厚，小岸是个书呆子，小小呢是个淘气包，就是这个小凤，重义气，重感情，骨子里边最像他爸。不对，周清忘恩负义，我儿子不像他。

0: 主任，
1: 哎，您下个月就退休了，这个表您填好，我报到人事局去。
2: 啊，好。哎呀，这就要退休喽。
0: 是，江姐。
2: 哎呀，彤彤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啊。
2: 哎呀，你爸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也没有结论。但你看现在啊，一批批人都摘帽了，都平反了，估计你爸的事儿啊，也快有说法了。啊。哎呀，你是个好孩子，咱都一个胡同住着，每天干啥呀都知道。所以说呢，以后定期到这儿什么交流啊、报道啊，就都免了，不用了啊，回去吧。
0: 啊，那谢谢张姨了
2: 啊。
0: 其实我今天来找您还有别的事儿
2: 啊，你说。
0: 我妈看您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想帮您和孔大爷牵个线，您觉得怎么样？
2: 谁？老孔？
0: 啊！
2: 哎呀，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妈可真敢想啊！你张姨我18岁入党，做了一辈子街道干部，他孔令高，他迎宾饭店长大勺的，又劳动改造了这么些年，你说这怎么能合适呢？你说呀？
0: 张姨，其实孔大爷人挺不错的，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2: 不考虑，不考虑。回去跟你妈说，不考虑。要不我找时间跟她说去。
0: 我知道了，张姨。
2: 嗯，
0: 那我走了。
2: 嗯。这个主子，他怎么想的他呀？
3: 妈，去歇会儿吧，我来糊。一个纸盒3分钱。10个就3毛，100个就3块，你妈这一歇啊，就把钱给歇丢了。对了，让你去问问你孔大爷跟张姨的事儿，咋说啊？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人张姨不同意，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3: 不同意？他不同意？他不就是那个街道上快要退休的糟老太太吗？还当自己是盘黄花菜呢。孔大爷要是娶了她啊，她偷着乐吧。
4: 妈，
5: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哎，你
4: 说到底都是因为我当年闯的祸，我这就去省城，找我爸说个明白。
5: 老五。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0: 妈，是我写信跟他说的。
5: 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别担心妈，妈都想开了，没事儿，都过去了。这些年你爸不在家，我们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往后有你们给妈长志气，妈肯定比你爸活得精神。
4: 妈，你心咋这么大呢？我不管你咋想，反正我饶不了我爸。
5: 不准这么说，哪有儿子管老子的？

0: 两个，三个，四个。
1: 不要认出来。
0: 不要认出来。
2: 吃饭吧。妈，我现在瑶瑶去睡觉了。
3: 哎，
2: 来，瑶瑶。

0: 彤彤，
1: 妈，咱娘俩不着心，妈想跟您唠唠嗑，
2: 我也想跟您说说。
0: 小峰呢，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他心里琢磨啥，我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小瘪犊子，真给人出难题。妈千算万算呢，也算不到这一层。刚知道的时候啊，还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可是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你说像你这样一个好姑娘，哪个小伙子不喜欢呢？小峰又天天跟你在一起，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也很正常。妈现在呢，就想知道你是咋想的。如果你不乐意的话，妈把他的腿打折了，也不能让他再有这个想法。
2: 妈，我跟您说实话，我心里有小杨哥，装不进别人，更别说我一直当做亲弟弟的小峰了。我早就想好了，我这辈子就剩下两件事儿：替小杨哥好好孝敬您，把瑶瑶抚养成人，别的我什么都不想。
0: 你以后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过，你不能整天守着我这么一个孤老婆子呀。
2: 妈，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再走一步，也不可能是小峰。不说别的，那些流言蜚语、唾沫星子，都会把咱家给淹了。那种情况我想都不敢想，我怎么还能让您再操这个心呢？
0: 你这个孩子心思细，妈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妈活了大半辈子，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不管贵贱穷富，啥让人笑话，活得憋屈了才让人笑话。只要你活得敞敞亮亮、大大方方的，谁也笑不着你。
2: 妈，这件事儿咱别再提了。你也别责备他，他还小，不定性。这学校里有这么多好姑娘，指不定哪天他有了相中的，这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也都轻松了，对吧？
0: 你还是不如我这个当妈的了解他。小峰这个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行了。这个难题，让妈再想想，你也再想想。

妈，哎妈，跑了这么远的路，歇会儿吧。没事，妈，我再帮您回几个。 陪妈聊会儿天儿。

0: 你白头发有多了，你别动啊，拿掉。哎，别拔，这么拔下去，妈不得成秃子了。妈这把年纪啊，有白头发正常。
1: 妈，您见老了。
0: 我小儿子都长大了，都惦记娶媳妇儿了，妈能不老吗？
1: 啥时候惦记娶媳妇儿了？
0: 你是我生的，你心里想啥，我还能不知道？
1: 妈，我
0: 就别藏着掖着了。你想啥，还不得过妈这一关吗？
1: 妈，我不知道咋跟您说。实话实说。
0: 你心里是咋想的，
1: 妈？我喜欢童童姐，是那种喜欢。你想好了？妈，您不信我，您不信我能一辈子对童童和瑶瑶好？
0: 我信。
1: 那就是因为信，所以才为难，这可咋整啊？这可真是把妈给难住了。妈，我知道她不同意，不过没关系，她说的我都能理解。妈。
0: 我会用我全部的热情去追求他，就算他是铁石心肠，我也有信心把他给物化了。妈就知道你会这样想。哎呀，其实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妈想告诉你，不能莽撞。 要给彤彤时间，她毕竟受过伤，咱们家不能再让彤彤受伤了。
1: 知道了，妈。

0: 辉夜呢？
1: 咋的？护士格也归你管呢？
2: 哎呀，我管这干啥？是帮竹子糊的吧？
1: 啊，
2: 老孔啊，我真服了你了，你是真有心呐、啊，为竹子这片情感天动地。
1: 你要愿意待就待一会儿啊，不愿意待你就该干啥干啥去。
2: 你看你这素质，又急眼。好了，我跟你说了，注意防火啊。
3: 那也，
4: 哎，江叔，
0: 哟，
2: 这不老周家那老疙瘩吗？上警校了是吧？
4: 哎，哎呦，毕业了以后咱们就是一个系统了，
2: 好好干，别给你江叔丢脸啊。
0: 你们捞吧。
5: 小峰，你咋回来了？
6: 瑶瑶，明天跟妈妈到机修厂宿舍住啊。
7: 不行，我要跟奶奶一起住。
6: 爸爸让咱们过去住，瑶瑶不听爸爸的话了。
7: 很多小朋友说我没有爸爸。那小峰叔叔当我爸爸行不行？
6: 瑶瑶乖啊，先睡觉。
1: 都怪我呀，
8: 冯大爷，这事儿也不能怪您。
1: 你说不怪我，他俩哪能那样啊？
8: 你说我爸才能这样对我妈呢？
1: 这你爸你妈这事儿啊，我就盘不出个道道来。我就说呀，去省城找你爸一趟，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兴许他就能回心转意。可你妈偏不让。这不落忍
8: 啊。康大爷，您这事儿真得听我妈的话。您现在去啊，只能越掺和越乱。您放心，回头我去省城一趟，我有办法让我妈一吐之烦，老子回头。
1: 啊，那这事儿办完了，待几天就赶快回学校吧。考个大学不容易啊，你得好好学习，别荒废了学业，再让你妈跟着你着急上火呢啊。
8: 孔大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都记住了。我妈说了，谁忘了您的恩情他就不认谁。
1: 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们现在这不都挺好的吗？哎呀，挺好挺好的，你说又出这么档的事儿，就是苦了你妈了。
8: 你说我爸咋能这么对我妈呢？他之前在我心里这种高大形象全没了，没了。

0: 送你去幼儿园。
1: 昨晚哪去了？
0: 中国孔大爷那儿了。
2: 哎妈，嗯，彤彤姐和瑶瑶呢？
1: 屋里呢？
2: 没在啊。
1: 没在
2: 啊？
1: 不可能。
2: 去看看。
1: 去哪儿了？哎，这大清早的，你俩去哪儿了？
2: 妈，要不我去机务长找找吧。
1: 好。

0: 小柳，你这放的是啥呀？这首歌就讲了你们这种累死累活、墨守成规的打工仔，辛辛苦苦钞票就赚一些小小啊。我知道你跟大江弄了门面，挣了不少钱，但现在政策还不明朗呢，你还是要注意点。啥政策呀？我跟你说，现在的形势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们做生意比你上这破班强多了。
1: 你呀，别总想着挣钱，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不是又给妈添堵啊？
0: 你别麻长麻短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啥心思啊？你这干啥呢？那就是因为跟妈闹别扭了，搬出来住了吗？没有，这离幼儿园近，我来住一段。
1: 啥远啊近的？就这点儿大的县城。你我不了解，那老佛爷我还不了解吗？炮筒子，脾气直，说话不好听。
2: 那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啥你别往心里去不就成了吗？
0: 我跟妈挺好的，你别瞎猜啊。那挺好的，你这为啥呀？啊，
2: 小柳，你今天这打扮可真好看。哎呦，你看这个大波浪，哎，还有你这个喇叭裤，
0: 才发现呢。哎，墨镜一戴。 像不像电影里那？国民等你特务。

0: 我跟你说，不管赵叔叔和我爸现在什么样，他们以前都是上过战场、奋勇杀敌、浴血奋战过的，在我心里，他们都是大英雄。
1: 谢谢你啊，小柳。
0: 哎呀，行了，别不开心了。这样，我带你去烫个同款发型啊，钱我出。嗯。

0: 喜欢童童姐。
1: 赵莹童，赵有峰，你疯了吧？
0: 大哥，你让我照顾他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吧。
2: 咱今天也给他下道命令，让他立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否则后果自负。
3: 消灭法西斯，
2: 自由属于人民。
4: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9月11日，邀您共赏。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润心田。这里是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羽凡，欢迎大家。
1: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林瑞松，这里是革命老区临沂，八百里沂蒙是英雄的土地，也是文明的沃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赴一场文明乡风之约。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广大农村地区的形与神、表与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已是蔚然成风，人情的负担轻了，攀比的风气少了，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也更和睦了，很多群众转变了观念，更得到了实惠，可以说文明正在让乡村变得更美好。
1: 没错，今天登台的节目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精品力作，他们大多是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是从田间地头、街边巷尾长出来的，饱含着泥土的质感、生活的芬芳、群众的心声，就是要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马头琴奏响的幸福旋律，
0: 有请。

同志们，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养殖大户巴图大叔和种粮大户胜利大叔，鼓掌！

0: 朋友们，就像节目中所演的，以前呢是打肿脸充胖子活受罪，现在呢是比奋斗比幸福多提气呀、啊。移风易俗啊，不是让生活没了人情味儿，而是让情谊回归纯粹，让礼俗回归本真，留下实实在在的幸福。
1: 这生活呀，咱不是比面子，咱要比的是干劲儿，比的是心气儿。可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面子这座大山那真的是不好搬。这不，好面子的张大哥就在为出礼的事儿犯难呢。
2: 该出礼时就出礼呀，出礼出礼喝喜酒啊。老婆，老婆，倒酒，倒酒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死样、嗯、啊，两眼无光，脚底打晃，口水直淌，还哒哒哒倒酒。这怎么没把你喝死啊？
2: 说错了，倒茶。不过我就说错了一个字，你就像机关枪似的，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平时我怕你，喝完酒了我还怕你。倒茶。
3: 处理处理，你一顿饭吃了我一头小猪崽子，你还在这里摆的什么谱，装的什么像？

0: 么干什么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就喜欢动手动脚的。你让我想喝酒啊？我喝酒，那不是想把村里的钱给他喝回来的吗？
1: 你整天不是忙处理喝酒，就是喝酒处理，你看出成啥结果啦？
0: 有
1: 有
0: 有
1: 有你个头！
0: 看，又吃回来十分清甜。来。这是李氏家孩子上学，王五家乔迁新居，马二家生孩子。
1: 停，马二家不是三天前刚生完孩子吗？
0: 这是马二家的刘生孩子，都给你。
1: 我的妈呀，这刘瞎崽子还要处理呀？这处点哪门子的理嘛？
0: 这人情不是债，锅顶头上卖。
1: 你
0: 电话来了，喂，哪位？
2: 哎呦，村主任啊！
0: 什么？星期六你儿子结婚呢？
2: 村主任啊，
0: 您放心了。
2: 村主任啊，
0: 不好意思啊，星期六我可能没时间呐、星期六我打算，我打算生病啊。啊，说错了，我打算到医院去查病啊。您放心，人不到，礼到。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回真得去医院，
1: 这日子没法过了，整天忙处理处理，又要把我们家出成贫困户了。哎，还真的要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我们家上了养苗族的项目，一下子呀就上了十头老母猪。这年前呀下了十几头小猪，这年后又下了二十几头，这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就不断处理不断处理。哎，就你那二叔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叫我们去处理。张三呢，你干脆把我当你出掉算了，
0: 没人要。
1: 你说什么？
0: 那不能够。
1: 能够。
0: 不能够。
1: 能。哎呦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离婚。
0: 不能够。
3: 三哥三嫂在家吗？
1: 哎，好像是雨姿，她又来我家干什么？
0: 对了。我听说他家三丫头要结婚，看来又带我们喝喜酒的。
1: 那你先躲起来，我就说你不在家。
0: 你傻了？躲就能把你给躲了？
3: 三哥三嫂，在不在家呀？
1: 先躲起来再说啊！先躲起来再说。
3: 三嫂，
1: 来了！哎呀！哎呦，雨姿，进来。
3: 三嫂啊，
1: 哎，
3: 忙什么呢？半天也不开门。
1: 哎呦喂，穷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呀？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呗。
3: 又哭穷，我也不是来借钱的。三哥呢？
1: 你三哥啊？走了。
3: 走了？
1: 走了？
3: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的。
3: 哇！三嫂帮我倒杯茶
1: 啊。好。
3: 三嫂啊，
1: 哎，
3: 三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知道。
3: 三嫂，
1: 哎，
3: 今天我来是请你和三哥十八呀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
1: 意思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过我和你三哥已经离婚了。
3: 离了？
1: 离了。刚离的。
3: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3: 不好意思啊。
1: 啊，
3: 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就离了呢？ 三嫂啊，三嫂，
4: 哎，
3: 幸亏我多带了个请帖，不然还来不及呢。三嫂啊，来来来来、啊，这是你的，这是三哥的。
4: 哎哎哎，玉芝啊，怎么是两份呢、啊？
3: 你和三哥离了，成两家人了，不就是两份子吗？
4: 哎哎哎呦，
3: 三嫂，哎，离婚不可怕啊，重新找下家
4: 啊。
3: 表妹，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就是我家堂哥，他呀身体好，还能挣钱。改天我去找你们见面，认识一下。
4: 哎哎呀，
3: 不见不散。
2: 哎呀，不不不不不，哎呦，
4: 哎呦，玉芝，哎呦喂，玉芝，哎，
0: 你，这走了？
4: 走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美花，你真行啊！就为了求份礼，你把这个故事编的，哎呀，那是悲欢离合的，弄一回豪商，一回改嫁的。哎，这回你好了
4: 啊，
0: 另攀高枝了，嫁给玉芝他堂哥了。
4: 哎，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酸溜溜的？这事情还能怪我？还不是被这人情所逼？
0: 逼逼！本来一份礼，现在被你弄成两份来了。
4: 我终于明白了，熬得过病情，躲不过人情。这人情比病情还厉害呢。
0: 卖小猪？我不行。我连老母猪都给他卖了，
4: 不能不能不能！
0: 大不了我重新戴上贫官户的帽子。
4: 不不不能，
5: 帽子啊？什么帽子
4: 啊？啊，
6: 村主任啊！
0: 哎，你好你好，
5: 三哥，哎，你在电话里说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你这是怎么了
0: 啊？我最近啊，天天忙处理啊，等着忙喝酒，把这胃真的不太舒服，不想查查去。
5: 好好，
0: 哎，
5: 三哥三嫂。你们请坐，我呀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要向你们宣布两件大喜事。三三哥三嫂，咋了？
0: 喂，我呀一天喜事啊，我激动的有点走不了。
5: 第一件喜事，乡村振兴工作队发觉你们老夫妻俩对养种猪很有经验，所以啊，他们研究决定再次免费给你家提供十头种猪。
0: 哎呀，
3: 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
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第二件喜事，这个星期六呢，我儿子结婚，到时呢，想请大伙啊一起到场，热闹热闹啊！
3: 三嫂，三嫂，
4: 哎，
3: 你看我这人丢三落四的，把包落在你家了。
4: 哎，
7: 村主任也在这里啊？
8: 是。
3: 哎。三哥啊，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3: 陈主任，十八呀，请你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来来来来，一定要到啊！
5: 正好这个星期六啊，我儿子也结婚，到时请大伙一起到场，热闹热闹啊！
3: 谢谢。
5: 不过不需要带礼金啊。
3: 哦，带礼物。
0: 哎呀，我抓个小猪崽子送给你。
5: 哎呀，不用带礼物。大伙儿到场热闹热闹就行了。正好玉芝也在，我把咱们村的村规民约再向大伙儿宣传宣传。最近啊，全国都在推行乡风文明，咱们村也不能落后啊。
0: 对，
5: 乡风文明就是提倡婚事新办，仪从简，丧事简办，不厚葬，像甄学开业、乔迁这些小事儿啊，就不用办了。
4: 对呀，哎呦，陈主任啊，乡风文明，好，
0: 好。
7: 陈主任啊，那我家三丫头的喜事
5: 啊，
7: 也跟你家学
5: 啊，
7: 简简单单办了。
5: 哎呦，好，好，
6: 陈主任，
5: 哎，
0: 我肯定支持你
4: 啊。对对对，
0: 等我下次再结婚，我也这么办。
4: 啊，你说什么？
0: 不，你想另攀高枝嫁给他堂哥的？
4: 给你你！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

0: 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出礼把人出成了贫困户，真是荒诞又心酸呐、啊！人情啊，本来是暖的，但如果被攀比绑架，就会成为勒住脖子的绳索。哎，你不出礼吧，显得不合群儿；出礼出少了，又担心被人看扁，真是横竖不是，左右为难呐、
8: 啊。没错，而且这面子它就算是撑起来了，咱自己的钱包是不是也瘪下去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减办，余事不办。咱把省下的真金白银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当中去，大家说它不香吗？
7: 那肯定是特别香啊！卸下了人情的包袱，咱大伙儿就能甩开膀子去创造新生活。这股子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劲儿，就像是渔民们闯海踏浪时喊出的号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辽宁省选送的长海号子——喊海。
9: 我学伙计们呐，南海硬子儿吸的外面全是海帽子，快老大，鲅鱼起拍了，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锣摇起来。
10: 好嘞，
9: 喂哟
10: 嘿呀嘿呀，
9: 喂
10: 哎呦，喂上一个，喂呀
9: 喂上一个，
10: 嘿

0: 绍刚刚登场的长海耗子，它是国家级非遗。刚刚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平均年龄65岁，都曾经是搏击风浪的渔民。如今呢，这项非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可以说闯海精神代代传承。
1: 是的，闯海人那种不低头、不惧险、不信命的风骨是格外宝贵的。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同样需要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0: 乡土文化是文明的根脉，根深才能叶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美丽乡村，去感受古典诗意和当代生活的时空对话。

0: 当古诗文当中的世外桃源照进现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环境的美，还有人心的静。这既是千万工程结出的硕果，也是在文明香风浸润下的宜居宜业新家园。
1: 建设新家园要靠真本事，同时也离不开新观念。这不，在河北的一座蔬菜大棚前啊，老把式和新农人有了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接下来请您欣赏西河大鼓情景表演《新时代新农人》。

和大鼓传佳音，鼓板叮咚提精神，新科技引来新鲜事，说唱当今新农。

0: 劲儿。小梨儿要拆大梨儿的蔬菜棚子儿。
1: 拆拆拆！今天你要是敢把咱家大棚给拆了，明天咱俩就断绝这父子关系。
2: 爸，咱家这大棚真得拆，拆完您还得感谢我呢。
1: 你小子在外边读了两年书，把脑子学糊涂了吧？这大棚可是咱家的功臣。哎，咱家这大瓦房，你上大学的学费，还有你爹我在这村里的脸面，可都是他给挣来的，他就是咱家的根儿。
2: 爸，您先别急，您看看认识这是啥不？
1: 我种了一辈子菜，能不认识他？这是还没长熟的生西红柿，吃了准拉肚子。嘿，你小子就拿这糊弄你爹，你这是典型的坑爹呀。
2: 爸，这是我张伯家智能大棚种出来的新品种，您尝尝。人家现在拿着手机哼着小曲儿，这西红柿卖8.2元，订单都排到明年春天了。咱家呢，1.2元都愁卖。您就不想知道为啥？
1: 这小味儿甜丝丝的，酸溜溜的，还沙瓤。这汁水啊，直往外冒。这真是老张家种出来的？
2: 我还能骗您啊？这还只是第一代，我要拆了咱家大棚，盖智能大棚，种口感更好的第二代。爸，时代变了，咱得用新技术。
1: 你小可别忽悠我，这要是搞砸了，咱俩可就成了全村的笑话了。
2: 放心吧，爸，保证完成任务。
1: 哎，走。
0: 过了一阵，智能大棚拔地而起，轰动了全村，无人机是飞来浇水儿。

0: 喜人馋人可人小日子顺风顺水红红火火的有精神、哎、
1: 真精神呐、啊、真精神你们看看这才是新时代下新农人的新形象啊哎呀
2: 爸这北京的王叔天津的赵阿姨都下得了咱家新品西红柿您记得赶紧打包今儿就给人家发货
1: 放心吧儿子保证完成任务
3: 家人们今天新品上线直播间有咱们的河北净菜沧州的汉碱麦
4: 还有保定的冰室迁西的板栗是应有尽有
3: 今天拍三单
4: 赠一单
3: 来三二一上链接
5: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北的李家湾看村里的年轻人把手机当农具把数据当农资把直播当成农活直播间里笑声不断干劲儿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新农人代表李小林听听他的致富故事你好李小林
2: 主持人你好这几座啊是我们新盖的智能大棚种的都是新品西红柿我们的西红柿啊
0: 新的时代我们赞一赞新农村里的新农人新生活更有新向往新农人闯出新路子新时代新智生产力助力新农村华夏大地欢庆春朋友们要是没听够欢迎来到我们村尝鲜果喝茶水
6: 接着给您讲故事
0: 细看灯

0: 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从面朝黄土到面对屏幕，变化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更是发展理念。新时代的新农人正在用他们的智慧和闯劲儿，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新动能。
1: 所以啊，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还要观念新起来，也要精神富起来。在北京市啊，就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志愿者，他们常年呢给街坊邻里搞公益演出，把雅致的民乐活色生香地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北京民族乐团的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唢呐演奏家刘希湛就是其中一员。接下来他们将会和乐团的青年乐手们共同为大家演奏百鸟朝凤、万物向荣的和美乐章。

0: 百鸟和鸣，万象更新，这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我们今日的和美乡村，处处都焕发着新的活力。
1: 没错，这股子喜庆劲儿，就得用更响亮的声音接着唱下去。听，来自甘肃的乡亲们，竹板已经敲得震天响了。

0: 笑容更灿烂。
1: 红白喜事儿不越界，亲朋好友上门来，婚庆减半添喜气，丧事从简少伤怀。
2: 哎，封建迷信不可谈，相信科学解疑难，烟酒陋习咱不贪，为了健康心自安。
1: 赌博恶习绝不沾，呼张

全新选，饮食

儿有经过，说是糖葫芦惹的祸。重孙玩耍院当中，地上个甜果进祖翁，老人假牙崩。

元大地变化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美好生活大步迈，绿树成荫好城乡，科学种田粮满仓，特色产业势头旺，百姓欢。

0: 朋友们，大家看，这个节目没有大道理，全是真心话呀，而且用乡音说出来，特别的打动人心。减办红白喜事，抵制封建迷信，远离赌博酗酒，例行勤俭节约，这都是老百姓在尝到甜头之后做出的自发的选择。
1: 所以啊，观念的改变最好的路径不是约束，而是让人看到这样做真的更好，不这样做真的闹心。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看一个家庭面对的烦恼事儿，看一桩喜事儿怎么就变成了谈婚论嫁的买卖了。
2: 一万四加两万二加三万六加一万八加一万等于十万。
3: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2: 咱欠这么多钱。哎
3: 呀，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2: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嫁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嫁了。
3: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十万还欠多少呀？
2: 还欠一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3: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2: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账上红包、家的红包、改口红包、拍照红包。
3: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2: 我脑袋磕个红包。
3: 你倒是小心点啊。
2: 没事，
3: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一米就踏实了。
2: 踏实不了，还有一米呢。哎呀，
3: 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2单。
2: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3: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丢人。
3: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了啊。
2: 不是，
3: 老公加油。
2: 你注意安全。
3: 哎，
2: 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3: 缸子。哎
2: 妈。
4: 姐夫啊。哎，
2: 兄弟，快进！哎，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5: 别忙了，我闺女呢？
2: 送外卖去了。啊？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5: 去哪儿做美容了？
2: 某团。啊？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5: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2: 哎，妈，您今天这是？哎呀，
5: 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哎呀，
2: 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4: 我差5万块钱。
2: 水太烫了。
5: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2: 五万，
4: 姐夫，你要胡牌呀？
2: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我有10万。哎
5: 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4: 哎，腾哥，我在我姐夫这儿呢。
6: 来吧。
4: 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5: 来呗。

0: 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1: 谢谢姐夫。
2: 应该谢谢你姐。
0: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3: 小静
2: 来了，
4: 宝宝。
1: 阿姨好。
3: 小静
0: 彤彤

0: 有习俗？
1: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0000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可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2: 谢谢阿姨。
1: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3: 得更尬。
0: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1: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0: 你们就是应该移风易俗。
1: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
0: 是是是，为我们着想。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1: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
3: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0000吗？
0: 刚子，
3: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
1: 哎呦，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3: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1: 对对对。哎呦，
0: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1: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0: 还有细节？
1: 你们记一下。
3: 我记。
1: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3: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
1: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3: 前天写的呀。
1: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3: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0: 小心，你别这样。
1: 停，妈，干啥呢？演戏呢？
0: 你这是干嘛呀？
1: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呀，
3: 等大爷，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0: 爱。
3: 想嫁给他吗？
0: 想。
3: 小军儿，你爱他吗？
4: 爱。
3: 想娶他吗？
4: 想。但我娶不起。
0: 小军。
3: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0: 刚子。
3: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0: 谢
2: 谢
0: 姐夫。
2: 谢
0: 谢
2: 姐夫。
1: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呦
5: 哎呦，宝儿，
6: 妈，你怎么来了？
0: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婹了。
1: 是吗？
0: 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啊。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
1: 个。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0: 你俩还欠账？
1: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

0: 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1: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0: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您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2: 妈，
3: 你别说话，小闺女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4: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他好。
3: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啊，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1: 刚子，
4: 妈，
1: 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4: 没事，
1: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
4: 不还，
1: 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高价彩礼成了婚姻的门票，一味的攀比成了幸福的枷锁，多少有情人望而却步，多少家庭债台高筑啊。
2: 咱们说小两口心贴心胜过彩礼万两金，谈婚论嫁呀，咱不应该攀那个价，咱图的是那个家。
1: 说得好，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风滋养，而孩子的未来更需要用梦想点亮。在黑龙江的安达，有两位90后的特岗教师李平和张宇，他们十年如一日扎根在乡村教育的一线，自费创办了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用音乐点亮了乡村孩子的梦想。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我想和大家说，其实音乐班里的孩子们，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歌声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而我想说，音乐不仅点亮了他们的童年，也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这也许就是文明新风中所蕴含的深沉的力量，在荒芜处播种，用美好填补空白。
1: 这世间美好除了被播种被传递，还会薪火相承。在山西啊，有一把祖传的柳编椅，它滑溜溜光叽叽旧兮兮，却凝聚着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精神密码。接下来请您欣赏陆安大鼓传家椅。

我家有把传家衣，不紧不慢是溜边的，世代相传五辈正。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0: 船家何须金何银，一把一字传真谛，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邻里，若问相逢真善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1: 这把传了五代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可它蕴含的品格勤俭谦和廉礼还在熠熠生辉。家风是什么？是刻进血脉的温良，是日用而不绝的准则，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2: 有道是家风正则民风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秀美洞乡，去看看乡亲们是如何从过去的人情攀比到如今的提笔创富，把日子过成了诗，画成了画，村美人和幸福感拉满。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乡。哎，彩笔会
4: 幸福乡。

大哥搭配着妙笔丹青，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就是最动人的时代表达。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被称为黄土地上摇滚乐的黄河老腔。今天呢，来自陕西潼关的农民朋友们就要把发生在黄河边的老故事和新风尚一股脑地吼进这原生态的黄河老腔里。

书表杆，招得平一争七扬，以法大计防杜甫，提讽瑞泽曼。

0: 老枪一声吼，黄河也要抖三抖。这源自船工号子的呐喊，吼出了千年黄河文化的魂，更吼出了咱中国农民骨子里不服输、敢担当的筋骨。一风一俗要的就是这种决心和气度。
1: 这一声声吼喊出的是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朋友们，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豪情，一起为新时代喝彩，为美丽中国高歌。

0: 让我们被真实的故事打动，被真挚的情感温暖，更被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深深感染。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将化作文明的种子，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1: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当移风易俗成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当崇德向善融入乡村的日常烟火，文明新风必将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文明乡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醇厚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共同绘就乡风醇厚、家园和美、生活安康的时代画卷。
1: 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到此结束，让我们来年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

0: 辗转多地支教，有收获也有遗憾。
1: 我会让自己可怜，
2: 老师再见。
0: 除了教书育人，他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3: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4: 她经常鼓励我，我也让我很感动。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大山深处支教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起来，
6: 起来，不愿做累赘，来到我们学生。
0: 每周的第一天，向阳小学的64名学生和4名教师就要举行一场升旗仪式。侯长亮和雷雨丹是一对支教夫妻，这是他们在云南支教的第5个年头。
3: 好，上课。
6: 请老师你好。
3: 啊，同学们好，坐下。今天学的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万历的家法。
0: 向阳小学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每人分管多项事务。除了语文课之外，3、4年级的其他课程均由侯长亮负责。
3: 我们最常见的一些事情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干什么？
7: 扫厕所。
3: 对啊，我们的数学啊，不只是解决城市的事情，还可以解决我们大山里我们生活边上很多事情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挖土豆的一个数学题目。在暑假里，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帮家里挖土豆271斤，是不是很多啊？其实也不算多啊，我们同学其实挖的不止这些啊。
0: 一堂普通的数学课愣是上出了生活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侯长亮教学的独特之处。
3: 而其实有很多那种作文书，然后学生也会喜欢看，都是以城市孩子写的角度去写出来的作文。高速公路、高铁以及游乐园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山坡、放牛，有简单的泥土，这些东西很少。这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怎么能可能看得懂呢？我们山区孩子的。
0: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生活，侯长亮喜欢以身边事为例，将山村元素融入例题中。
3: 老师给你们发，在山区支教过程中，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山区孩子的特点是什么？
8: 把爱打主孙来
3: 卖
8: 钱买自己的学习用品。
3: 嗯，非常好啊。如果我们的教材经常出现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他就感觉就很有自豪感，不会因为农村一些孩子出生因为他自己是经常干农活的，感觉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
0: 新场村坐落于云南东北部的群山之中，高速公路只通到镇上，进村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正因如此，海子镇中心小学为新场村下设教学点，让村里1到4年级的学生就近入学，5年级后再去可以住宿的镇上小学读书。
9: 我们这个山区啊，其实是非常贫困的，有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过来。
0: 侯长亮是2017年来到向阳小学的，当时的学校经常断水停电。
3: 刚去的时候那两年确实比现在要艰苦很多，我们自己都会从自己的880多块钱里面抽掉一大部分呀，都是给学生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我们大部分有个时候去给学生买这些东西都要去县城，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过来去取的话，也都是花了很多成本。
0: 侯长亮出身湖南邵阳农村，家里兄弟3人，经济十分拮据，家里人省吃俭用攒下钱供侯长亮和弟弟读书。
3: 然后我哥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嘛，然后就直接去打工了嘛。母亲生病，就我父亲就没办法出去打工，去打工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家里条件都是比较很艰苦。
0: 后来侯长亮考上了湖南文理学院，勤工俭学的他深感生活不易，读书不易。2011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也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最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
3: 通过一些新闻你就看到这偏远山村呀， 这个非常非常缺老师，还有偏远山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加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就是去偏远山村。
0: 对于侯长亮的选择，父母表示理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3: 我当时是跟我父亲通了电话的，他说偏远山村条件艰苦，你自己想好。通了这话之后，我又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嘛。
0: 其实侯长亮最初的想法是做两年支教，谁知这一去就是十年。2011年9月，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侯长亮和另外两名朋友来到广西河池游记小学支教。侯长亮将4年级的学生带到6年级毕业。
3: 但是两年下来之后，确实感觉经济压力挺大的，在两年快结束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就离开大山。
0: 时隔多年，侯长亮很难忘记离开的那一幕。
3: 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嘛，当时我们在车上啊，他们跟我们说再见啊，就把那首再见的歌曲给唱了一遍。
6: 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3: 那学生当时一唱那首歌的时候，真的是那时候眼泪就哗的就流下来。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决定已经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离开这里。然后学生一路追着我们，我们的车一路开，然后自己一路流泪。
2: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0: 侯长亮在深圳打工2个月后又回到了游记小学，想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让侯长亮高兴的是，他当年带的30多名学生无一辍学。2015年，侯长亮被广西媒体评为广西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面对媒体的报道，他有些忐忑。
3: 凭这个奖，当时真的是用个词语，就是诚惶诚恐。当自己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自己增加心来支教，然后对山村教育做更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选择离开了，就去了贵州。
0: 侯长亮决定离开广西，前往贵州毕节支教。那个暑假，侯长亮给每个学生洗了7、8张照片，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3: 他们感觉到就是可能亮老师会走，但是他们不肯确定。然后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给了他们，题目就是请原谅亮老师的不辞而别。
0: 此后，侯长亮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学校又支教了2年，因为学校那时招到了8个在编教师，侯长亮发现这所学校已经不再缺少教师，于是他又前往更偏僻的云南昭通继续支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侯长亮邂逅了雷雨丹。
3: 他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联系过我，就是想来支教，但是他还在读研究生，没办法来长期支教。
0: 雷雨丹是个出生在湖南农村手艺家庭的瑶族女孩，研究生考取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但外人不知，这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其实有一个支教梦。
4: 大学的时候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实行，然后真正的毕业之后才有时间，才有更多的去为自己去考虑一下啊，到底要做什么。
0: 直到2017年7月，完成学业的雷雨丹再次找到侯长亮，二人约定一同坐火车前往云南昭通的学校走访。
4: 从我们家早的话坐火车过来嘛，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火车上，
3: 车厢有小孩哭的声音，有老人，大家都在吵吵闹闹，有看手机的，唯独他一个人在那看。

0: 就被说，哎呀，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厉害哦，那这么专注，这么操劳的时候，她看得这么用心，当时我好佩服，真的好佩服。
1: 实地走访后，雷雨丹决定留下来支教。同年八月底，两人从家里收拾好行李后，再次来到了向阳小学。
2: 尽可能的读的有感情一点，你要读出他找蝴蝶、着急、担心的心情啊。
3: 但是一位小朋友非常
2: 确定的说，他们和我们一样，肯定有家。
4: 哎，有一个是咬菜的了，有一个是咬菜的了，老师给你们发，发肉。
5: 加油！哪还要？
4: 待会儿去啦。
2: 不要养鱼啊！
1: 向阳小学不到600平方米，平时中午就在学校就餐。从学习到生活，面对淘气的小学生们，几位老师没有一刻能够放下心来。
2: 那是叫我给他剪头发，他的头发长的，他奶奶没让他扎。吃完啊，要吃干净哦，一粒都不能剩。
1: 雷雨丹也是来到大山后学会理发的。村里的年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老人更不可能带小孩下山去镇子上理发。放学前，学生们纷纷围了过来。
2: 烫不烫？
6: 烫，
2: 不烫。我去把毛巾擦一擦。
6: 中午去了，女儿。
2: 快去。你去这四年级教室给我老师拿个凳子。像男孩子可能至少一个月头发就长得很长了，就需要嘛。女孩子有些头发，特别是刘海的、长到眼睛的，我都会叫他们剪一下。哎，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剪，都会主动跑过来，让我们给他们理发。
1: 看见学生们理完发了，侯长亮也过来凑热闹。
7: 这边稍微修一点，他这边稍微修一下。
1: 或许是这种朝夕相处，让两人暗生情愫。2017年年底，侯长亮向雷雨丹表白了。
0: 发现这个女孩子好厉害，有耐心，好各方面又会，她能够教绘画，能够教音乐，各方面会很有乐器。更主要的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2: 刚开始支教接触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经常肯定我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经常鼓励我，让我很感动。
0: 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优秀，我说是不是不应该放过她？我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太优秀，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下她，追求她？没多久就成功了。
2: 他会和我一起做家务，一起做饭，一起整理东西，打扫卫生。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就想一想，一起生活嘛，就是柴米油盐嘛。
1: 2020年春天，侯长亮如愿娶到了善良能干的雷雨丹。两人决定在支教的山村里和学生们一起拍摄婚纱照，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8: 大家好，我们领证啦。
0: 我们既然选择就是自己拍婚纱照，我们就想着既然自己是支教老师，还偏偏山村又这么缺老师，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把山村教育的一些元素和我们的婚纱照结合起来，然后既可以为自己拍婚纱照，也可以为山村教育代言，希望吸引更多的好的老师来偏远山村教这些孩子。
1: 家访是侯长亮和雷雨丹常做的功课。
0: 阿肖，你在啊？你婆婆也在是吧？那今天老师来家访给你辅导一下好不好？
2: 一会儿给你做个听写啊，就听写第二课，你看一看，好不好？正语 荒野。
0: 他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他奶奶还要带他的弟弟妹妹忙农活，就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就确实跟不上来。老师花的时间啊，去陪他教他一下，他都会及时把做完。
9: 他爸爸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10: 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4: 他这次是哪个几月份出去了的？
10: 十月份。
4: 待会可以给他爸爸通个电话视频。
10: 可能在忙吗？
11: 别
4: 了。怎么？还在忙啊？
11: 我家那孩子那最基本的像有些是拼音，还有那个乘法口诀，还有那个算式，这就这三样最超的。
4: 他会是会一些，就是没有掌握熟练。
11: 谢谢你们何老师和雷老师对我家黄虾特别的关注，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这么辛苦，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没什么能可以报答的，也只有在言语中跟你们说声谢谢。
4: 好的，不要客气，然后毕竟孩子还小。欢喜啊，跟爸爸视频一下啊。
1: 看着视频中遥远且许久未见的父亲，黄潇流下眼泪。一个8岁男孩的孤独和渴望在这一刻淋漓尽显，侯长亮的心无数次被这样的一幕刺痛。
0: 待得越久越舍不得，看他们真的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小的，看着他们要长大，然后有个时候稍微过个一两年没有看到，忽然一下长大了都还认不得感觉。
1: 孙开平的家在一个山坡上，侯长亮和雷雨丹还没进门，孙开平的奶奶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4: 我修房子啊。
12: 就是我就把那个床摘一下。
4: 哎呦，拿这么多了，
9: 全拿来了。
4: 老师吃的完这么多，那老师都不吃苹果了。
1: 为了帮家里盖房子，孙开平的父亲没有外出打工，虽然收入比往年少了些，但是能够腾出时间陪伴两个孩子成长，他心里很是欣慰。
12: 自从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面家访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偏远地方来教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们骑车到公路上他也很有礼貌的，还要向这个骑车人敬礼，然后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把作业写完，还要对帮助家里面做一些家务事，这些都很好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连我们家长也帮助了很多。
13: 没有老师喜欢来，
14: 家乡是他们的根，
0: 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这个季节正是山里秋笋冒芽的好时候，周末侯长亮夫妻俩和代课老师龙德贵领着学生上山采竹笋补贴家用。
13: 你们进林的时候要小心点，里边有竹签子啊，走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是吧？这是第一。第二，长的不能踩，只能搬短的，轻轻的，听懂了吗？在心里边一定要慢一点。
4: 慢一点啦，注意竹签签啦，不要太急了嘞。只要记得竹嘞，这小孩子像猴子一样在里面，对，笋子就是他们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吗？这边的孩子采竹笋还

0: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都厉害多了。我们都是拔竹笋还要戴手套，他们不怕的，然后也不怕这个笋子刺，就为了快一点哈，因为戴着手套会慢一点，他们就不怕刺，就直接手脱了手套直接去搬。然后在竹林里面也不管什么打着撞来撞去，很快很快的。
1: 深山里的新场村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的竹笋是当地一大特产，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
0: 你搬竹笋存了多少钱啊？
2: 500。
0: 你一般买采竹笋的钱用来干什么？
2: 不知道。
0: 买本子没有？
2: 本子8000。
0: 那你全部存的钱全部存去没有用啊？
2: 不知道，长大以后才知道。
0: 在长大以后才用是吧？那你的呢？
3: 我都是给爷爷奶奶的。
0: 你的存的，你的采竹笋卖的钱给爷爷来的。平时有没有用过？
3: 我只是读书的时候要用了一块。
1: 龙德贵的家就在新场村，这顿最丰盛的午餐就是他特意准备的。
4: 一起开饭了，这筷子的劲儿吧。
0: 来，来个杯，拿筷子，
4: 来来
0: 一块。
5: 哎呦，
4: 大家一起吃了吧，喜欢吃什么的要什么个噻。
1: 龙德贵的家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
4: 这个是这样的嘛，这两块小黑板嘛，弹起来你们都不清楚嘛。当时我们上边这里一个沧桑小学，那些时候嘛，他们在上边修公路，那么学生在上边上课呢就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学生呢搬到我的家里，因为房屋比较扁窄嘛，我就呢用这个小黑板钉在墙上。当初呢是两个年级嘛，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啊背靠背的坐着嘛，我在这儿上课的时候，那个年级的我的布置作业跟他们做作业。
1: 龙德贵当代课老师30年了，是侯长亮最佩服的人。
4: 没有这个公办老师嘛，他们这也做待不住嘛，所以说呢我啊没有老师干喜欢来，所以说我是坚持下去嘛，巴不得他们呢有好的文化嘛，走出大山嘛，帮我们地方有一定的发展嘛。
0: 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天行者》，我是之前了解代课老师是首先从这本书上我了解了一下，但是从书上了解的信息真的是没有等你到了大山里面支教之后，所以了解到这些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1: 这天侯长亮和雷雨丹领着学生走上山坡，面对大自然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6: 今天是我们4年级第一次到山上来上音乐课，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一会儿大家跟老师一起来学唱和做手势舞，好不好？
7: 好。
6: 你从哪里来？是来自大海吗？请你快快告诉我，大海里有啥？

0: 通过艺术的方式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明白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社会的整个意识，农村的孩子大山的孩子一定是走出大山之后才有出息，所以我们在就是教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你们需要走出大山，也需要去世界去看看，但是你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家乡，并不是说你走出大山后一定是要用你的人回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乡。
2: 侯长亮的十一年，雷雨丹的五年，始于情怀，终于坚守。也有人好奇，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0: 毕竟，结婚了嘛，要为家庭考虑。特别是我家这边嘛，作为女性嘛，父母也为你考虑的比较多，特别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安定下来。考虑以后如果真的有孩子嘛，是吧？
1: 十年时间，加上如果这一年做完，这是整整十一年。确实这十年自己付出很多，其实，说的实话，对得起这些教的学生，也对得起这些家长，但是还是对不起自己家里人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作为自己来说，在一些做不了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其他的？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乡野藏绝技，烟火见初心。远离专业赛场的刻板竞技，扎根田间地头的乡村趣味运动会，让平凡乡土成为最鲜活的天然赛场。这场全民参与的乡土运动，以乡村烟火为底色，以民间杂技技艺为亮点，褪去职业赛事的层层包装，不拼专业水准，不论竞技输赢，汇聚各地乡村能人，把日积月累的劳作功底，代代相传的乡土绝活，化作趣味十足的赛场比拼。从平地灵动的动态平衡技艺，到实力满满的硬核民俗杂技，再到云端震撼的高空绝技展演，运动难度层层递进，乡土趣味步步拉满，在欢声笑语的全民狂欢中，解锁乡村烟火活力，见证民间乡土绝技的独特魅力。整场趣味运动会以灵动的空竹技艺温柔开篇，这也是乡土技艺中极具代表性的动态平衡绝活。没有严苛的比赛规则，无需专业装备，全凭一代代民间艺人日积月累的打磨。灵动空中

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引线利落，节奏轻快，选手全程微调手法，稳住重心，在持续动态流转中掌控平衡，动静相宜，张弛有度，转出满满的市井气息与乡土烟火气，也为整场运动会奠定了动中求稳、以技出彩的比拼核心。北京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其中有很多扎根市井的民间游艺、杂技杂耍，他们将高超的表演技巧与强身健体融为一体。舞龙气势磅礴，锣鼓相伴间尽显市井热闹。中帆惊险豪迈，旗帆起落考验着表演者的力量与平衡。随意边挥响四方，边声脆亮，舒展筋骨，又极具观赏性。既是舞台上精彩的技艺呈现，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健身娱乐

0: 还有灵动精巧的斗空竹，绳线翻飞，嗡鸣阵阵，它们承载着这座城市鲜活的民俗记忆。
1: 玩起来！哦，还会转圈儿，
2: 好厉害，孩子们！
1: 哎、走起来。
2: 走得好，走得好，
3: 走得好！
2: 这北京街头一景啊，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哇，厉害厉害！
2: 哇，这边，
1: 这个是高手组。

0: 害吧。
1: 哎呦哎呦，
2: 小辉厉害。哎呦呦，
3: 这狠活来了，狠活了。
0: 好的，对对对，它是三轮。
3: 男女老少齐上阵。哇！太厉害，厉害！欢迎两位老师。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啊，真的是连连叫好啊，感觉每一位都是空竹精灵。
4: 对，哇，
3: 这个空竹抖得太好了。
4: 是的，
3: 但是我们没有看够，
4: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绝活好吗？
3: 我们想看最绝的，
4: 最绝的。来，我们这边请看绝活，高杆空竹钓鱼。看我们的空竹要上杆儿，哦，来，
3: 哇，还在转，还在转。
4: 我们这个杆儿啊是八米高的。
3: 八米高杆
4: ，看我们的空竹一直在转，啊，
3: 其实它越高啊，上面是会带晃动。
4: 对，所以说这要技术，很考验。一会儿我们的杆还要弯下来钓，哇，
3: 这个平衡，这个平衡，
4: 看看我们准不准，能不能钓鱼啊？
0: 风筝，
4: 对，结合了风筝跟空竹的结合非常完美，
3: 这飞移飞起来了，哦，太棒了。
4: 来，请上我们下一个绝活，大金雷。不光有力气，而且它得是技术啊。
3: 还有
4: 结活啊，
3: 还有呢，
4: 看我们的水棒，他自己能接着。
3: 哇，这有武术的感觉了。哇，帅，
5: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带点武术在身上的。
3: 咱们还有这个大学生，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翁正祥，我是一位马来西亚人。哦，
3: 还是我们的外国朋友。
6: 这3岁就开始玩了，玩了10年了。
3: 马来西亚也懂空竹吗？
5: 其实从中国传到马来西亚的。
3: 谢谢，
0: 对，谢谢啊，
5: 谢谢。
3: 哎，我觉得刚才我们认识了这3组高人，不仅抖出了快乐，抖出了健康，还抖出了智慧，抖出了国际友谊，太好了，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嘛。
5: 对。
3: 我们也挑战一下自我，超越一下自我，
4: 挑战一下。
3: 好好，
4: 来，我们做一个，你看啊，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好好看，
4: 它直接就滑下来了。我们有6个基本动作，我们首先起步的时候绕一圈，然后我们退扣，左、右，这叫绕，然后摆，这样叫旋，
3: 这好看，
4: 蹬，然后抄。然后抛，做完这6个基本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花样了。
0: 我这个老是偏外，我就是右手得往里拉。
7: 对呀，肯定的，就是您这两根杆头不在一水平线。您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下，就是我右手有意识的往后撤一点。哦，
0: 啊，那我明白了。啊，
7: 这样不就好得多了吗？
0: 哎，对，
7: 是不是？行，不错，这个挺好。
3: 院长，您的很稳健。
5: 没有没有没有。
3: 院长，您此时此刻特别像公园里的大爷。
5: 对，我，但是我还不敢玩花样呢。啊，
4: 没事，咱慢慢来就行了。
5: 绕一下，再转。哦。
4: 那右手往外甩。
3: 两个手要左右开一点吗？
4: 对，左右开一点。 右手打开退扣，哎，对，非常棒。然后再往里绕上去，这个叫上扣。
3: 上扣了，
7: 玩出汗了，
4: 玩出汗了，锻炼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7: 好玩好玩，
3: 无论是看的过程还是体验的过程，我的脑子里就想起空竹赋四联小诗，月首无踪洞箫吹，精灵盘丝任翻飞，小竹缘何成大器，健身娱乐聚人气。哇，夸的就是咱们这空竹。
4: 空竹，
5: 其实空竹在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我们汉民族民间的游戏就是陀螺演变而来的。那么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也有关于空竹最早的形态叫弄斗，就已经成为百戏中的一种了。
3: 而且我知道北京有个说法叫北京三响，哪三响呢？就是空竹声、
5: 歌哨声
3: 还有叫卖声。
5: 叫卖声
3: 这三声一聚齐，哇，那个人气儿啊，烟火气儿啊，就全出来了。
7: 特别是小时候在广场上看着很多，就是大爷大妈们和还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抖空竹，它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符号。
3: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空竹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其实这和空竹的制作技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这空竹虽小，但这制作的学问可真是挺大的。
1: 这个空竹制作呀，咱们看着特别简单，两个盘，这是双轮的，那个是单轮的，就做这么一个简单工程，要经过11道工序。而且每一道工序从选材到制作都要精益求精。声音频率比较低的那个呢，闷闷响那个呢，就是这大口发出的。哦，
0: 所以其实口大反而声小，
1: 对，
0: 不那么亮。
1: 对，
0: 这口小的呢，反而出来声亮。
1: 对。
2: 其实我之前看过，初学者都用塑料的斗空竹进行练习，因为它是不怕摔的。塑料空竹发出来的声音比较闹，但是竹子发出来的声音呢，比较纯正，比较厚。
1: 对。
0: 今天其实咱们现场还有很多形制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的空竹，这是文创吗？
1: 对，这是一个龙啊，
0: 这俩跟瓶子似的，也是空竹的，
1: 都是。
0: 这还有耳环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最小直径的空竹，这边还有最大直径的空竹，包括我看有北京冬奥会、北京奥运会的，还有建党百年，
1: 也
0: 都非常的有意义。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文创上下功夫？
1: 因为空竹以1700多年历史。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空竹呢结合了咱们好多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包括烙画啊、镶嵌呀、这类的雕刻、都融到空竹里，就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力。
0: 这空竹不空啊，抖起来都是满足。其实空竹的原型也象征着圆满，抖空竹是北京街头的人文意境，更是美好的祝福。
2: 北京空竹制作的工艺高，种类多，花样也多，抖空竹是不断更新活态的艺术。
3: 空竹之所以能够发出声音，就在于这个抖，这一抖一响一听，过程就是这个空竹物件的具备所在。
0: 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抖空竹，让我们一起精神抖
4: 抖起来。
5: 延续动态平衡的比拼核心，精彩继续升级，一场更考验细心、定力与分寸感的平衡运动重磅登场，和空竹流转的轻盈动态平衡一脉相承，这组赛事将晃而不倒、动而不乱的相互功底发挥到极致，极具看点的晃踢比拼，悬空踢体不停摇晃，选手立身其上，进退自如，在晃动中稳住身形。难度翻倍的踩鸡蛋晃板项目更是惊艳全场，薄脆鸡蛋易碎，悬空板子极难稳固，选手步步沉稳，精准拿捏细微平衡，于极致考验中展现深藏民间的真功夫硬定力，把乡土平衡技艺的细腻与精湛展现得淋漓尽致。
6: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

0: 差不多得有3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10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
3: 好。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这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

0: 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1: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2: 这个可以试试。
3: 好，
2: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2: 我可以和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2: 也有，没有成功的，
3: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2: 可以，来。
4: 好，3、2、1，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5: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6: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7: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3: 每天都在练轻功，
7: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哎呦，
0: 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7: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起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

到东方，不得王。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
2: 告别细腻灵动的动态平衡对决，赛场画风悄然转变，褪去巧劲灵动，主打沉稳聚力的核心功底比拼，纯粹比拼人体协调性与核心稳力。日复一日的劳作沉淀，经年累月的坚持练习，让选手们练就一身稳准巧的过硬本事，一招一式从容舒展，沉稳有度，每一个姿态都尽显扎实功底，用最质朴的形体展演，诠释着普通人坚守的力量，为运动场沉淀下厚重扎实的乡土底色。
3: 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3: 幸会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4: 好，你好你好，
3: 谢谢老师，您这个牙，这铁齿铜牙呀，
4: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
3: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4: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蹬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完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3: 对
4: 对对对，每张凳子6斤以上。
5: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3: 指劲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4: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得有力量。嗯，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3: 好，
4: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思勇来，
6: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4: 还像那样吧。哎，
7: 牙咬着，
3: 一定要咬紧。
7: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3: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5: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来，试一下，你要紧的，咬紧了往上。哎，
1: 咬紧，
0: 咬紧，咬紧，别动啊！好，就这样。哇！
2: 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到我的凳子上吗？啊，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能接受。大家说要不要的？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0: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试一下吧。行行，我比较小心啊，一会儿核心坐稳了啊。中间位置。慢，往上坐，往上坐。
2: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啊，往后靠一点。哎呦，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哎，老师们，你们在的吧？
3: 在。

0: 再好，
1: 加油啊！
0: 闭眼。

0: 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谢谢您。
1: 欢迎您来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对，谢谢。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就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觉。
2: 对，
0: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2: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
3: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更神气。柔和平实的功底展演落幕，赛场迎来硬核十足的实力对决，解锁乡土绝技的力量与平衡，双重巅峰。都说天下杂技看无巧，这片热土孕育出无数功底扎实、实力过硬的乡土能人。 每一项技艺皆是千锤百炼，口调顶技比拼，不拼蛮力，专攻巧劲儿，精准把控受力支点，稳稳托举悬空重物。重磅登钢项目看点拉满，厚重硕大的水缸被轻松托起，灵活旋转，看似惊险万分，实则稳如泰山，行云流水。 在多项平地硬核技展演过后，难度再度攀升。经典的无桥走钢丝绝技惊艳登场，悬空细索无任何辅助支撑，选手踏丝稳步前行，在狭长高空支点上动态控重，精准稳身，将高超的平衡功底与过人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杂技之乡的顶尖实力。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娘，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娘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对尖，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枝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嗯。
0: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弈》。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那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
1: 啊。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太棒了。
2: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叫跑范，
1: 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缸底，把这个大缸用脚把它竖起来。哦，
0: 脚竖大缸。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缸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缸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3: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老牛下山，下山下山！
1: 哇！下面咱得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2: 魏老师，我反正160，
1: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2: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的撒结束。好。
1: 磨缸开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了，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
4: 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5: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
1: 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0: 对，
1: 就是
0: 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1: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20、92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太棒，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3: 对，
2: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0: 对，
2: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2: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2: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
0: 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
1: 谢谢谢谢。
0: 足尖蹬转山河事，缸底翻飞日月轮。刚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二十届了，在第二十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1: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1: 可以。
4: 你演狮妈妈还狮爸爸？
0: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演狮妈妈。那你就狮妈吧。
3: 好，我狮妈。
1: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2: 一二三哒哒哒。
3: 嗯，可以啊。
0: 很好，
1: 带头吧。
3: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您往那边再转移一下，
1: 他自主发挥了。蹬哒
0: 哒，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1: 对，挺好挺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0: 还是非常相爱，
2: 还是打架，
0: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2: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3: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1: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0: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魏团这样的北狮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狮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您好，
0: 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哇，这一绕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
0: 哦，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2: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4: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舞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奠定。
0: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狮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狮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
5: 撵它。
4: 对，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他咚，
5: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棒棒，
5: 跳咚。
4: 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5: 好
4: 扑我。
0: 饮食郎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5: 饮食郎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0: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4: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4: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舞狮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1: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教大家学习舞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舞狮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3: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0: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狮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

0: 北师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1: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1: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
1: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1: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那叫倒错顶。我有个跳跃。
2: 他跳过来了，
1: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1: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3: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4: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4: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1: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1: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1: 对，
2: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1: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5: 时间到了，
1: 超常发挥啊。
0: 多少？
1: 14秒多，
2: 不到15秒。
0: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2: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0: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4: 没有想过。
0: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4: 15秒多。
0: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3: 非常大，
0: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6: 精彩纷呈的地面运动圆满收官，赛场难度全面跃升，从平地对决进阶至云端高空，开启胆量、心态与极致技艺的终极考验。作为全场难度最高、场面最恢宏的压轴前置大戏，高杆传技率先点亮高空运动运动场。高耸杆体立于方寸平台，立足空间极其有限，选手登顶高空之上 无惧高空视野与狭小场地的双重考验，从容舒展身姿，流畅完成各式高难度动作，站得牢，稳得住，坐得精。

0: 仅凭一身胆识与常年功底，稳稳锁住高空运动场的重磅高光。
1: 他是靠着自身的重力，然后利用竹子天然的韧性，使竹子上端自然弯曲，形成类似单杠的样子。但是这个可要比单杠难多了，因为竹子是一直在晃的。你看，滑门要一边控制着这个晃动，一边还要做动作，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及啊。我们看滑门在这么高的地方展示如此惊险的动作，我想这要是换了普通人，你是没上去就要晕了。我的天，他是在身体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做类似高空表演的动作，真是高手在民间。
2: 险呐！
1: 我们看到有一个无人机在高空拍他的所有的动作的细节。哇，这个动作太精彩了！但是我们来看，华文好像体力有点接近极限了。加油啊，华文！来，我们给华文点掌声鼓励。这应该是我见过的难度最高的高空绝技了。

0: 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两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啊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忽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的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

0: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高杆传技刚劲利落，表演者于高耸杆头腾挪翻转，把水乡传统绝活演绎得惊心动魄。高空绸吊轻盈唯美，彩色长带凌空漫舞，选手借力彩带与云端翩跹起舞，身姿轻盈灵动，飘逸舒展，似流云逐月，温柔治愈，尽显乡土绝技的诗意美感。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吊发项目惊险震撼，选手以发成立，凌空悬身，全然突破人体生理极限，每一次悬空定格都是日夜苦练的成果，震撼人心。一柔一刚，一美一险，让乡村高空运动场兼具诗意与魄力，尽显民间绝技的无限可能。整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灵动平衡的空竹技艺，极致细腻的平衡绝活，沉稳扎实的形体功底，硬核震撼的无桥杂技，气势磅礴的高杆展演，唯美惊险的高空特技，各类乡土特色项目依次亮相，层层递进。赛场之上，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大家比的不是输赢名次，比的是手上千锤百炼的功夫，身上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收获的是邻里热闹，乡土欢喜。田间地头练真功，乡野赛场展风采，这就是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的乡村趣味运动会。平凡乡土藏不凡高手，民间绝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辗转多地支教，有收获也有遗憾。
1: 我会让自己可怜，我是少爷。
0: 除了教书育人，他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2: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3: 她经常鼓励我，我也让我很感动。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大山深处支教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起来，
0: 每周的第一天，向阳小学的64名学生和4名教师就要举行一场升旗仪式。侯长亮和雷雨丹是一对支教夫妻，这是他们在云南支教的第5个年头。
2: 好，上课。
5: 请老师你好。
2: 啊，同学们好。

0: 好，坐下。今天学的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万历的家法。
1: 向阳小学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每人分管多项事务。除了语文课之外，三四年级的其他课程均由侯长亮负责。
0: 而最常见的一些事情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干什么？
2: 扫厕所。
0: 对啊，我们的数学啊，不只是解决城市的事情，还可以解决我们大山里、我们生活边上很多事情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挖土豆的一个数学题目。在暑假里，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帮家里挖土豆，271斤，是不是很多啊？其实也不算多啊，我们同学其实挖的不止这些啊。
1: 一堂普通的数学课，愣是上出了生活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侯长亮教学的独特之处。
0: 而其实有很多那种作文书，然后学生也会喜欢看，都是以城市孩子写的角度去写出来的作文。高速公路、高铁以及游乐园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山坡、放牛，有简单的泥土，这些东西很少。这些孩子写的作文，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怎么能可能看得懂呢？我们山区孩子的，
1: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生活，侯长亮喜欢以身边事为例，将山村元素融入例题中。
0: 老师给你们发，在山区支教过程中让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山区孩子的特点是什么？
3: 能爱到土生，把爱到土生来卖钱买自己的学习用品。
0: 非常好啊。如果我们的教材经常出现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他就感觉就很有自豪感，不会因为农村一些孩子出生因为他自己是经常干农活的，感觉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
1: 新场村坐落于云南东北部的群山之中，高速公路只通到镇上，进村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的山路。正因如此，海子镇中心小学为新场村下设教学点，让村里1到4年级的学生就近入学，5年级后再去可以住宿的镇上小学读书。
4: 我们这个山区啊，确实是非常贫困的，有很多公办教师都不愿意过来。
1: 侯长亮是2017年来到向阳小学的，当时的学校经常断水停电。
0: 刚去的是那2年，确实比现在要艰苦很多。我们自己都会从自己的880多块钱里面抽掉一大部分呀，都是给学生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买东西不方便，我们大部分有个时候去给学生买这些东西都要去县城，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过来去取的话，也就是花了很多成本。
1: 侯长亮出身湖南邵阳农村，家里兄弟3人。经济十分拮据，家里人省吃俭用攒下钱供侯长亮和弟弟读书。
0: 然后我哥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嘛，然后就直接去打工了嘛。母亲生病，就我父亲就没办法出去打工，去打工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家里条件都是比较很艰苦。
1: 后来侯长亮考上了湖南文理学院，勤工俭学的他深感生活不易，读书不易。2011年，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也想过要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最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
0: 通过一些新闻，你就看到这偏远山村呀，这非常非常缺老师，还有偏远山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加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嘛，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就是去偏远山村。
1: 对于侯长亮的选择，父母表示理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0: 我当时是跟我父亲通了电话的，他说偏远山区条件艰苦，你自己想好。通了这话之后，我又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嘛。
1: 其实侯长亮最初的想法是做2年支教，谁知这一去就是10年。2011年9月，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侯长亮和另外2名朋友来到广西河池游记小学支教。侯长亮将4年级的学生带到6年级毕业，
0: 但是2年下来之后，确实感觉经济压力挺大的。在2年快结束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就离开大山。
1: 时隔多年，侯长亮很难忘记离开的那一幕。
0: 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嘛。当时我们在车上他们跟我们说再见就把那首再见的歌曲给唱了一遍。 就是当时 一唱那首歌的时候，当时真的是那时候眼泪就哗的就流下来。那个时候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个决定已经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离开这里。然后学生一路追着我们，我们的车一路开，然后自己一路流泪。
1: 侯长亮在深圳打工两个月后又回到了游记小学，想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让侯长亮高兴的是，他当年带的30多名学生无一辍学。2015年，侯长亮被广西媒体评为广西公民楷模10大新闻人物。面对媒体的报道，他有些忐忑。
0: 凭这个奖当时真的是用个词就是诚惶诚恐，当自己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自己真相信赖支教，然后对山村教育做更深的一些了解，所以就选择离开了，就去了贵州。
1: 侯长亮决定离开广西前往贵州毕节支教。那个暑假，侯长亮给每个学生洗了7、8张照片，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0: 他们感觉到就是可能亮老师会走，但是他们不肯确定，然后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给了他们，题目就是请原谅亮老师的不辞而别。
1: 此后侯长亮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学校又支教了2年，因为学校那时招到了8个在编教师，侯长亮发现这所学校已经不再缺少教师，于是他又前往更偏僻的云南昭通继续支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侯长亮邂逅了雷雨丹。
0: 他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联系过我，就是想来支教，但是他还在读研究生，没办法来长期支教。
1: 雷雨丹是个出生在湖南农村手艺家庭的瑶族女孩，研究生考取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但外人不知这个性格文静的女孩其实有一个支教梦。
2: 大学的时候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实行，然后真正的毕业之后才有时间，才有更多的去为自己去考虑一下我到底要做什么。
1: 直到2017年7月，完成学业的雷雨丹再次找到侯长亮，二人约定一同坐火车前往云南昭通的学校走访。
2: 从我们家传话坐火车过来嘛，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火车上，
0: 车上有小孩哭的声音，有老人，大家都在吵吵闹闹，有看手机的，唯独他一个人在那看这本书。我说这个女孩子好厉害，能这么专注，这么吵闹的时候看到这么专心，当时我好佩服，真的好佩服。
1: 实地走访后，雷雨丹决定留下来支教。同年8月底，两人从家里收拾好行李后，再次来到了向阳小学。
2: 尽可能的读的有感情一点，你要读出他找蝴蝶、着急、担心的心情啊。和我们一样，肯定有家。
0: 哎，有一个是咬菜的了，有一个是咬菜的了，老师给你们发，发肉。
5: 加油！哪还要？
0: 待会儿去了。
2: 不要养鱼啊！
1: 向阳小学不到600平方米，平时中午就在学校就餐。从学习到生活。面对淘气的小学生们，几位老师没有一刻能够放下心来。
2: 那是叫我给他剪头发，他的头发长的，他奶奶没让他扎。吃完啊，要吃干净哦，一粒都不能剩。
1: 雷雨丹也是来到大山后学会理发的，村里的年轻

0: 亲父母常年外出务工，老人更不可能带小孩下山去镇子上理发。放学前，学生们纷纷围了过来。
1: 烫不烫？
2: 不烫。
1: 我是把毛巾擦一擦。
3: 就你起来，女人。
1: 快起来。你去这四年级教室给我老师拿个凳子。像男孩子可能至少一个月头发就长得很长了，就需要嘛。女孩子有些头发，特别是刘海的、长到眼睛的，我都会叫他们剪一下。哎，有些孩子看到我们剪，都会主动跑过来，让我们给他们理发。
0: 看见学生们理完发了，侯长亮也过来凑热闹。
4: 今天稍微修一点，他觉得稍微修一下。
0: 或许是这种朝夕相处让两人暗生情愫。2017年年底，侯长亮向雷雨丹表白了。
5: 发现这个女孩子好厉害，有耐心，好各方面又会，她能够教绘画，能够教音乐，各方面还会很有乐器。更主要的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不管条件多么艰苦。
1: 刚开始支教接触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经常肯定我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他经常鼓励我，让我很感动。
5: 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优秀，老师是不是不应该放过她？我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太优秀，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下她，追求她。没多久就成功了。
1: 他会和我一起做家务，一起做饭，一起整理东西，打扫卫生。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就想一想，一起生活嘛，就是柴米油盐嘛。
0: 2020年春天，侯长亮如愿娶到了善良能干的雷雨丹。两人决定在支教的山村里和学生们一起拍摄婚纱照，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6: 大家好，我们领证啦。
5: 我们既然选择就是自己拍婚纱照，我们就想着既然自己是支教老师，还偏偏山村又这么缺老师，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把山村教育的一些元素和我们的婚纱照结合起来，然后既可以为自己拍婚纱照，也可以为山村教育代言，希望吸引更多的好的老师来偏远山村教这些孩子。
0: 家访是侯长亮和雷雨丹常做的功课。
5: 华霄，你在啊？你婆婆也在是吧？那今天老师来家访给你辅导一下好不好？
1: 一会儿给你做个听写啊，就听写第二课，你看一看，好不好？阵雨，荒野。
5: 他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他奶奶还要带他的弟弟妹妹忙农活，就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就确实跟不上来。老师花的时间啊，去陪他教他一下，他都会只把做完。
6: 他爸爸平时多久回来一次？
7: 我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6: 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5: 他这次是哪个几月份出去了的？
7: 十月份。
5: 待会可以给他爸爸通个电话视频。
7: 星期八了，看在忙吗？给了。
8: 什么？
7: 哎。
5: 哎，还在忙啊？
8: 我家那孩子，那最基本的像有些是拼音，还有那个乘法口诀。还有那个算式，就这三样啊，最糙的。
5: 他会是会一些，就是没有掌握熟练。
8: 谢谢你们何老师和雷老师对我家黄霄特别的关注，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这么辛苦，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没什么能可以报答的，也那只有在言语中跟你们说声谢谢。
5: 好的，不要客气，毕竟孩子还小。欢喜啊，跟爸爸视频一下啊。
0: 看着视频中遥远且许久未见的父亲，黄霄流下眼泪。一个8岁男孩的孤独和渴望在这一刻淋漓尽显。

0: 侯长亮的心无数次被这样的一幕刺痛。
1: 待得越久越舍不得，看他们真的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小的，看着他们要长大，然后有个时候稍微过个一两年没有看到，忽然一下长大了都还认不得感觉。
0: 孙开平的家在一个山坡上，侯长亮和雷雨丹还没进门，孙开平的奶奶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1: 我修房子啊，
2: 就是我就把那个床摘一下。
1: 哎呦，拿这么多了，
3: 全拿来了。
1: 老师吃的完这么多，那老师都不吃苹果了。
0: 为了帮家里盖房子，孙开平的父亲没有外出打工，虽然收入比往年少了些，但是能够腾出时间陪伴两个孩子成长，他心里很是欣慰。
2: 自从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面家访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偏远地方来教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们骑车到公路上他也很有礼貌的，还要向这个骑车人敬礼，然后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把作业写完，还要对帮助家里面做一些家务事，这些都很好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连我们家长 也帮助了很多。
4: 啊，没有了喜欢来，
5: 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下饭菜我就选乌头高山脆品牌萝卜干，嘎嘣脆的萝卜干，全家都爱吃的萝卜干。用心做，做好肥，家事农肥料。
8: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6: 事业饲料，用心服务。鲜奶鲜茶，用心制作，四季相伴，茶飞市。
0: 这个季节正是山里秋笋冒芽的好时候。周末，侯长亮夫妻俩和代课老师龙德贵领着学生上山采竹笋补贴家用。
4: 你们进林的时候要小心点儿，里边有竹签子啊，走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是吧？啊，这是第一。第二，长的不能，长的不能踩，只能搬短，搬短的。听清了，听懂了吗？啊，在进里边一定要慢，一定要慢一点。
1: 慢一点啦，注意竹签签了，不要太急了嘞。
9: 然后太急会
1: 吵。急了这小孩子像猴子一样在里面，你这。对，笋子就是他们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吗？这边的孩子采竹笋反正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比我们都厉害多了。我们都搬竹笋还要戴手套，他们不怕的，然后也不怕这个笋子刺，就为了快一点，因为戴着手套会慢一点，他们就不怕刺，就直接手脱了手套直接去搬。然后在竹林里面也不管什么打着撞来撞去，很快很快的。
0: 深山里的新场村竹林茂密，春秋两季的竹笋是当地一大特产，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
1: 你搬竹笋存了多少钱了？
9: 500。
1: 你一般买采竹笋的钱用来干什么？
9: 不知道。
1: 买本子没有？
9: 本子爸爸。
1: 那你全部存的钱全部存去没有用啊？
9: 不知道，长大以后才知道。
1: 在长大以后才用是吧？那你的呢？
10: 我都是给爷爷奶奶的。
1: 啊，你的存的，你采竹笋卖的钱给爷爷奶奶的。平时有没有用过？
10: 我只是读书的时候要用了一块。
0: 龙德贵的家就在新场村，这顿最丰盛的午餐就是他特意准备的。
4: 一起开饭了，在筷子的这儿吧。
1: 来，拿筷子，
4: 来
1: 一块。
9: 哎呦，

0: 大鸡一起吃了吧，喜欢吃什么的叫什么个人。
1: 龙德贵的家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室。
0: 这个是这样的嘛，这两块小黑板嘛，谈起来你们都不清楚嘛。当时我们上边这里一个沧上小学，那些时候嘛，他们在上边修公路，那么学生在上边上课呢就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学生呢搬到我的家里，因为房屋比较扁窄嘛，我就呢用这个小黑板钉在墙上。当初呢是两个年级嘛，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啊背靠背的坐着嘛，我在这儿上课的时候，那个年级的我的布置作业跟他们做作业。
1: 龙德贵当代课老师30年了，是侯长亮最佩服的人。
0: 没有这个公办老师嘛，他们也坐待不住嘛，所以说呢我啊没有老师干喜欢来，所以说我是坚持下去嘛，巴不得他们呢有好的文化嘛，走出大山嘛，帮我们地方有一定的发展嘛。
2: 我记得就是有一本书叫《天行者》，我是之前了解代课老师是首先从这本书上稍微了解了一下，但是从书上了解的信息真的是没有等你到了大山里面支教之后，所以了解到这些代课老师他们那种坚守那种不容易啊，真的是让你很佩服很佩服。
1: 这天侯长亮和雷雨丹领着学生走上山坡，面对大自然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
3: 今天是我们4年级第一次到山上来上音乐课，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一会儿大家跟老师一起来学唱和做手势舞，好不好？
4: 好。
3: 你从哪里来？是来自大海吗？请你快快告诉我，大海里有啥？那你可要

0: 通过艺术的方式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明白家乡是他们的根，
1: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整个方向以及社会的整个意识，农村的孩子大山孩子一定是走出大山之后才有出息，所以我们在就是教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你们需要走出大山，也需要去世界去看看，但是你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家乡，并不是说你走出大山后一定是要用你的人回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家乡。
2: 侯长亮的11年，雷玉丹的5年，始于情怀，终于坚守。也有人好奇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0: 毕竟结婚了嘛，要为家庭考虑，特别是我家这边嘛，作为女性嘛，父母也为你考虑的比较多，特别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安定下来，考虑以后如果真的有孩子嘛，是吧，
1: 10年时间，加上如果这一年做完这是整整11年，确实这10年自己付出很多，其实说的实话，对得起这些教的学生，也对得起这些家长，但是还是对不起自己家里人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作为自己来说，在一线做不了一个优秀的老师，我是不是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联系一些爱心力量，以后自己努力挣钱，再联合更多的资源，去让更多的优秀的老师去栽培山村。

0: 专业铸就实力，服务成就未来。苏州海讯国际，值得您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杰德森，飞天风，自然领先。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帽子我选国际王者，湖南法德尼家居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品质瓷砖，匠心之选。贯通广东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1: 用心服务，真诚相伴。
0: 陈山静，匠心。

0: 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利诱品牌。
1: 北克夫虫胺杀虫饵剂，引诱取食，杀灭蟑螂。
2: 中户到家，上海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 专注品质，用心服务。
4: 安心养宠迪莱恩董，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5: 吃美味鲜香包子，我选邯郸市聚聚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6: 四川飞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用心服务，值得信赖。上海泰隆供应链有限公司。
8: 光神车灯，亮起前程。

0: 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

0: 案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

0: 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1: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2: 为啥？
1: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0: 这都是你。
1: 对呀，
0: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1: 对呀，
2: 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
1: 哦，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2: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3: 兄弟，你跑衣服跑得不对呀！起开，起开，看我的。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蒸缸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灯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缸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它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灯缸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钢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啊，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郭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杖。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

0: 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

0: 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的？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0: 哦，
1: 对，
3: 这个太厉害了。
0: 今天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0: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1: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0: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1: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1: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你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2: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1: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同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行了，
1: 感觉如何？
2: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3: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3: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4: 什么呀？
3: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二

0: 别社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
1: 哎呀，这确实是真度的，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3: 直接上，
0: 我们练拿点真架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成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2: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渡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2: 还有吗？
0: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2: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哎，
3: 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哦，
1: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0: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3: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趁热打铁，快点！
1: 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3: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0: 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1: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0: 吸力？
1: 吸力，
2: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1: 坐过。
2: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1: 这没有。
2: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1: 我不想坐。
2: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3: 对。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
2: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行
3: 不？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

0: 让你难过，让这儿我带着玩。加油
1: 加油加油！不行！哎呦，哇！
2: 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肚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那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相连。

0: 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这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哎，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顶筷子，
2: 来，
4: 你我给你。
2: 哎，不是，
0: 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就成？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是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啊！
0: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底下呢不是有一个管吗？人在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还要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宦馆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宦馆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儿。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哎，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啊，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0: 是刚中带柔，它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1: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0: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1: 稳住，稳住。
0: 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1: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哇，现在我们能感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它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2: 啊、厉害吧。
1: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3: 单手顶上楼梯。
0: 上楼梯，
1: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

0: 身体也冻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0: 没错，
2: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2: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哎，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儿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哎，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

0: 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2: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0: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
1: 好，好，好，好。
0: 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2: 能。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0: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0: 有我在，您放心啊。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2: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哇，
1: 成功了！谢谢，让我体验了一把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2: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呐，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是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山东博莱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哎，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的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

0: 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2: 身体柔韧性挺好。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3: 来吧，
0: 来。嘿，来啊！
2: 白鸽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个节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封锁湘江，务必全歼中共于湘江东岸。
1: 命令，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去接替在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2: 从现在起，撤销苏达新同志102团团长的职务。
1: 通过这张态势图，我看到了国民党各个派系在各打各的小算盘。直到今天为止，湘军的刘建绪部还没有完成对于湘江天险泉州的扼守。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奉命接替红四师阵地。
3: 红九军团第四师向你们表示敬意。
4: 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西进渡江，陈树湘临危受命，带领红三十四师接替盈江的红四师阵地。
1: 你们
4: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最后的后卫部队，又能否守住防线呢？
3: 我说实话，我不太想把阵地交给你们，因为我在这个阵地上发过誓，我一定要坚守到一兵一卒。可是上级有命令，属下，你们三十四师一定要小心，你们留在这个阵地上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分割包围，最后变成孤军。可是你义无反顾地来了，我敬佩你们，我相信我们红军一定会夺得这次湘江战役的最后胜利。愿老天爷

0: 保佑你们。
1: 洪师长，咱们不求老天爷保佑，咱们求马克思保佑。
0: 哦，是。
1: 红三十四师和红四师这次换防不是生死交换，而是为了胜利交换。因为红一、红三还有红九军团要负责先锋开路，你们任重而道远。老红，保重。
0: 保重。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陪您继续看《绝命后卫师》。你看红四师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老天爷保佑”，更是面对绝境的真实流露啊！他清楚，红三十四师接防的是怎样一个绝境，没有退路，没有援军，而且是替换他们来面对这一切。而陈树湘的纠正呢，也不是说教。陈树湘用这句话告诉老战友们，我们不再是听天由命的农民，我们是有信仰有目标的革命战士，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接下来这支军队的命运又会怎样呢？继续来看。
3: 前方没有支援，身后全是追兵，陈树湘就这样带领红三十四师孤军殿后，正面抵挡数万敌军的包围进攻。他们靠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坚守阵地，拼死阻击，为主力部队转移争取宝贵时

0: 怎么了？
1: 重机枪没子弹了，
0: 送啊！
1: 敌人火力太猛，根本送不上去啊！
0: 一帮废物，组织人，快去！
1: 是。
2: 老苏，你干啥去？
0: 重机枪没子弹了，咱们和敌人火力悬殊太大，伤亡也越来越大，我去送子弹。
2: 你不能去，你留着指挥，我去送。
0: 你能行吗？
2: 我有这不行的。
0: 好，我掩护你，去吧。

0: 乎。
1: 红三十四师102团政委彭竹峰，为保障前线弹药补给，稳住防守阵地，他冒着密集的炮火运送弹药支援作战，可最终他却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

0: 我背你回去，彭政委。
1: 师长，军队连令，红三十四师立刻放弃阵地。
2: 什么？
1: 命令咱们放弃阵地，转战蒋家岭。
3: 他这个戏，说实在，战争戏，跟我拍的其他的，你像《跨过鸭绿江》这样的戏，规模还是小很多，因为他首先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规模啊，一个师的规模，再一个。

0: 他不是和对手和敌人打消耗战阵地战，他是掩护，他的使命是掩护主力红军，只要是主力红军是安全的，他就随时可以撤掉，是吧？如果一旦对主力红军形成威胁，他就要上去就是个阻击啊，拦住敌人啊，不能让他接触到中央红军。我希望每一次战争戏，每一个34师的干部也好，战士也好，人中间的人物也好，他们的牺牲都会要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如果你不去用视听的手法去渲染它，不用战争的这种特殊的方式去渲染它，可能就一枪它倒下了，倒下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过去了，就要靠各种手段去渲染它，特别是在战争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的所有人的牺牲几乎都是在战场上，他不可能在别的地儿牺牲，是吧？那么在战场上牺牲要区分开，要有区别，又不能一样，那么就是各种渲染的手法都可能会附加在演员身上啊，就所以这个有时候看来炸点多啊，炸点猛啊，这个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情绪渲染啊，人物的塑造。
1: 舒强，军团这个时候突然让我们放弃盈江阵地，赶往蒋家岭，你判断形势是否急剧恶化？
2: 4到5天时间，150公里，这就是中央红军的生死线。如果国民党来势汹汹，咱们形势真的危险了。
3: 队伍后边都跟上。
1: 中央红军真正到了生死关头，
3: 跟紧点。
4: 老宋，
3: 到。政委，师长，有什么指示？
2: 你的伤没事吧？
3: 擦破点皮儿，没事。
1: 老宋，不要有什么包袱。啊，
5: 关于处分的事儿，我没什么包袱。团长和代理团长都是一样战斗，就是彭冲锋政委牺牲了，我很难过，非常难过。
3: 后边都跟上，跟紧点，快点。
6: 政委，军团发来电令，命令红三十四师全体团以上干部到蒋家岭军团总部开紧急会议。
7: 所有团以上干部，

0: 就在中央纵队以缓慢的速度向湘江挺进的同时，蒋介石恩威并施，严令桂军、湘军主力必须先于红军到达湘江站位，封锁江面，务必要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东岸。中央红军开路先锋的红一、红三、红九和红八军团分别在南面和北面为迟滞湘桂二军封锁江面的时间而浴血奋战，而红五军团则担负身后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李运恒二部七个师加一个旅的阻击任务，一场红军长征途中敌我兵力悬殊的最大规模的生死决战，就在20日夜的狰狞月下拉开了序幕。
1: 军团部单独召开红34师团以上干部的会议应该是第一次。
2: 对不起军团长，打断一下，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红星纵队到底在什么位置。
1: 我们都牵挂着党中央的安危啊，红星纵队应该刚过仙子角，估计明天到达文市。
2: 文市？文市距离湘江渡口还有80多公里，就是日夜兼程也需要4到5天的时间，时间太长了。
3: 本来我们是趁桂军撤到了宫城，我们的主力部队攻占泉州兴安，这几天的时间中央纵队尽快地渡过湘江，但是令人惋惜的是

0: 我们的中央纵队在道县停留了整整三天，所以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1: 红军总政治部已经发布了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不管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这个计划不会再改变，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挽救中国革命最大的挫折别无他途，只有奋力向前。
2: 同志们，朱总司令已经把全军分为四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和泉州突破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岩山区。但刚刚发生的情况是，就在三天前，撤守龙虎关的桂军在蒋介石的敦促之下重新北上，封堵缺口。而湘军在何健的授意之下，刘建绪的四个师正在百余里之外挥师南下，抢占泉州，填补了桂军南撤之后所留下的防御空白。数十万之众的敌人一旦在湘江上合拢，那么就会严密封锁湘江，中央红军就会陷入进退无路的凶险之中。现在我们就是在和敌人抢时间，谁先抢得了先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3: 秦团长，各位首长，我陈树湘代表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表个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后卫任务。
4: 你们的使命非常神圣，但是压力也非常的巨大。你们看，敌人第三路大军周浑元部四个师，第四路大军李云杰部两个师，以及第五路李运恒部一个师，一共七个师的主力一直尾随着我们红五军团身后。那作为全军后卫，如果不能迟滞或者阻击伪击之敌，中央纵队将随时遭到致命的前后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3: 请首长放心，红三十四师一定坚守到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在这个期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跨过我们的防线。
1: 同志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把这么关键的任务交给红三十四师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们师的干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红四军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尤其是这次转移之后，你们的表现十分出色。朱总司令的命令当中特别强调，中革军委绝对相信三十四师可以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3: 感谢党中央以及朱总司令对于我们红三十四师的信任。
2: 在重兵压境之下，党中央把这个殿后的任务交给我们红五军团，而红五军团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红三十四师。你们的任务比泰山压顶还要重，任务完成之后你们迅速撤离渡过湘江。
5: 起立。
3: 请军团长转告党中央，红三十四师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5: 为军团争光，
6: 为军团争光，为军团争光。

0: 拍这个戏的时候，当时和统筹有一个达成一个共识，我说在安排大计划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针走，就顺着时空走，就从一开始霍红开始，然后出发，然后这个一战、二战、三战、四战，一直最后打到湘江边，是吧？我基本上按照这个时间轴，按照这个时间顺序走，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循序渐进，就是按照戏的历史脉络、时间点循序渐进。虽然它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从红军长征走三四年的十月出发，到12月份两个多月的时间过湘江，这支队伍就打得差不多了啊。但是一定要顺序走，这样的话呢，演员他进入的过程也是像我们的戏的随着这个戏的脉络在一步步的这个演进啊，他会深刻的感受很多东西。如果你要跳着走，他容易乱啊，这样对戏我觉得不好，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个群戏。
1: 军团长说，明天中央纵队会到达温室。
2: 中央纵队即将到达文市，陈树湘选择在距离文市30公里的仙子角构筑阵地，韩伟带领100团打头阵，蔡中带领101团在左翼接应，苏达清的102团作为预备团随后跟进。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路又该怎么走？
1: 其实从军团会议上我已经感觉到了，湘江之战将会是咱们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道生死线，也关系到咱们中华民族危亡的一道生死线。如果败了，往轻里说，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可能还会在黑暗当中摸索很多年；往重里说，无数先烈为之奋斗而牺牲的中国革命事业将在湘江戛然而止。
3: 既然还有胜利和失败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咱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去争取那最好的结果。

0: 还记得咱哥俩的约定吗？
1: 记得。无论是谁先到了那边，都要在马克思的讲堂上先占座，好好的学习他的理论，下辈子还要投身革命。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咱们红三师四师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一定要保护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1: 首相啊，我给你提个意见。你这个人呢，说话愿意绕圈子，你能不能把话就直说了？我帮你说，我们必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只不过咱们红三十四师不一定能过得了湘江，对吧？
0: 从井冈山到今天，跟你聊天最痛快，好多话不用挑。

0: 如果真出现那种状况，咱们红三十四师只有一种结果，
1: 战斗到最后一刻。
0: 你看看这帮战士，6000多闽西和赣南子弟，在咱们最难的时候抛家舍业地跟着咱们。这支队伍里边有父子，有兄弟，但是无论多难，没出现过一个掉队的，也没出现过一个逃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战士永远地留在了这条血路上，有的连个名字都没留下。但是如果非要以这支部队全军覆没作为代价，来换取党中央安全渡过湘江的话，我陈树湘只有四个字：义无反顾。二十七军快追上来了，我觉得他们跟咱一样心系党中央，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击红星组队。100团首当其冲。
2: 师长，咱们占据着有利地形，而且跟二十七军也交过手，你放心，我们100团不会丢一寸土地。
3: 听到了吧，我的政委已经表态了。
0: 但是记住，无论战局出现什么状况，只许固守，不许出击。
3: 凭什么呢？
0: 凭的是二十七军的军长，叫李云杰。
3: 你呀，还是不把话给我说直了，还是绕着弯子跟我说。你放心吧，我韩伟执行命令，从来不打折扣。
4: 渡江战役将会变得十
5: 分困难，但是红江纵队现在只到
4: 达了距离湘江渡口80公里的文市。
6: 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是给我收尸，你就是给我立功。
4: 最多半个小时，他一定会退兵。
7: 大清，
8: 哎，
7: 想老婆呢？还是为了代理团长的事。
8: 我刚才说出声来了吗？
7: 我还不了解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8: 嘿，哎呀，你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真厉害，我心里边想啥你都知道，厉害。
7: 难得这么安静一会儿，我想跟你好好交换交换意见。
8: 来。我觉得呀，咱们现在把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还交换啥意见呢？
7: 正因为咱们现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所以我更要跟你好好说一说。如果你还认为给你带上代理两个字是我对你公报私仇的话。
8: 哎，别，不是不是不是。陈树湘提出来让我继续担任代理团长，是你第一个举手，我很感动。我说实话啊，我在想，我说你，哎呀，当年我当团长，你当政委的时候，我咋没好好跟你处呢？
7: 你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我一顿，这事都过去138天了。
8: 哟，你帮我记着呢。
7: 对呀，138天，我一天也忘不了。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堵在我心里。我知道这件事在你心里没有过去，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再不聊，也许这样去那边请马克思给咱俩判一判了。
8: 马克思能管咱俩这破事吗？
7: 这可不是咱俩之间的破事，这是事关革命前途的大事。
8: 既然你让我说哈，

0: 我就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好。
0: 那一仗，两个营的战友都没了，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我有九条命，留下了第九块伤疤。这一仗失利的原因，我现在我还觉得，他就赖你这个政委。
2: 积压许久的误会，眼看就要说透，却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断。
1: 我在继续等你炮火啊！哎，走。
3: 喂，我是苏大清。好，政委
4: 啊，
3: 电话。
4: 好。喂，苏强，敌人已经向100团的阵地发起进攻了，我和达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上阵。
5: 哎，政委啊。现在是11月26日下午4点，师部刚刚收到了通知，贵军和湘军已经开始回防了，也就是说，渡江战役将会变得十分困难。但是黄江纵队现在只到达了距离湘江渡口80公里的文市啊。
4: 树霞，你的意思是，我们这支不足4000人的红34师，要阻挡比我们多出10倍的敌人，而且要把敌人紧紧地挡在我们的防线之外，才能完成朱总司令交给我们红34师的光荣任务。
5: 哎，没错没错没错，政委，
6: 100怕是顶不住了，要不然让咱的迫击炮营上吧。
5: 不行，我相信九头鸟扛得住。哎，政委，你说的没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来为红星纵队赢取更多的时间。我算了一下，
7: 红星纵队最快也要30号
5: 才能到达湘江渡口，我们必须挡住李云杰还有周虎元部4天4夜，要不然一切都前功尽弃了。政委，
6: 师长，攻击100团的火力太猛了，要不然让我带一个营去支援他们吧。
5: 不行。
6: 为什么？
5: 没怎么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政委，
7: 我都听见了，
4: 你在做4天4夜的防卫部署，不能一家伙全上，适当的保存实力，对不对？
5: 没错没错，我现在交给你一项任务，给我。
6: 政委，
1: 等一下，
6: 100团他那边不行了，我带两个人先去啊。
1: 等一下，
4: 树霞，你先说。
5: 我说了，你要不惜任何代价把苏大庆给我按住。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5: 好，
6: 我跟你讲啊，别在电话里磨叽了，你我这没政委，你来了那就好了，踏踏实实帮我做这个阵，我去前线啊。
4: 等等
6: 啊，
2: 敌人开始发动炮击，100团在韩伟的率领下严防死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苦苦支撑。
6: 干嘛呢？
2: 蔡中和、苏达清想去支援，陈树香制止了他们，因为红34师以一敌多，速战速决不现实，只能打持久战。
1: 师长，100团已经坚持2个多小时了，
6: 我实在不忍心袖手旁观了。师长，我请命，带一个营去支援幺

0: 你不用再多说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是跟我收尸，你就是给我立功。喂，你说话大点声！
1: 老韩，你听我说，最多半个小时，李云杰一定会退兵。
0: 你凭什么这么判断？
1: 凭我对他的了解，
0: 李云杰不会顾及你跟他的关系收手的。
1: 不会，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是李云杰了。
0: 你不要给我绕弯子了，你给我直说。
1: 因为他想一口吃掉咱们。 他想突破咱们三十四师的防线，这就是原因。
0: 哎呀，我的大师长啊，他既然是这么想的，他今天肯定要全力进攻，不会在火力上面有所保留。
1: 老韩，你听我说，最多半个小时，他一定。

0: 就像你说的那样，退了。
1: 老韩，我知道你们101团伤亡惨重，今天晚上我调101团去跟你换房。我们要为了明天更加惨烈的战斗做准备。
2: 我不用换房。
0: 老韩，你说过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
2: 好，我不折不扣执行命令。今天晚上换房，换房好吧？
1: 哎，老韩，
0: 师傅什么意思？
1: 今天晚上换房，
0: 换房。
1: 这打仗我没说啊，这现在战斗结束了，我想说，他是不光看咱们101团上打戏不说，哦，现在敌人退了，叫怎么换房？不可能！
0: 哎，不是，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他陈树香不是人。
0: 对，我也想骂他。哎，不，我现在就给师部打电话，我告诉他，咱们101团不需要别人来换房。哎，老范。 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急躁了？
1: 叫允许你韩伟有脾气，就不允许范世英有性格了。
0: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你仔细想想啊，今天27军攻打咱们，火力全开了吗？是啊。真的全开了？好像没之前那么猛了。哎，我跟你说。
3: 师部肯定有他的安排，咱们等信儿就行了啊。
1: 哟，老韩，
3: 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沉稳不急躁了？
0: 跟你学的吗？<笑>
1: 三年脚固，
3: 我太知道陈树江那根花花肠子了。你们看看，他选择打阻击战的地形，主阵地恰好扼住了通往文室的咽喉，左翼居高临下，以守不易攻，右翼。
1: 一马平川，进攻部队一旦进入，就成了他的活靶子。攻守兵力是5:1，我们的兵力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4: 军座。
3: 而背后是海拔2000多米的都旁岭，我们的车进不去，而他们光脚板穿草鞋的。 转身就能翻越都旁岭，直插文室和水车。怪不得陈树香今天没有全力阻击我部，他的目的就是引诱我大军进入到这个靶场，然后予以重大伤亡。
1: 万一阻击不利，他转身就上了都旁岭，20分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在前方的水车等我部。陈树香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想用这种竹节缠斗的战术，尽可能迟滞我部，向中共机关纵队。
3: 推进的速度，而我部的战术目标是针锋相对。
1: 李云杰的战术目标呢，就是想尽快穿越我红34师的防守阵地。一旦突破防线以后，只有30几公里，他们只需要发动一个野战冲锋，就能对我红星纵队发起致命性的攻击。他今天不用全力阻击我部的进攻，就是想把我的主力。
4: 诱入到他的伏击阵地，把我打瘸打残，无法追上前方的中共机关纵队。可他忘了对手是谁了。军座动若观火，始终没有派遣主力出阵，免遭共军伏击。他的计划破产了。哈，哈哈哈。我料定李云杰在我全部主力上阵之前，他不会派遣全部主力，因为他在等一个机会。
0: 一个全歼我红34师的机会，但是我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怪不得师长咬着牙不给101团派救兵，原来是这么算计的。
5: 我是以为他跟九头鸟有仇呢，见死不救。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水平就不要再发言了啊！
6: 你看你看，他又听不懂了，我这是在夸你呢。
0: 一听啊，你们俩当时就差点上了这李云杰的当。嗨，
6: 同志们。
3: 这个时候，那个李云杰会在想什么呢？说句实话，这个陈树江要是能走上正道，还真是难得之将才啊！他宁愿损失一个团的兵力，也不出全力相搏。最后两项收兵，看似是平局，其实是我们输了一局，因为他已经达到了迟滞我部的目的，而我部呢？

0: 寸土未尽，他现在一定在积极而歌，欢庆胜利。有句成语说得好啊，乐极而生悲。我就希望今日的战士变成他们的忘忧草。明天我还会按照老的套路下棋吗？
1: 军座对明天的作战计划一定是胸有成竹了。
2: 他今天不急于进攻是有原因的。
3: 什么原因？
2: 因为在他身后还有周浑元部四个师的兵力。
0: 我们第三路大军中央军周浑元部明晨就会与我部会合。
1: 军座，等周浑元来了，这头功
0: 我们必须要以大局为重，只要能一举歼灭中共，米平共军，我不屑与人争功，党国利益高于一切。
1: 是是，
2: 云杰是一个大局观念非常浓厚的国民党精英，他不会顾及个人利益，所以他一定会等，等待和周浑元部合兵一处，握成一些重权来攻击咱们。今天咱们的虚实已经被他探明清楚，那么明天他就会猜着我的心思排兵布阵。
0: 今天陈寿湘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隐藏了主力，却迫使我部无功而返，那么明天他又是如何变阵呢？
1: 军座，陈寿湘就一个师的残部，除了士兵有不怕死的优势之外，我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
0: 你千万别小看这个陈树香啊，今晚他一定在绞尽脑汁揣度我会怎么变阵。你说你要是陈树香你会怎么想？
1: 我
0: 第一，他一定在想我李云杰最迫切的并非是消灭他三十四师这样一支残军。
4: 李云杰下令部队撤退，原来是在等待周浑元四个师的援军抵达，计划合兵一处，彻底围剿红三十四师。陈树湘和李云杰也都在揣测对方的作战部署，可谓棋逢对手。眼下这场硬仗，红三十四师又该如何应战？
2: 只能和他死扛硬碰。
5: 抓逃兵！
6: 我不配当这个连长，我也不想当官。你把我撤了吧，
7: 我满足你。我宣布，现在撤销你机枪连连长职务。
8: 团长，我现在要全部说出来，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9: 李满玉吧，
7: 哎，老石头，
10: 啊，
7: 过来，过来，干什么呢？你的狗耳朵听他们说什么了？
10: 没听见，
7: 没听见。你在那又笑又拍巴掌的干什么呀？
10: 那师长团长他们在那鼓掌，在那笑呢。
7: 哦，人家笑你就笑啊？什么都没听见，你在那瞎起什么哄啊？
10: 我跟你说啊，木头啊，在阵地上只要听见师长团长他们在那笑，在那鼓掌，明天啊就准能听见白狗子在那哭。
7: 可以啊，老石头，几天没注意，你这一天天的长高了。哎，干嘛呀你？
10: 我打你干什么？烂木头，我告诉你，我是你长辈啊，不是跟我没大没小的。
7: 不是那意思，来说我是说你的觉悟一天一天的高了，往歪了想。
10: 那是啊，人不进步能行吗？我跟你说，我儿子现在天天都在表扬我呢。哎，看见我儿子没？
7: 啊，刚才我看见他去那边了。
10: 行了，不跟你聊了，我找我儿子去了，不说了。
7: 好，就你们俩也不知道谁是谁儿子。行，别闹。

0: 师傅，
1: 教官。
0: 啊？什么教官？
1: 我当过教官。
0: 你当过教官？
1: 我对什么人也不想说，可是我真的

0: 什么呢？
1: 在看星星呢。两个，三个。
0: 儿子，老爸跟你说啊，你小时候啊，每年夏天的晚上，老爸在自家的门口啊，编竹筐，你就躺在老爸编好的竹筐里啊，数星星。夏天啊，蚊子多呀，老爸就绑了一捆艾叶给你寻蚊子，边寻蚊子边看着你数星星。就这样一天一天看着你长大了。一晃啊，我宝贝儿子都已经成男子汉了。
1: 爸，你是不是想家了？
0: 想，能不想吗？
1: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回家。爸，怎么不说话了？
0: 只有一个心愿，你能平平安安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嘘，哎哎呀，
2: 老四，
3: 哎，
2: 明天你们102团可是一部活棋。
3: 嗯，是这样，谁呀？
4: 侯胜彪，
5: 师长、政委、首长们好。
3: 过吧。
5: 是。
3: 放心吧，我明天一定按你说的办。这人挺有血性的，能把自己带过来的马桂山给枪毙了。啊，
6: 师长。
3: 哎，石头大哥。
6: 师长团长。
2: 哎，老雷大哥，
6: 刚才什么好事让你们又拍巴掌又大笑的？
0: 我呀，我什么都没听见，
6: 跟着你们呀，就使劲的鼓掌呢，手都拍疼了。
2: 哎，大哥，关于这件事呢，你得问问你们团长。
3: 是这样，这事儿我说了你得听清楚。
6: 哎，
3: 市领导开会那是军事机密，传达不到你这一级。如果我要告诉你，我这个代理团长也得被撸。
6: 不，我不打听，我就知道，阵地上能听见师长团长的笑声，明天啊，就一定能听到白骨子的哭声。
3: 这个说法好啊，这个道理好啊。
7: 抓逃兵！快抓逃兵！
8: 绝命后悔是一定是个群像的戏。如果你就只是单独的写陈树湘，我觉得就没有不完整，总是不完美，就你没有打开这个面。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戏呢，完全是把它放下来写基层啊，写小人物啊，是一群这个不同人物的线，不同的人物啊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都从普通的百姓啊，参加红军以后就成为一名战士啊，最后牺牲在红军路上。那么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历经了历次战斗，那么他们涌现出的这种关系，表达这种关系，都是父亲在保护儿子的安全。

0: 哥哥在保护弟弟的安全，啊，丈夫在保护妻子的安全，希望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活下来，都是牺牲自己，这个把生的希望，给兄弟姐妹，给别人，啊，这是客家文化里的一个主脉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这个可能在戏里边还是体现的挺充分的，嗯。
1: 我刚才把你强连连，
2: 我看看，
1: 你现在就给我当逃兵去吧？行，
2: 我看看。
1: 既然你不愿意当这个机枪连连长，我满足你。我宣布，现在撤销你机枪连连长职务。
3: 团长，你可能误会了，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逃兵，他是因为我。
4: 云妹，
3: 行了，你别管了，我现在要全部说出来，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2: 等会儿，你刚才叫他什么？
4: 李满玉吧。
5: 红军队伍里既有料事如神的师长，又有像赖老石头这样平凡又伟大的父亲，他是一支由土地里长出来的工农的人民的军队。赖老石头大伙都看得出来不是天生的英雄，他的成长经历是无数投身革命的农民的缩影啊。红军队伍里满是这样普通的面孔，他们最初并不是都理解宏大的理想，正因为红军代表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利益，才让他们从土地上站了起来。那接下来在红34师里竟然出了这么一桩怪事儿，当初让他走他不肯走的人，如今却想要临阵脱逃，这又是为啥？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继续看。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9月11日邀您共赏。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3: 太厉害了。
1: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3: 加油！
1: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3: 田野欢歌，
4: 一路

0: 醉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1: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江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4: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个欢快的音乐来演绎这个猕猴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1: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1: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1: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0: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1: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1: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小帅，
2: 我的鱼呢？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
6: 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7: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1: 我飞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7: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7: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不用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0: 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喇叭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婆，哎，老婆，哎，老婆，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婆，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能不能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1: 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3: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3: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
0: 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1: 还要升吗？
3: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3: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3: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3、2、1开始。
4: 哎，你回来，你回来。

0: 你回来，你回来，你是怎么开口就叫人进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它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1: 哎呀，好，最后看谁能献出线。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拔啊！
2: 我先举一手，
1: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 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3: 动不动啊？
1: 看不见了啊，啊，
0: 有点紧张呀。
1: 天宝听口令，
0: 好，
1: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4: 听我说谢谢，因为有你。
1: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
0: 慢，你坐脚，
1: 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别动，
5: 直着往前冲，手腿跨过点，右腿跨过点，哎，
1: 走，
5: 右腿慢，右腿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这是什么？
1: 这怎么能装过去啊？
2: 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1: 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了，
2: 好，行，好，站准了，
5: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5: 再加点料吧，
0: 来，真的吗？
5: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小朋友，你是否有
0: 很多问号？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事故表演是吗？
5: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3: 爸爸娜娜，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4: 谢谢大娘，
3: 不客气。
4: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6: 哎，娜娜。
4: 给我送给你，
6: 我看看。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7: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4: 谢谢啊，谢老弟，
7: 再见。
4: 好了啊，
8: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4: 响水翠梨汁
8: 可好喝了，送你了。
4: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开始
8: 翻
0: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都给它调整回来。
1: 他主要今天这风也大。
0: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1: 追鱼。哎呀，
0: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

0: 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1: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2: 对，这我会，
3: 这我也行。
4: 这个，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2: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4: 放在你的鼻尖上。
1: 对，
2: 成了，
0: 成了，
2: 成了，成了。
3: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2: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2: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
4: OK， 先顶，
0: 来吧，
4: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2: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3: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哎
0: 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2: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3: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2: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5: 能不能顶起来？
4: 没问题。
3: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4: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住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手。
0: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方，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是吗？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可以啊，真不错。哎，怎么玩起没完了？
1: 哎，太不跟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哎，给我！

0: 来到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

0: 天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
1: 哎，
0: 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1: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1: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3: 晴空挂月，
2: 看看
3: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
1: 好，
2: 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成功，谢谢。
4: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
0: 嘿，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4: 哎，那咱赶紧看，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4: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
1: 哎，你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
0: 哎，
2: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2: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5: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
1: 哎，
5: 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4: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清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喂，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

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0: 吧。
1: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0: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摘。
1: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3: 书包，
4: 摘蘑菇。
5: 我猜对了，
0: 猜出来了。
2: 切，
1: 太妖娆了。
2: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0: 来，再来一个，
2: 开始。磨，豆鸡眼儿，磨豆。
1: 都拿过去五个，
0: 行了，看他们的吧。
1: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2: 喝酒。
1: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0: 下一题，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0: 啊，掰开了，
2: 掰
6: 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啊，哇，不容易呀、啊。
6: 拔。
0: 兔子
6: 啊，拔菠萝，拔萝卜，
4: 对的，
7: 拧，
6: 拔榨汁机，
0: 电视机，那四方的
2: 豆腐，
1: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6: 榨汁机，
2: 保险箱，保险柜儿，
0: 榨
6: 果汁。

0: 不容易，两个字，钓鱼，钓鱼，钓钓，钓钓，时间到，这道题成锤，你们怎么也这样呀？你们就猜对了，猜
1: 对三个。
0: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儿怎么回事啊？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 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儿。谢谢小云，谢谢。哎呀，
2: 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2: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3: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但这样你摸下金姐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5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你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对对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6: 来，你们说，15、16、15斤吧。
0: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3: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5: 几个栗子？
3: 5.96。
1: 哇，1两不到。
5: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6: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0: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
1: 六。
0: 哎呀。

0: 来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这是一。
3: 哎，自己砸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90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0: 哎，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没有，
4: 一哥要尊重，
3: 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5: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
3: 哦，好，来试试，
5: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3: 上秤，来看看啊。
5: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5: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3: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克，
3: 挑战成功，
6: 太厉害了，
3: 真不容易，
6: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5: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慧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
7: 哎，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3: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5: 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他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一个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 几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

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从买进口到自己造，打破技术壁垒，国产农机破局找出路。创新制种栽培技术体系，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老手艺新口味，中秋临近，多样月饼上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粮食丰收离不开农机装备，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农机装备制造业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产业基础雄厚。但过去一段时间，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的一些核心技术长期依赖进口。随着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趋近式的深入推进，一个个卡脖子难题正在被攻克。九月的黑龙江，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在北安市的一片玉米田里，这台国产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种植户孙明珠介绍说，就在几年前，鲜食玉米秋收还是另一副模样。
1: 以前最犯愁的时候就是采收季的时候，哎，大量人工，就是短短的几天内我们必须采收完成，然后达到及时锁鲜进行加工。你过去收地的时候，这人工多，然后费用大，结果呢，收不完卖不上价。
0: 种植户一直盼着能有台好用的机器，机器不是没有，但孙明珠说，以前试过的国产机器收出来的玉米破损率非常高，收购商看了直接压价。
2: 一个呢，就是它的损伤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鲜食玉米的成熟季呢，一般都是在雨热同季，普通的收割机别说收获了，行走都是问题。进口机器呢，价格比较高，现在都到600多万。
0: 收获环节如此，播种环节同样面临短板。在哈尔滨市双城区，记者来到了另一家农机制造企业，其主打产品电驱智能播种机是国内首创。
3: 大家来看这台播种机，这个位置呢叫地轮，传统播种机呢靠它驱动链条来带动排种，地轮一转种子就会往外排，但是它的贴在地面行驶，如果地表稍微湿滑或者速度一快，排种就会乱套，所以传统机械传动的国产播种机只能慢慢跑，一旦提速就会漏播或者重播。
0: 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电驱，用电机直接驱动排种，不受地轮打滑影响。
4: 不是简单的更换一个电机就能实现电驱，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对传动系统一个精确控制，包括和单北斗雷达传感器的一个协同，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很多的大量的运算和试验数据。
0: 一边是进口机器价格高昂，一边是国产机器性能跟不上，这道题应该怎么解？我们继续来看。从收获到播种，国产农机面临的困境大同小异，要么技术卡脖子，要么进口价格高，怎么办？黑龙江的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了一条路，自己干。
5: 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茎秆的强度以及它含水率的变化规律，采用了柔性的一个方式对秸秆进行一个切割，那么果穗呢就直接自然的脱落了，避免了强制拉茎的损伤，同时呢橡胶薄荷袋呢来代替钢制的薄荷链，整个播送过程中也是无损的。
0: 2025年，这台鲜食玉米收割机入选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成果，新产品损伤率小于1.9%。现在，这台机器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投入使用。收获机的问题解决了，播种机的电驱系统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和测试也跑通了。但液压部件、入土部件、排种器等几个关键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要让整台机器真正实现国产化，这些坎儿必须一个一个迈过去。
4: 我们和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我们在基础领域把算法呀、把个逻辑啊，把它走通，走通以后再做样件测试，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